0: 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
1: 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
0: 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近日，来自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外军学员走进遵义，驻足遵义会议会址，探访红军战斗遗址，感悟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抉择，深入研习四渡赤水精妙的用兵谋略。外军学员跨越国界，对话历史，互学互鉴，以精神共鸣凝聚共识，架起国际军事交流与和平友好的友谊桥梁。娄山关作为黔北的第一险关，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的发生地。外军学员登临巍巍雄关，俯瞰层峦叠嶂的险峻地势，感受当年红军将士攻坚克难、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日前，在遵义会议会址广场，一场特别的聘任仪式在这里举行。经过多轮选拔考核，武警遵义支队的六名战士被聘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红色讲解员。接过聘书，也就是接过了双重身份，从此他们不仅是战斗员，也成为了红色讲解员。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在遵义召开的一场会议，改变了红军的命运。驻守在这里的武警遵义支队，守护着遵义542处红色资源、358处长征遗址遗迹。战士们的日常巡逻和教育活动无不浸润其中，时刻感受着这座精神坐标。
1: 在日复一日的红色浸润中，
0: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跨越90多年的精神接力。
1: 循着长征的足印，我们把目光投向湘黔滇边界的群山，看在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如何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个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专家汤月田、军事专家马卫防、军事专家董宝存。25000里是一条用双脚丈量的信仰之路。1934年到1936年，红军跨越十余省，翻雪山，过草地，在绝境中趟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把这条散落在崇山峻岭间的红色脉络重新串联，从于都河畔誓师出征，到会宁城下胜利会师。今天我们来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遵义段，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从突破乌江纪念园出发，北渡乌江天险，在遵义会议会址读懂一次伟大转折，在娄山关下听见冲锋的号角，在赤水河畔回望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此刻一场大型实景演出正在娄山关上演，密集的枪声、隆隆的炮火，把人们带回1935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游客跟着队伍一起冲锋，近一个小时的沉浸体验，让参与者亲历一场炮火的洗礼。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遵义城北约60公里外的娄山关。娄山关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遵义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刚大家所看到的这场战斗，实际上爆发于红军二渡赤水后第二次娄山关战斗。而第二次娄山关战斗也是红军自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
4: 这种红色的文化和精神需要给孩子传承，就说让他来体验一下。
0: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一座娄山关，一场实景体验，把90多年前的枪炮声带到我们的眼前。可是小片当中这场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来的可是一点都不轻松。1934年12月，这支队伍刚刚在

0: 湘江战役里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从败仗到大捷，从绝境到翻身，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这场娄山关大捷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而它和不久前刚刚召开的那场遵义会议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这场大捷啊，确实来得很不容易。1935年2月，我们共军呢二度赤水，再战遵义。这个时候呢，中革军委果断做出决定，集中主力，先攻通祖，后攻娄山关，最后乘胜再取遵义。这仗呢，空军先后击溃和歼灭了国民党军的2个师，又8个团，光俘虏敌人大约3000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他离遵义会议闭幕中间呢也只有1个多月，离湘江大战的时候也不过才2个多月。毛泽东虽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一目远眺，群山如海，采阳如雪啊，感慨万千，吟成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胸关漫道真如铁，耳金迈步从头越。”这不仅仅是诗词，更是我们一代共产党人百折不挠、重整旗鼓的豪迈宣言。而这场大捷和遵义会议的关系，其实就藏在“从头越”3个字中间。
0: 娄山关的这一仗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交出的一份满意的答卷。而要真正读懂遵义会议，我们就要把时钟拨回到1934年12月，那个血战湘江之后的寒冬。那时候前路茫茫，队伍里弥漫着近乎绝望的压抑，绝境中的第一道光究竟是从哪里照进来的？
2: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改变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的百公馆里召开，所以这里也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遵义段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么红军是如何从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逐步转变战略格局，北渡乌江，一步步走到遵义城，走到这张会议桌前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
0: 我们看到百公馆的这栋小楼是历史的见证，接下来呢也要请教三位老师，在血战湘江之后，究竟是谁在绝境中为红军找到了一线生机，又是谁为遵义会议这场伟大的转折奠下了第一块基石？这场决定红军命运的历史转折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3: 第一道光由谁点亮的呢？这还要从湘江战役说起。1934年12月初，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呢并没有停留，紧接着呢就翻越老山涧，进入广西的资源、龙胜等地区。这个时候呢，部队当中啊就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姑李德伟代表的三人团呢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必须得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考虑红军的去向，而是呢继续坚持在这之前做出的决定，要求中央红军呢继续北上，到哪儿去呢？到湘西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那么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呢，他和王稼祥、张闻天就一起行军宿营，他们呢常常在一起啊就谈论有关党和红军命运的大事。他们在一起呢反复的讨论，就得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判断，就是再往湘西走就是往蒋介石设置的口袋里边钻。正是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在一次一次的讨论分析当中，红军命运的转折呢开始在黑暗的探索中找到了第一缕破晓的曙光。
4: 这时候毛泽东啊曾经有过一番非常有分量的分析，他说啊，根据我们找到的、看到的国民党政府

0: 公开刊发的报道中，我们是可以分析出贵州的敌人兵力是最弱的，战斗力也是相对薄弱的。除了民团之外啊，只有国民党的一个25军，其内部的这种派系斗争啊也非常的激烈，战斗力相对的薄弱。毛泽东同志啊还进一步的提建议，他提出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转到贵州，可以达成这样几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呀，他说可以出敌意外，贵州的敌人呢不足以阻挡我们红军，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也不可能及时调整兵力调兵遣将追击我们，这样啊我们不仅可以赢得先机，也不至于处处受制于敌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可以啊借时借地修整补给解决问题。毛泽东还说啊，我们面临的问题啊太多了，不平心静气，不冷静思考地去梳理一下根子上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的理顺我们现在的现状。
1: 刚才马老师也提到，毛泽东呢是通过国民党的公开报刊就判断出贵州的兵力最为薄弱，也提出了转兵贵州的想法。可是一个判断要变成中央的决议，变成30,000人的行动，中间还有着怎样的困难呢？这条路最后到底是怎么定下来的？
2: 这就要说到共军史上著名的通道会议，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会议。江西方向那个时候敌人已经扎起了一个口袋，当兵到通道的时候啊，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如果继续向北走，那么就等于说钻进了敌人设好的口袋阵里，很可能有灭顶之灾。所以这个会议是个非常紧急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转兵贵州。这个通道会议上啊，李德还是坚持要北上湘西的，博古表现出来犹豫不决，但是参加通道会议的多数人赞成了毛泽东的主张。那么最终呢，为了缓和当时那种剑拔弩张的争论的，就决定先接近贵州，然后再去湘西和贺龙、萧贺他们的那个部队会合。可以坦率地说了，通道会议啊并没有取得这个意见的完全一致，但是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已经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这其中包括张闻天啊、王稼祥啊、朱德啊、周恩来啊，这些人都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
3: 如果说通道会议是打破黑暗的一道裂缝，那么紧接而来的黎平会议就是要将这道裂缝撕成一道真正的门。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红军该向黔北前进。
4: 会议结束之后，在行军过程当中，博古李德呢又变了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呢不得不在1934年10月31号的晚上到1935年1月1日的凌晨召开会议。会上呢，博古李德啊他们呢提出来呢，到吴江以南的地区建立临时的根据地，然后呢在东进湘西。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呢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去了。那么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呢最后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当中啊，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作战方针和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呢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1: 在通道、黎平、侯场等会议后，通过正确的指挥与英勇的作战，红军队伍的精神士气已经有了极大的提振。但是红军还并没有从困境中挣脱而出，身后薛岳率领的数十万追兵已然近在咫尺，面前则是贵州第一大江乌江。如果不能快速地渡过乌江，那么湘江的血战就很有可能会再度上演。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与红军指战员们又会做出

0: 怎样的抉择呢？
1: 行军路上，山是最凶险的敌人，也是最可靠的掩护。在翻不完的崇山峻岭间，毛泽东挥笔写下：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2: 毛泽东同志这艘小令啊，字虽然不多，但却描绘出了红军突破艰难万险的自信与决心。今天我们来到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突破乌江纪念园，让我们来听听当地的同志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的故事。
3: 乌江呢，又名钱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江，长江南岸最大支流，古有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之说。那我们红军究竟是如何渡过乌江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你看这边有一颗红星的位置，在那边
2: 看到了。
3: 嗯，
2: 那儿是吧？
3: 对，那儿呢就是当时红军强渡的老渡口，而我们脚下的这条小道呢，就是红军成功渡江上岸的地方。1月1日呢，红一团就在回龙渡打响了突破乌江天险的第一枪，1月2日率先撕开了国民党乌江防线的口子。那红军能够这么快地突破乌江，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他们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呢，创造了一种渡江神器。
4: 不可飞渡的乌江天险仅用一天时间就被成功突破。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教专家老师，回龙场的这场战斗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样的？小片当中所提到的神器在战斗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5: 当时的乌江啊，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乌江大不一样。那个时候呢，江面很宽，我们红军到达乌江边的时候，听当地的老人讲啊，要想渡过乌江必须得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要大青天，还要有技术最好的船工，并且这三个条件呢要同时具备。可是当时我们红军呢，不要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就是其中的一个条件也不具备。因为乌江边上的大小船只啊，这个时候的已经被国民党军呢全都给破坏掉，就连平时这个用来摆渡的两只大木船也被拖到了乌江北岸，沉到了江底。当时红军先遣团的团长杨得志面对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呢？他就命令部队啊，就地取材，扎住筏，先进行试渡。志愿员们呢，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用藤条、草绳、绷带扎了一个大竹筏，抬到了江边。这事先呢，已经组织好的八名红军战士呢，组成的突击队就跳上竹筏，拼命地向对岸划去。没有想到呢，竹筏呢还没有到江心，一个大浪劈来，一下子呢就把竹筏呢撕得四分五裂。八名红军战士也被卷入到了激流当中，日渡呢就这样失败了，并且呢还牺牲了红军战士。这样呢，对我们红军将士来说，一下子就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6: 这次试渡的失败啊，让我们的先遣团团长杨得志非常着急，因为时间不等人啊。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当地的老百姓为我们红军送来了渡江方法，老乡们就把捆扎竹筏的这种技巧手把手的交给了我们红军战士。刚才前面说啊，我们第一次试渡失败是因为我们红军战士没有掌握住真正的扎竹筏的技巧，所以说没有到江中间，竹筏就四分五裂了。那么这次老百姓手把手一起把扎竹筏的技巧传授给我们红军战士，打造出了专门的渡江神器。战士们呢也风趣地把这种渡江神器称为五保险船。所谓五保险啊，就是指五层加固防护的这种工艺。

分别是选用五根楠竹并列，然后呢穿孔穿筋，双层筏体，船头上翘，加固绑扶。

0: 现在这种无保险船的搭制方式已经被当地政府记录保存下来了，它也作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承，每逢啊节假日、特殊的纪念日，还会邀请党员、干部、群众来进行现场体验。所以说啊，这个神器神就神在他把老乡们的智慧和独自的这种韧性和我们红军战士的胆气捆在了一起。
1: 神器是扎好了，接下来是怎么用它。1月2号的凌晨2点，渡江之战开始了。首先是实施突渡，由老船工带着人把一个连的舰刀部队啊偷偷的运过江去，迂回到敌后做伏兵。之后这个红军主力开始在老渡口实施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掩护伏兵啊到位。最后是强渡，先由正面的部队发起猛烈的炮击，一时间呢、枪炮声、号角声在乌江两岸响起。在黑夜当中，敌军以为红军的大部队过了乌江，顿时就乱了阵脚，就开始逃跑。那么红军战士们在这种情况下穷追猛打，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到早上五点，红军歼灭了靖口守军的一个营，后续的过江部队也陆续突破了乌江。到早上八点，红一师向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军委已经有两个营的红军将士渡过了乌江，正在乘胜追歼敌人。二号上午，先遣团啊全部渡过了乌江，随后又工兵搭设浮桥，为大部队过江做好准备。
2: 听完这些，感受到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红军才能够顺利成功的渡过了乌江。我也听说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水马渡江的这样一个故事，老师们能讲一下吗？
0: 有这样一个传说，在乌江里啊住着的一种神兽叫水马，这种神兽啊力大无穷，而且啊有避水的神通，他跨越江河的时候啊如履平地。红军抵达乌江边的时候啊，由于我们红军战士啊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啊帮助百姓挑水打扫卫生，所以说红军的这些一言一行啊感动了神兽水马，于是水马就主动现身，驮着我们红军战士飞过了乌江。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啊其实是寄托了当地老百姓对于红军的认可，也体现出了我们红军犹如神兵天将里那种赫赫军威。但是啊我也实地问过当地的老百姓，他们说这个故事其实啊最早还是由溃败的国民党军，就是前军最先传开的。当时啊红军顺利渡过乌江之后啊，前军啊也被打得落荒而逃，丢盔卸甲，为了掩饰他这种防守的无能，他们向其上级长官啊谎报说红军个个身穿盔甲，骑着水马飞过了乌江。
2: 这个故事很有趣啊。那么马老师继续请教您，像这个神话故事当中的水马是有原型吗？
0: 要说有原型也真有原型啊。水马这个故事啊是有这样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他说水马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无保险船，乌江两岸的老百姓啊把这种竹筏啊叫做水马。所以说别看这种竹筏啊只是竹子扎成的，可是啊它在翻腾的江水中啊犹如一匹匹奔腾的骏马。其实我就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兽水马，哪有什么水马相助啊，就是那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3: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血战湘江之后，这支直升3万余人的队伍终于有了一段

0: 难得的休整。1月15日至17日，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开3天，国补首先做总结报告，试图回避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紧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军事。随后，张闻天等同志发言，毛泽东做长篇发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会议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可是这3天的会议到底是怎么开的呢？它为什么被称作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又是在哪些要害处让历史发生了转折？
4: 要说清楚生死攸关这个问题，首先呢需要说清的这次会议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召开的。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虽然进了遵义城，但是处境呢并没有根本转变。你看，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四面合围，湘西去不得，迁北也不一定能站稳脚跟。仗打到这个份上，要召开的这次会议就不是一次简单会议的问题，而是一个党、一支军队站在悬崖边上，必须呢自己做出抉择的大问题。那么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也就是白徽章那个公馆，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了3天，争论的非常激烈。会议最后做出了4项决定，一个是毛泽东同志增选为常委，第二个是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们进行审查之后下发各支部讨论，第三个呢在常委当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个呢就是取消长征出发之前不久成立的3人团，而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并且呢周恩来呢是党委托对军事指挥大最后决定权的责任者。
3: 这4条决议其实从字面上来看都是组织和人事上的调整，那么这些调整怎么就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呢？
4: 这次会议的关键呢，除了增选毛泽东同志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以外，这4条决定当中的每一条都是切中要害的。你看，第一条，毛泽东同志增选为常委，这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多添一把椅子的问题，也不是增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呢要把真正懂得中国革命、中国战场实际的人增选进入党的核心这个决策权。第二条呢，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然后呢下发到各个支部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会议当中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做出的结论不能呢只停留在会议桌上，而是呢要变成全党的共识，就是说思想的根子上清算错误路线。那么第三条呢，就是常委中在做适当的分工，就是这个军事指挥要重新焊接，而不能像3人团那样由郭谷、李德独断专行，前线将士的血泪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那么第4点呢，就是取消3人团，

0: 这一条呢最要害，就是把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从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中国战场实际的错误指挥者的手里边呢，交回给真正了解敌情、我情的人手里。所以说呢，这四条决定的落点是一系列错误指挥得到了系统的清算。当然这不是说在追究哪一个个人的责任，而是呢从路线层面上理清了是非。
1: 遵义会议完成最重要的组织调整，会后在行军途中的扎西会议进一步落实决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赴党中央总的责任，之后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的三人团，完整实现军事领导的重构。
2: 遵义会议定了方向，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岗位后的第一仗虎城青杠坡之战其实并不顺利，而恰恰是这场出师不利的战斗成为了四渡赤水这场传奇运动战的开篇。我们的记者在一渡赤水的老渡口遵义市习水县土城古镇的老街中偶遇了一位哼唱红军歌曲的阿姨，通过她的歌声让她带我们回到那个硝烟未散的清晨。
1: 青杠坡战斗后，一名红军战士因伤留在了土城镇，而这一留就是40多年，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让我们走进老红军何慕林的家，听他儿媳为我们讲述老红军何慕林的故事。
3: 共同弟兄们呐、啊，我们是一家人呐、啊，本是一条根呐、啊，都是受苦人。共同本是一条根呐、啊，我们都是受苦人。这张线就是在青杠坡，因为我父亲就在青杠坡这张受伤留下来的。因为当时他是红三军团第50家的有个班长，他带着他的班在冲锋的时候啊，一颗子弹又打穿了他的左腿，伤好一点，他也不想出来救他的百姓。但是他是江西人，他那个口音和当地完全不一样，一说话就暴露身份，而且影响救他的百姓，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又选择装聋哑的，这一装就装了14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还开口说话。新中国成立了该说话了，但说不出来，因为长期闭口，他的声带已经萎缩了。最后为了重新说话，他每天到河边去练去吼，在青杠坡就对着战友们的坟前练习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吐。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来基本上可以说了，他又开始跟全国各地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
2: 有人说啊，何慕林在土城生活的40余年的时间里，他用无言的14年践行了红军一切为人民的宗旨。他用4年恢复语言，用25年进行宣讲，用长征精神打赢了一个人的战斗。那么像何慕林这样拼了命也要把故事讲下来的老红军，他们用一生守护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这场仗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娄山关大捷与之后的四渡赤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4: 青杠坡，这是毛泽东重新出山以后的第一仗，结果上看呢可以说是出师不利，但是这场失利的战斗实际上就成为了我们红军一渡赤水的一个直接原因，为四渡赤水这场传奇的运动战做了铺垫。换一句话说，没有青杠坡这一场果断的走，也就没有后来娄山关那一仗痛快的打。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遵义会议解释以后啊，中革军委在1935年的1月19号就开始向北转移，宽浅交界处的赤水土城这个地方集中。20号那天呢，中革军委就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呢在宜宾、泸州之间呢，北渡长江，进入川北、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到27号的时候，毛主席、周恩来他们这些人向土城镇前进的这个途中，朱德啊、周恩来啊、刘伯承啊，他们盼着 两边高山非常明显的

0: 两山加一沟，中间还是个岔，就这个地方如果打一个仗的话，那确实是有利地形，打仗讲天时地利嘛，一种我们的优势兵力把尾追我们的进来这个沟里的川军这个部队一下把它吃掉，这个想法是很好的。结果呢，这个仗打起来以后啊，川军虽然也受到重创了，但是这个红军在这个地方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我们不少高级将领都是在这个青岗坡这儿负伤的，甚至牺牲了很多人。后来从抓获到的俘虏啊审问的时候才发现，为什么呢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原来我们接到的那个情报是有误的，敌军呢不是四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呢10000人，这样的话实际上敌人是有着这个兵和武器优势的。
1: 情报有误，川军增援，山谷受制，青岗坡没有打成歼灭战，但红军审时度势走得痛快，不跟敌人阵地死磕，不跟长江天险硬碰，红军连夜架桥，百姓拆门板相助。1月29日拂晓，30000红军从土城等地西渡赤水，浮桥一拆，追兵隔岸，被动留给敌人，主动自己带走。而这一走，就走出了四渡赤水的第一笔。
2: 刚刚董老师也提到了，没有青岗坡这一次果断的走，也就没有后来娄山关那一战痛快的打。可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红军在这条赤水河上竟然来来回回渡了4次，从被迫西撤到主动出击，从被敌人追着打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四渡赤水到底是怎么把一手被动牌打成主动局的？这场被后人反复研究的运动战，它的战略意义究竟在哪儿呢？
3: 四渡赤水啊，妙就妙在这个走字上。土城的一渡赤水被迫西撤，这个可以说啊是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大幕。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杀了一个回马枪，5天之内3战3捷，我们攻克了桐梓，拿下了娄山关，再战遵义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三渡赤水呢，那就是主动造势，引真试假，把敌人的主力啊全部引向川南。四渡赤水出其不意，果断转向，迅速东进，连夜南下，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终啊草渡金沙江。红军啊用不停的走把几十万的追兵拖得晕头转向，彻底啊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把这种战略被动变成了战略主动。
1: 四渡赤水是世界闻名的传奇运动战例，当年各路敌军对这套打法可以说是印象深刻又无可奈何，滇军称它是曲线运动难以琢磨，川军说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则抱怨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美国记者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写道，连红军官兵自己有时都不明白在干什么，但蒋介石被搞糊涂了，毛泽东的指挥却是天才。说到底，四渡赤水争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谁掌握了主动，谁就掌握了生死。
2: 从湘江血战后的绝境突围，到乌江天险的惊险强度，从百公馆里的昼夜争辩，到四渡赤水的用兵如神，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荆棘密布，每一次转折都生死攸关。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遵义会议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纸决议，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这份力量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4: 要说遵义会议啊，它改变了什么？

0: 认为呢，它最核心的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他反复强调的这个核心判断是什么呢？就是敌情变了，形势变了，我们的战略也要跟着改变。蒋介石在湘西布下重兵，你还硬着头皮要往里边钻，那不是勇敢，而是自取灭亡。贵州转兵，这是实事求是。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这也是实事求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在决策机制上是什么呢？就是民主集中制。这就告诉我们呢，越是在危急关头，越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越要呢听得进不同的意见，越要呢让那些正确的意见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脱颖而出。
1: 在遵义会议之前啊，红军在军事上犯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三个主义，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听起来是三个问题，本质是一个问题，就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这个实际。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咱们的这个根据地丢了。遵义会议解决的呀，不仅仅是谁来指挥的问题，更是这个怎么指挥的一个问题。那么四渡赤水啊，应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这样一种用兵之道，核心就是一条，一切从战场的实际出发，绝不被预设的那些框框把我们自己的手脚给捆住。那么从遵义会议往后，正是这条从实际出发的军事路线，带领我们的红军走出了黔北，走完了长征，也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带出了绝境，
2: 把我们的目光拉到90年后的今天。在回龙场，我们看到五保险船的扎制方式，在娄山关的战斗遗址，我们也感受和看到了各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这些活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那就在于让长征精神从我们固有的书本里走出来，要从我们展柜里走出来，把它呀变成人们可以亲身体验、亲身感受的东西。传承长征精神啊，我认为它不仅仅是建公园、搞活动，它更是要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遵义会议啊，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正确的路线来自实事求是，而长征精神传承告诉我们的什么呢？那就是再正确的路线，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用生命去守护它，用行动去践行它，用真心去传递，这才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核心要义之所在。
3: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也留下了一笔穿越时空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不在书本里，不在展柜中，它就藏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藏在一件件看似寻常却重若千钧的传家宝中。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一起去探寻一件藏在赤水河边土城古镇里的传家宝。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今天啊，我们不讲刀枪装备，不讲战斗战役，我带大家去赤水河畔的土城古镇看一户江姓人家的传家宝。说起这件传家宝啊，那可稀奇了，它不是金，不是银，也不是田产地契，而是两扇破旧的门板。破旧到什么程度呢？开关起来吱呀作响，关都关不严实，邻居家的门都换了好几茬了，唯独江家这两扇说什么也不让换。江家有个儿子叫江邦友，小时候不懂事儿，有一次关门使大了劲儿，这门还是关不上，气得他抬脚就踹，

0: 踹不要紧，江邦友的父亲火冒三丈，指着鼻子就骂，小孩委屈得不行，说这邻居家的门不好用都换了，咱家的门是又破又旧，怎么就不能换呢？看着孩子委屈的模样，父亲将这两扇门板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当年红军长征一度赤水的时候，江邦友的爷爷和街上的百姓一样，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扛到河边给红军搭浮桥，红军过河之后，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把浮桥炸毁了。等硝烟散尽，江邦友的爷爷跑到河边，在漂浮的木板中一眼就认出了自家的那两扇门板，小心翼翼地给打捞了上来。听到这儿，江邦友愣住，他低头看了看那两扇破旧的门板，忽然觉得那些斑驳的裂纹、深浅不一的划痕，都像是刻在上面的文字，一笔一画写满了故事。其实，在遵义这片土地上，像这样的传家宝还有很多。在余庆县大乌江镇，80多岁的李光武老人常年守在两扇书写着红军标语的老门板旁，日复一日为到访的游客讲述90多年前的长征故事。他是李家第三代守护者，始终铭记祖辈的嘱托。他的爷爷李玉清当年貌似藏下这两扇写有红军标语的门板，每天都要悄悄查验，生怕标语受损。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李玉清才取出珍藏多年的门板，擦拭干净，重新装回门上。看着完好无损的标语，老人满心欣慰，这份坚守也成了李家代代相传的家训。而在遵义会议陈列馆里，还陈列着大大小小的门板、窗板，它们不是渡河的浮桥，而是宣传的利器。当年红军总政治部曾发布命令，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门板上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于是红军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那些简洁明白、朗朗上口的标语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宗旨，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门板会旧，歌声会老，但故事永远不会断，因为总有人记得，总有人讲述，总有人像江家、李家那样，把一段历史当作传家宝，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好，感谢梁植带来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山高谷深，路险难行，他们怎样在乌蒙群山间辗转千里，重兵围堵，步步紧逼，他们如何于绝境之中化险为夷，穿插转战，灵活机动，他们怎样从千军万马中闯出生路？讲武堂下期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风城万里》第三集《乌蒙回旋》。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

0: 有时候还辛苦他。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甄选丹麦优质原料，活性益生菌，我选云起源，云起源值得您的信赖。资恒堂灵芝孢子粉为健康加分。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开始了，快开始了！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

0: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日本陆上自卫队高调展示新型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第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下水，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日本拟设专门机构推销武器，欲效仿美国搞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日英裔新一代战机项目加速推进。日美利剑联合演习核心内容被披露，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高调展示了新型25式高速滑翔弹的全流程演示，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高调展示了新型的25式高速滑翔弹，从抵达发射阵位到升起发射筒到最后撤离的全过程。据悉，25式高速滑翔弹又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射程约数百公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10月1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此前，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有消息称，高市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第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翔鲸号”日前在兵库县神户市的三菱重工船厂举行下水仪式。据悉，翔鲸号全长84米，舷宽9.1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在武器方面，该潜艇使用自卫队的最新型18式鱼雷，还可发射鱼叉 Block 2反舰导弹打击水面目标。另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引入所谓保镖卫星，声称是要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并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的防御体制。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即将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高调展示了25式高速滑翔弹，并且呢演示了全流程，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用意？还有就是这款导弹今后会如何来部署？
3: 从日本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进行全流程展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想表达所谓这一型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形成了初始作战能力，第二个呢是展示了它具有比较强的区域的反击和这种风控能力。那么今后这一型武器大致可能会部署在什么地方呢？从现在日本这个公布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根据日本是由几个岛屿构成的这样一个狭长的这个地带，所以它部署的时候呢，采用多点位分散部署的形式。从北部主要是选择在北海道中部的上富良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部署点，在这个点位进行部署的时候，显然考虑到它

0: 900到1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它主要针对的俄罗斯的堡垒区域，就是鄂霍次克海，那是俄罗斯的战略海上力量的活动的区域，当然也可以兼顾到日本海方向。那么中部主要是在东京西南方向大约140千米左右，叫做近港这个区域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向北也能机动，向南也能机动，所以中部这一个可以向多个方向机动，都有一定的这个风控能力。南部有两个点位会进行部署，一个是在熊本，另外一个主要是在宫崎，显然重点是瞄准着这个台海方向以及非常重要的第一岛链的关键的水道，就是宫古水道。所以从日本的今后可能部署的情况可以看到，就是多点分散部署，重要方向还是在日本的西南部。
1: 那请教苏女士，此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关注到，日本陆上自卫队曾经在本月初向日本民众高调展示了新型的25式地对舰导弹。那么这两者有什么样的联系？还有就是，如此频繁展示武力，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2: 说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注意到今年3月31日，日本呢分别在熊本和静冈是部署的两款武器，在熊本部署的是25式安舰导弹，在静冈部署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当时部署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因为这是日本真正的展示所谓对敌机器攻击能力的一次实际的部署，也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一个重要的拐点。而此后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内立刻产生了反对声音，那么民众一再反对的是这种部署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可能会使当地成为打击的目标，而同时呢，要求日本政府包括日本防卫省给一个说法，选择在这一时间点展示，是因为后续相关的武器装备就要投入到联合演练当中。那么在10月下旬，日美之间的利剑演习是日本要使用相关的武器装备，即使不进行实弹的发射，但是呢，要进行这种机动的部署和这种相关的调配。所以对于当地民众来说，通过所谓的展示，是希望能够给民众一个说法，能够减少当地产生的反弹。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对于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目前还有一系列的动作，除了与美方进行联合演练，突出日本的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之外，还希望能够修改安保三文件，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要完成相关的目标。所以呢，展示武器装备，应该说日本政府尤其是防卫省是有多方面的考量，是为了在军事化道路上进一步的前进再进行铺垫。
1: 想继续请教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定义？还有就是结合高市政府日前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这样的表述，您觉得周边国家应该如何警惕和应对？
2: 其实说到国防部发言人关于灰犀牛这个表述是非常精准的，那么也注意到多年来日本在军事化的道路上是多加掩饰和美化，那么同时也在不断的找借口，那么可能会造成的潜在的风险往往会被忽视。所以呢，以灰犀牛作为比喻，既是中方对于日本危险动向的一种关注，同样也希望国际社会看到日本现在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后续可能会造成的风险。您刚才也提到日本方面是多次就核的问题发生，包括日本防卫相关于日本拥核以及呢日本后续要发展核潜艇，近期呢在这个言论方面是反复试探。我注意到在这个日本8月份的时候，日本自民党官方长官牧原忍就曾经做出一番澄清，他说小泉的拥核言论指向的是日本要维护和平和安全，称所谓的拥核仅仅是一种讨论，以此呢来降低民众的这种敏感性和民众对于这个拥核动向的高度警惕。即使日本现在所谓不急于或者认为时机不成熟迈过核门槛，但是同样考虑到的是日美之间的安保合作。其实我们注意到此前美国的潜艇携带核弹头停靠日本的港口，日方呢是予以刻意的遮掩，而美国方面呢也保持在桌面之下。但是后续在日本看来，如果美方舰艇或者飞机携带核武器在日本进行停靠和驻扎，是要以公开的方式来明确这种合作，而同时呢涉及到双方之间的延伸威慑，日本当然希望的是后续美国的战术核武器能够在日本进行部署，美国提供给日本的核保护伞是日本在这个拥核问题上的一个极大的进展。
1: 请教王先生，那么就在日本国内在讨论是否要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第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潜艇，祥鲸号日前已经正式下水，那么这艘潜

0: 艇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后要如何进行部署？
1: 祥金号是大金级的七号艇。那么这艘艇的这个特点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动力装置是采用的全电推进，水下的航行速度明显的是增强的。第二个是这种静音，由于它采用泵推，加上还有一些这个消音装置，所以它在水下的信号特征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第三个是火力比较强，它可以有配装了六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除了发射鱼雷以外呢，也可以发射这种鱼叉的反舰导弹，射程大约将近250千米。第四个是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配装了不同种类的声呐系统，还有相应的光电的桅杆雷达，所以综合的态势感知能力是比较强。这一型的这个潜艇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就它适合于在潜水、近海、海峡区域进行长时间的潜伏，实施伏击。那么从这艘潜艇，或者说这个大金级的这个潜艇，在未来可能的部署情况来看的话呢，日本的水下作战力量这个部署，常规上基本上就是三个基地，两个主要部署基地，再加一个备份的机动基地，两个主要基地就是横须贺加吴市这两个港。那么这两个港的这个特点呢，在于横须贺就直接潜艇出来以后，直接面向西太平洋，就可以进入到大洋区域进行活动。那么在吴市这个港呢，就利用它比较隐蔽的这个点位，可以通过相应的水道进入到东海区域进行活动，也可以进入到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活动，同时经过这个对马海峡，也可以到日本海方向进行活动。所以吴市这个港啊，它可以进入到多个方向。那么武贺这个港呢，是它的一个备份的港，在日本海方向呢，今后如果说在这种应对俄罗斯或者应对朝鲜的这个海上力量威胁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力量机动到武贺进行这个部署，后续可能就形成三个点位，横须贺、吴市再加上武贺，这样的形成三个方向，可以快速的进入不同的这个区域。
0: 此外，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专门法人机构对外推销武器装备。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7年度设立专门法人机构，统筹防卫装备出口、新兴军工企业培育和生产基础强化。相关法案拟提交2027年例行国会审议，防卫省已牵头组建筹备室。报道称，日本政府正研究效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此举旨在确保冲突长期化时，弹药等关键装备能够稳定生产。另据日媒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加速推进。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日前举行了启用仪式。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近日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在菲律宾中部塔克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可以为日方飞机提供燃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首先请教苏女士，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置专门的法人机构统筹武器装备出口，并且研究效仿美国的对外有偿武器援助，您觉得这样做意图何在？
3: 那么我们注意到，日本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在武器出口方面已经实现了突破，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出口已经应该说打开了大门，是有更多的这种发展的空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协调，日本方面认为条件已经相对的成熟，是有可能迅速的推进。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所谓专门的法人机构，它到底意欲何为？我觉得首先日本政府还是考虑到企业或者说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那么涉及到比如说三菱等企业，日本政府呢已经下达了所谓的明确的任务，也希望呢后续不管是装备的生产还是出口方面能够实现突破。但是对于相关的企业来说，必然要考虑到的是多重因素，其中就包括对华合作和往来。一些企业看到的是本身自己在这种民用或者说正常的经贸合作方面和中国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一旦生产武器装备并且进行出 出口，就可能面临中方的制裁。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设立一个所谓的专门法人机构，其实是一道保护网，也就是说从政府层面向企业采购武器装备，再由日本政府层面来进行销售。这个时候对于企业来说，日本政府所提供的这一道所谓的保护网

0: 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下定心丸，能够在防卫装备发展以及后续出口方面没有顾虑。而另外呢，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日本政府的长期目标是希望在这种战备状态下保持武器装备的供应，尤其是在战时，有了这样的一个专门法人机构来进行统筹协调。日本政府认为，不管是军备的供应，也就是说在战时状态下自身的使用，还是涉及到具体的一场冲突，日本提供武器装备都会有所谓的可持续性，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长远的布局。
1: 请教王先生，刚才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日本希望对外进行武器装备的出口之外，那么现在日英意三国研发的新型战机的项目也正在推进，而且现在目前呢，在意大利新的研发机构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日本究竟会得到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积极的加入进去，它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一个呢，就是替代 F2， 那么形成未来的日本五代机中间就 F35 再加上六代机正在进行研发的这一型的这个飞机，形成日本从原来的四代和五代的这种结构转到五代和六代的这样一种并列结构。第二一个呢，就是日本想在高端战机的研发方面摆脱对美国的单向依赖。现在虽然这个日本自己确实是研发了 F2 飞机，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其实 F2 的核心技术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这个技术，它仍然受到美国的这个控制。它的五代机那就是 F35 飞机，这更是美国给它提供，完全受美国制约。因此它想在高端战机研发有它自己的六代机，摆脱对这个美国的完全的依赖。某种程度上，美国可能在后续会卡一定的这个脖子，它已经从这个俄乌冲突中间，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他已经看到了后续的这种隐患，所以想在高端战机研发这个方面有日本的更多的自主。第三一个呢，就是掌握这个六代机研发的一些核心技术，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的这样的这个合作，再加上日本自己的航空方面的技术，特别是利用日本在这个人工智能以及在航空发动机的这个研制方面的这个底子，在关键技术上寻求某种突破。第四一个，日本想得到的其实就是通过跟意大利和通过跟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合作，利用跟西方的这种这个合作，为日本高端装备的走向国际市场打开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日本想从这个项目中间获得的四个关键性的东西。
1: 那继续请教王先生，日本航空自卫队呢与菲律宾空军近期在菲律宾多地开展联合演习，其中就包括日菲进行了一个空投的演练。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还有就是演习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2: 在这次演习中间，要承担一些这个人员的疏散、航空医疗的后送，对一些这个受灾区域要进行空投一些补给品。所以某种程度上啊，它是一个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演习，看似人畜无害，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测试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在防务上的一系列的安排。重要的在于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签署的几个相关的这个协议已经生效和落地，包括两个主要的这个协议，一个就是互惠准入，第二个就是物资和劳务的相互提供。按照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签署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协定，完成了日本自卫队力量从它的本土到伊岛链中间一个关键的节点，在南海方向找到了这样一个立足点，以此为跳板执行更广泛的这个任务，可能会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
1: 那这个问题也想请教苏女士，那么您觉得这次日菲联合演习当中是首次使用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这样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的使用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日菲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动作？
0: 说到日菲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这其实呢指向的是后勤保障方面简化程序提高效能，恰恰演示出的是更强的指向性，展现出的是在战时状态之下，那么日方的飞机获得菲律宾的燃油的补给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动作。那么与此同时，这一次演练还指向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同盟体系的建设，包括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盟友之间横向合作现在已经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后续呢，不管是在南海、台海、东海战时状态之下，这一次的协定都可以发挥关键的效能。日菲之间不仅仅

签署的这一个协定，此前互惠准入协定，那么现在呢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续还有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双方呢在各个层面加强合作，不仅仅是涉及到双方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一种这个基本的所谓人道主义的相互支持，而是涉及到后续在亚太地区在安全以及军事方面双方的进一步的绑定以及对美方的支持。

0: 防卫以及海空增援岛屿展开。此外，演习还包含一体化后勤行动演练，将演练从北海道、九州等地通过租赁的民间船只、自卫队登陆舰等投送陆上自卫队人员与装备到西南诸岛。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海军日前把一艘较新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调往太平洋西北部，作为战略潜艇部队重组的一部分。报道称，怀俄明号核潜艇日前抵达了美国华盛顿州吉萨普班戈海军基地。据悉，该潜艇可携带3x2D5潜射弹道导弹，是支撑美国战略核威慑的重要海基力量。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美日即将举行的利剑联合演习，更多细节被披露。那么演习的核心呢，也将围绕所谓岛屿防卫和海空增援岛屿展开。那么可能会覆盖哪些区域？美日又会出动哪些兵力？
2: 根据日方公布的信息啊，这个利剑演习是覆盖日本的全岛的。演习从特点上来看的话呢，有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规模比较大，层次是比较高。而日本投入的自卫队的力量大约有4.5万人，40艘舰艇左右，另外投入的各型飞机大约就260架左右，规模是比较大的。中间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实兵演习，另外有计算机的桌面推演。第二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这恰恰就是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所要求日本承担的非常重要的责任。第三一个特点呢，就是构建一个第一岛链的抵近台海的前沿火力支点。这一次的演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就是在靠近中国台湾的与那国岛。那么这个区域点位非常特殊，也就是台岛的东部大约110千米左右，在这个区域还要部署一些远程的机动式的打击力量。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间要演练一些新的作战概念，这中间包括美国的敏捷战斗使用的概念，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日本自卫队的分布式作战概念。其实他们的概念基本上都趋于一个融合，就是想通过分散机动，把小规模的作战力量向前沿的关键点位进行投送。那么这一次就不断地进行这个演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演习，它虽然是一个这种实兵的战役战术这个层次的这个演习，但是在这个一岛链这样一个关键的点位进行这种演习，我认为对中国实际上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威胁，对于台海的和平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 请教苏女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一艘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近期呢被派往太平洋海域，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太平洋海域的美军核潜艇的部署数量其实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以旧换旧。那么这样做的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3: 我同意您的判断，美媒的报道是认为这一次的战略核潜艇是一次轮换部署，但是为什么要发布这一条的消息？首先我们会看到美国惯于放大战略核潜艇它的所谓的威慑的效果，如果我们会看到关于俄亥俄级核潜艇相关的消息，那么美方一再炒作的是在2010年曾经有3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同时出现在亚太地区，被放大为这是对于解放军的一次重要的威慑信号。当时呢，3艘核潜艇分别出现在韩国釜山、菲律宾苏比克以及迪戈加西亚。之后呢，美国媒体是多次翻炒这样的一个消息，强调它的机动的作用和相关的威慑力。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消息部署也指向的是当前在亚太地区美国在进行岛链封锁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信心，反而有很大的顾虑。说到岛链封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第一岛链的封锁，美国有很多的想法，还要把想法落实为所谓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和相关的准备。但是现在美国非常清楚，第一岛链是很容易被突破的。那么说到这个核潜艇的部署，为什么要放大相关的信号？美国恰恰认为当第一岛链被突破的时候，核潜艇反而是所谓相对安全的，能够在第一岛链进行穿梭行动的一种武器装备，也就是说美国在做所谓最坏的打算。所以呢，表面上来看美媒的报道是要放大威慑的信号，但是实际反映出的是美国在战术方面的信心的不足，以及在战略方面的失去。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0: 驱
4: 渡牌。

0: 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6: 10天9晚，24小时不间断，台陆军在台岛北部举行陆胜2号实兵对抗演习。台防务部门采购卫星影像 AI 识别系统，图谋大范围监控台海方向。硬件部分上机，软件仍在研发。美术台 F-16V 战机电子战系统开天窗，台军飞行员流失加剧，有机无人窘境难解决。美军加速作战转型，岛内担忧一旦台海局势有变，美军可能不会来了。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频。据日本方面10月3日消息，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向普通民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10月3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投入到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据悉，这是该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2026年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25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3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那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地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2: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3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段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我们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他认为1000千

0: 的色身达到了所谓的超远色身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段的同稳激动，其实这个激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激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激动，而是它在射击的过程中间进入末段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同轨。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段在做同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种这个同滚就是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1: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同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2: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25式反舰导弹。这个同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同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同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同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1: 那除了同滚式机动啊，这一款25式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接着来看短片的介绍。
3: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25式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25式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0: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呢，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呢？主要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的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乃至1000千米。同时呢，它基于岸对舰的攻击，把它的发射平台也进行了调整，可以在原来的岸舰的基础之上形成舰射，就基于军舰进行发射，进行潜射，装在潜艇上也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

0: 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一型的武器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2: U-2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同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2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3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1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U-2式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1: 日本对U-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3: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U-5式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过以U-5式反舰导弹为基础，利用模块化弹头开发多种其他能力，可能包括攻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的对地攻击导弹，用于执行非杀伤性任务的特种任务导弹，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10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1: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0: 日本基于这个U-5式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它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的过程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

0: 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指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的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使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嗯，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2: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性和它兵力的投送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新式导弹要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那么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要让它的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1: 近年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还有新的动作，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3: 2026年7月底，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7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R-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R-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地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0: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了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R-5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摆

0: 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2: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25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的最新动态和性能特点，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水润万物，林泽天下，水林渔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队勇敢的士兵夺取了横跨莱茵河的最后一座至关重要的大桥，打开了通往第三帝国心脏的大门。正如他们的指挥官卡尔蒂莫曼少尉和行动胜利的三名关键士兵所言，他们必须夺取这座大桥，但桥上机关枪林立，布满了炸药，他们极有可能和大桥一起被炸得粉身碎骨。天黑之前，他们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

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0: 这里是德国雷马根地区，美军第九装甲师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士兵正穿越茂密的树林向前挺进。他们来到了莱茵河畔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外，在道路的转弯处，这些美国大兵看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鲁登道夫铁路大桥依然矗立在河面上。五年来，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欧洲，但是自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德军节节败退，陆续从法国北部撤回德国境内。然而莱茵河阻挡了盟军的脚步，莱茵河长达1300公里，是一道天然屏障，河上的几座大桥都被德军炸毁，渡河成为了盟军最艰巨的任务。要想深入德国腹地结束二战，盟军必须渡过莱茵河。
1: 莱茵河是德国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成功占领莱茵河，盟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柏林。
0: 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的这个连由卡尔·蒂莫曼少尉指挥，他当年22岁，毕业于西点军校，于1945年3月6日突袭行动前夜受命指挥 A 连。他生于德国，出生地距离雷马根镇不到160公里。一战时，他的父亲曾在美国占领军服役，但在1919年逃离部队。父亲的擅离职守让他从小被人嘲弄，因此在参军时，小蒂莫曼就决心证明自己不是孬种。
2: 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雪耻。
0: 现在背负恶名的少尉卡尔蒂莫曼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蒂莫曼命令士兵肃清残留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首先他必须清除雷马根镇外的德军，然后夺取并死守桥头堡，确保装甲部队安全渡过莱茵河。蒂莫曼和他的手下将直面现实，德军极有可能在整座桥上安置了炸药包，一旦鲁登道夫大桥失守，德军就会引爆桥上的炸药。蒂莫曼下令开始行动。紧随其后的半履带式车里坐着吉姆·巴罗斯少尉。巴罗斯是泽西城第一个志愿参加二战的人，他以前是文员，非常冷静，临危不乱，在硝烟弥漫的年代这尤为重要。进入雷马根地区后，来自 A 连的三个排做好了浴血奋战，夺取雷马根这一重镇的准备。巴罗斯率领的排担任先锋。
2: 我告诉士兵们，德军会迅速做出反应，一定要小心，在有建筑物的地方作战，也就是所谓的城市巷战，非常危险，因为敌人正在守株待兔。接受训练时，美军会发给士兵一本名为《如何攻克要塞和城镇的战地参考手册》。该手册列明了城市巷战的基本要素，讲解对付城市巷战经验丰富的德国士兵的方法。美国大兵得学会识别德军在门廊设下的简易陷阱，在炮火下过马路要分散开来，而且要紧贴着建筑物。他们学了攻入建筑物的不同方法，学了从屋顶进入、有序地向下搜索的方法，也学会了驾驶坦克，利用坦克攻陷德军阵地，并提供火力支援。突袭队员都受过训练，能在各种狭小的区域内运用不同的武器作战，包括机关枪、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炮和火炮。在城市巷战中，狙击手是士兵最害怕的对手之一。雷马根镇的砖石建筑为德国狙击手提供了完美的作战环境。

0: 他们藏在建筑里，坐等盟军士兵走进射击区。
1: 德军装备有精良的步枪，即便普通步兵也能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0: 毛瑟 98K 步枪是德国陆军装备的制式武器，这种步枪是在一战步枪的设计原理上改进而来，在二战中被广泛使用。它具有狙击功能，结实耐用，容易操作，是一种栓动式步枪，使用 7.92 毫米口径子弹，杀伤力很强。
1: 攻占雷马根的行动费时费力，困难重重，极为危险。当巴罗斯率领第二排进入雷马根镇中心时，周围一片寂静，
0: 很多人已经在门外挂了白旗，他们看起来都不开心，很多人都在流泪。
1: 美军逐渐向小镇步步深入，右翼是特立独行的资深中士麦克瑟沙率领的排。
0: 我们奉命徒步进入雷马根镇，各排分头行动。
1: 为了迷惑德军，绕开并孤立德军阵地，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几个排从不同线路进入了狭窄的街道。在中心广场，巴罗斯的第二排担任先锋，他们猛然发现自己被德军的火力压制住了。广场对面的一名德国机枪手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从这个位置他能够击中广场上的任何一名美军士兵，机关枪每分钟能发射900发子弹，而且射击位置非常理想。
2: MG34 是德军装备的一种通用机枪，这种机枪非常先进，使用 7.92 毫米枪弹，发射速度极快。 MG34 的空气冷却枪管与众不同， MG34 的枪管上的散热孔为圆形，
1: 就是 MG34 这种机枪挡住了 A 连穿越雷马根镇的脚步。美军使用经典的城市作战战术，请求装甲部队支援。第九装甲师不久前刚刚分到了10辆全新的 M26 摊星重型坦克，该型坦克装备有90毫米的坦克炮， M26 的灵活性更强。除了90毫米的坦克炮，它还配备有一挺12.7毫米口径和两挺7.62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机枪。就在 A 连向雷马根发起进攻前不久，第九装甲师分到了这批坦克。当巴罗斯的人马仍被德军用 MG34 压制时，两辆 M26 摊星重型坦克开进广场，向德军发起反击。该型坦克发射的90毫米炮弹很快就摧毁了德军机枪火力点。在坦克强大的火力支持下，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道路安全了。美军坦克开到了桥头堡，以确保其安全。随着美军步步紧逼，德军开始急于炸掉大桥。德军新指挥官上任了，1945年3月7日，当美军攻入雷马根镇时，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接管了雷马根地区的德军防务。
2: 德军指挥官毫无胜算可言，他面临着两道自相矛盾的命令，既要尽可能延长鲁登道夫大桥的通行时间，让莱茵河西岸的德国第67军撤回，又要炸毁鲁登道夫大桥，防止这座大桥被盟军夺取。
1: 盟军打到了家门口，谢勒的下属德军上尉弗里森汉惊慌失措，按下了引爆按钮。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西侧道路被炸出了一个9米宽的大坑，由于这个弹坑，美军坦克无法抵达大桥，盟军不得不另觅良策以渡过莱茵河。卡尔·蒂莫曼少

0: 卫和 A 连士兵拿下了雷马根镇，控制了桥头堡，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我对士兵们说，我们马上就能吃上热饭，在这里休整几天了。
0: 随后几天，盟军司令部本打算派第27装甲步兵营向南挺进，在科布伦茨附近与巴顿将军的部队会合，但蒂莫曼和突袭队员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完好无损。入冬后，战事一连数月陷入僵局，德军发起反攻。1945年春，盟军重新集结兵力争夺莱茵河。
2: 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盟军司令官必须确定盟军主力要从哪里渡过莱茵河。最终，艾森豪威尔决定由伯纳德·蒙哥马利率领英军从北方渡河。在南方，美军展开了伐木工行动，向莱茵河西岸挺进，然后在原地待命。
0: 他们的任务是铲除留驻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由于德军控制的所有桥梁都安置了炸药，美军计划架设浮桥，让大批士兵从浮桥渡过莱茵河。一旦英军在德国夺取立足之地，美军就会立刻渡河向东北方向进发，和英军一起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架设浮桥需要时间，而且士兵容易遭到德军轰炸，造成惨重的伤亡。在战斗中，美军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居然完好无损。第九装甲师的霍格准将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美军可以提前渡过莱茵河。此外，霍格准将刚刚从一名德军战俘那里得到情报，德军计划在16点炸毁大桥，只剩不到45分钟的时间了。霍格准将下达了最新命令，士兵们必须马上拿下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如何夺桥呢？道路被德军炸出一个大坑，坦克无法通行，蒂莫曼和突击队员只能徒步向大桥挺进。
1: 我问他，万一大桥在我面前炸了怎么办？
0: 最高指挥部有了一个残酷的设想，用一个连的士兵换取这座大桥。蒂莫曼率领的突击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整个美国军队中，蒂莫曼所在的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地位很低。他们是第九装甲步兵师的步兵，于1942年7月15日在堪萨斯州赖利接受了战前动员。
2: 其实这是一支普通部队，不是特种部队或者精英部队，他们就是一群正好在大桥附近的普通士兵，所以就被派去夺桥。第九装甲步兵师还有一件趣事，该师在突出部战役中崭露头角，引人注目。当时全师损失惨重，德军不止一次地声称第九装甲师已经全军覆没，而从战场上活下来的士兵们调侃自己，称自己为幽灵师。
0: 蒂莫曼接到了初步的作战计划，
1: 投掷白磷弹和烟雾弹，在坦克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向前推进。
0: 美军坦克从远处发射炮弹，以扰乱德军的防守，他们不断投掷烟雾弹，以模糊德军的视线。 A 连趁机扑向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必须在德军引燃所有炸药之前夺下大桥。
2: 军队里有句老话，如果别无他法，那就扔几包烟雾弹直接冲上去就成。蒂莫曼及其突击队别无选择。
0: 霍格准将并不知道河对岸守桥的德军现在就想炸毁大桥，他们不打算等到16点了。然而他们必须得到新任指挥官的书面允许才能引燃主炸药，但是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拒绝这么做，他希望留着大桥让德国部队撤回来。 当栅桥命令下达时，蒂莫

0: 罗曼已经率领突击队攻上了大桥。鲁登道夫大桥桥基附近有很多防空阵地，此外埃普勒高地上还有好几排炮组。埃普勒高地高182米，能让德军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场。鲁登道夫大桥本身就是一座城堡，大桥两端各有两个重型的石造塔楼，每座塔楼各有3层，每层都设有垛口，机枪可以在里面扫射整个桥面。160名德国士兵可以躲在垛口里面守卫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几乎不可战胜。
1: 从军事角度来说，防守比进攻容易。根据经验，进攻需要的兵力比防守多一倍。过桥非常危险，德军已经布好引线，准备炸毁大桥，桥上到处都是炸药。莱茵河对岸的德军朝着美军不断的扫射，等美军到了桥中央，大桥可能被突然炸上了天。
0: 设计师在设计时就预留了炸毁这座300多米长大桥的方法。这是德国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大将的设计。大桥建于一战中期，目的在于为西线战场输送兵员、物资和弹药。即便前线溃败，大桥也绝对不能落入敌人手中。鲁登道夫大桥全长325米，为钢铁结构，包括中央拱门和两侧的两个横架。鲁登道夫将军在设计的时候预留了2条线路用来炸毁大桥。主线上布有60个炸药包，每个炸药包内有3.6公斤炸药。炸药包被放置在大桥铁路轨道下面。另一条线上，西桥墩下的检查竖井内装有200公斤炸药。东桥墩下放置有2个炸药包，各装有300公斤炸药。如果德军按计划引爆炸药，整座大桥就会在瞬间坍塌，坠入河中。即便2条线路都无法成功引爆，还有补救方案。东桥墩下的炸药包还连着一条引线，德军可以手动点燃引信。美军坦克刚刚靠近大桥，就遭到了德军高射炮的火力袭击。美军坦克将炮口瞄准了目标。潘兴坦克装备的90毫米坦克炮能消灭1600米内的敌方坦克，而河对岸德军火炮的射程只有潘兴坦克的一半。只要进入射程，潘兴坦克即可弹无虚发。突然，坦克车长看到了一列火车，上面可能载着德军士兵和武器。火车刚一启动，就遭到谢夫中士的火力袭击，炮弹正中车头，火车顿时无法动弹。而河对岸德军的火炮阵地也被摧毁。德军少校汉斯·希勒决定提前炸桥，他极不情愿地下达了炸桥命令，舍弃了留在莱茵河西岸雷马根地区的德军。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北川。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里间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德军上尉弗里森汉转动机关，已引燃炸药，大乔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主炸药无法引燃，不过还有补救措施。与此同时，蒂莫曼准备过桥，紧挨着他的是约瑟夫·德利西奥中士。德利西奥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那年26岁，他是顽强的老兵，担任第三排的指挥官。
8: 我相信我的士兵是最好的，我的牌也是最好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3: 在莱茵河对岸，一名德军下士自愿跑回桥头，手动引燃主炸药。美军 A 连对此一无所知，准备发起攻击。
9: 我说好了，过桥吧，我们要在桥被炸毁之前冲过去。
3: 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8: 我们看到大桥似乎被炸飞了，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片，我们都看不清大桥究竟被炸掉了没有，但是没过多久灰尘就散去了。
3: 备用系统引爆了炸药，但是未能成功炸毁大桥。尽管炸药质量不合格，但桥身下面仍然埋着很多没有引爆的炸药，下一次美军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如果德军修好了主线路，或者炮弹碎片甚至是一发射偏的子弹正好击中了炸药，那么整座大桥还是会坍塌。
1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1: 春奇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射击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7: 他是一名射击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7: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2: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7: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1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7: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12: 部队看电视，

0: 模仿着自学那部队生的那一件，怎么收起，怎么把齐。
1: 我记得怎么打，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文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2: 想要看，冲！
1: 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壮志往前走，立定。
0: 我没有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2025年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阅兵是我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也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此次装备方队、空中梯队大多采取混合编组，一个方队多型装备，一个梯队多个机种，展示的是我军体系作战能力、新域新制战力和战略威慑实力，也是我国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0: 图布方队重点展示我军改革重塑后新的军兵种结构布局，四个军种、四个兵种和武警部队方队首次集中亮相，其中四支战略兵种请崭新的军旗首次集中授阅，更是引人关注。
1: 筑梦九天，问鼎苍穹，军事航天部队方队首次亮相阅兵场。
2: 数字战场，网络长城，网络空间部队方队首次接受检阅。
1: 信息主导，联合制胜，信息支援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天安门广场。
2: 联战联保，全域支撑，联勤保障部队方队接受检阅。
3: 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四个兵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种集中的展示，这体现出我们联合作战体系更加完善，而且呢，通过兵力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包括增加相关部队新的职能，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制胜的能力，包括应对未来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
1: 战旗猎猎，铁流

0: 方队七个作战群即将受阅。
1: 战旗方队由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这些旗帜来自抗日模范连、杨靖宇支队、老虎连、刘老庄连等功勋单位，是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生动缩影。
0: 陆上作战群四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99B坦克信息赋能重火打击，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智能化程度高，协同能力强。
2: 那么从99到100不仅实现了这种全车的这种智能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智能化地面作战网络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的新设计、新技术和新理念转化为新的战斗力。
3: 陆上蒙古，海上蛟龙，紧随而来的是两栖突击方队，两栖轮式装甲突击车、步兵战车、自行榴弹炮、泛水突击，机动灵活，是抢滩登陆打头阵、夺点控要当先锋的骨干装备。
0: 神兵天降，所向披靡，空降突击方队正向我们驶来。多型空降装备能够远程空中投送、重装机动支援，是我军快速反应、纵深打击的空降利刃。
3: 远程压制，精确打击，远程火炮方队震撼而来。受阅的两型191远程相式火箭炮，集战役打击、战术支援于一体，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
2: 第二款191远相火确实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震撼力，因为它不是这种多连装的啊这种火箭弹的发射模块，而是两个大型的弹药发射箱，这就意味着这个弹药的尺寸非常大，射程也很远，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所以呢这种大个头的制导火箭弹可以打出战术导弹的效果。
0: 海上作战群三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

0: 甲，舰载防空武器方队开过来了。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激光武器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的突出优势，成为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
1: 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可以把激光武器放在这个舰艇上啊，那也是极少数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国家现在展示了这些武器装备啊，既有就是在车辆上车载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舰船上。因此我们说呢，我们在激光武器装备上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 鹰击出鞘，叱咤海空，反舰导弹方队由鹰击十五导弹和鹰击十九、鹰击十七、鹰击二零高超声速导弹编成，可部署在舰载机、水面舰艇、潜艇等多种平台，射程远、速度快、毁伤强，是打击海上之敌的坚兵利器。
1: 当这四款啊，就是鹰击导弹展示出来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人民海军的舰艇已经装备了高超音速的导弹，已经装备了打击不同距离的这种目标的导弹，这种设计的能力和你的

0: 制造的能力以及你的创新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就是阶段或者水平。
1: 前逆大洋，出奇制胜，水下兵器方队亮相阅兵场，轻型鱼雷、助飞鱼雷、重型鱼雷和打击水面舰艇，摧毁水下目标。新型特种水雷能够自主识别、自主攻击，是扼守要冲、奇袭制敌的镇海神兵。

0: 指苍穹，御敌长空。对空抗击方队接受检阅。红旗二零、红旗十九、红旗二十九等六种新型装备亮相天安门广场。
1: 面对复杂的空间安全威胁，我军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防空半导体系。这个体系具有高度与射程上覆盖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对象上涵盖飞行式、弹道式和高超声速各类目标，能力上实现战役战术防空反导与战略反导相结合，手段上实现火力打击与电子攻防于一体。受阅梯队多型红旗系列防空反导装备，既集中彰显我军防空反导体系建设成就，也充分显示了我军捍卫国家空天安全的强大能力。
2: 低空战场密织火网，反无人机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等成体系建设，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
1: 面对着无人机的威胁，包括一些低慢效以及集群无人机，使用这种定向能武器，就是高能微波和战术激光以及弹炮结合系统，对无人机的威胁进行分层的拦截。在这一次展示的这种反制无人机的系统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应对无人机的威胁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中国解决方案。
2: 无人作战群三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跨越险阻，无往不至。首先通过的是陆上无人作战方队，侦察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编组，实现陆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突破。
0: 自主巡弋，出击深蓝。海上无人作战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无人艇、无人布雷系统，具备隐蔽布放封锁、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是海上作战的骑兵利器。
2: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阅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舰载无人直升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3: 这次展示的无人装备呢，体现了一是新，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啊，或者是无人艇啊，或者是无人机啊，当然也包括新型的无人机，比如察打一体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的装备体现了我们就是整个的无人装备的体系化和有人装备的就是完美的结合。
0: 战略打击群四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首先通过的是巡航导弹方。

采取海军、空军、火箭军联合编组模式，受阅的长剑20A、鹰击18C、长剑1000导弹，是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的点穴利器。

0: 外至强，急速打击。下面通过的是高超声速导弹方队，受阅的鹰击二十一、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 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是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新型杀手锏。
1: 这一次充分展示了在导弹系统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高超声速导弹已经成为我国战术导弹它的一种重要的这种打击方式。在这一次的展示过程中间，有不同型号的高超声速武器，那么它形成的这种高超声速的打击，包括高超声速的巡航导弹，这种构成的新的这种高超声速武器体系，可以有效地突破敌人的反导系统，形成对敌人目标的这种强力打击。
2: 国之重器，压舱基石，核导弹第一方队震撼登场。受阅的惊雷一空击远程导弹，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六十一陆基洲际导弹，东风三十一新型陆基洲际导弹，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人民军队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使命。
3: 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核威慑体系进行了三位一体的展示。那么首先呢，令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惊雷一啊，这种空射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导弹系统，巨浪三这种海基的核威慑体系也非常值得关注。我们不仅实现了啊这种水下核威慑平台的这种技术的突破，那么它所携带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也会变得更强。那么陆基的这种核导弹，其中有两款大家非常关注，其中一个呢就是东风六幺，这个发射车的这个尺寸和长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然后呢导弹的发射筒也更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的技术突破啊，能够让导弹飞得更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另外一款战略的杀手锏就是东风五 C， 有一个关键词是全球覆盖，这就意味着东风五 C 啊不仅飞得远，而且呢也可以携带大威力的这种核战斗部，那么更好的去守护我们的战略安全，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外部的这种核讹诈、核恐吓进行有效的制衡。
0: 战鹰呼啸，气势如虹，空中梯队飞过来了。首先飞过来的是预警指挥机梯队，空警五百 A 与歼十六战机编队，空警六百与歼十五 T 舰载机编队依次接受检阅。
2: 运九反潜巡逻机、电子侦察机、雷达干扰机，在歼十六战机护卫下编成三个阶队接受检阅。

月的轰六 N 战略轰炸机，以及轰六 K、轰六 J 编为三个楔队，具备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

0: 歼二零、歼三五 A、歼二零 S、歼二零 A 编成两个街队，震撼亮相。
1: 歼二零 S 首次亮相阅兵现场。而歼二零 S 呢，是在歼二零的基础之上由单座变为双座，后舱的这一名飞行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这种驾驶员，他更多的担负的是空中任务指挥员的这种特殊作用。所以歼二零 S 在空中作战的体系中间发挥的是神经中枢和指控节点的特殊作用。同时由于歼二零 S 的信息化程度进一步的提高，在未来它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它可以和这种无人作战飞机进行有效的协同，所以形成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新的模式。
2: 航母配件刀尖无止，舰载机梯队飞临上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歼三五和歼十五 T 编成两个斜队接受检阅，从滑跃起飞到弹射出击。从单一机型到多机协同，中国舰载机跨越发展，搏击海空。
3: 这次阅兵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贡献，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彰显中国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

0: 向，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选中安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74年前的今天，伟大的上甘岭战役在朝鲜战场打响，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烈焰，用坑道战术和顽强意志粉碎了美军的金化攻势。这场发生在不足4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战役，让联合国军付出2.5万伤亡，最终成为美军口中最血腥、时间最长的战役。本期军事记录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与您一同回顾上甘岭战役。
1: 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取得节节胜利，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精神士气更是萎靡不振。

0: 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谈判中，美方因迷信其军事硬实力的强大，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实现停火，建立非军事区，成立联合军事停战委员会，以安排和监督停战、战俘遣返等议题上，故意制造事端，并于1952年10月8号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继续向中朝方施加压力。为摆脱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美国当局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决定实施扭转当前战局的所谓摊牌作战计划，又称为金化攻势，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1952年4月9号，即将回国治病的彭德怀指着地图对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门户，失掉武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因此志愿军必须守住上甘岭，上甘岭成为两军必争之地。1952年10月14号5时，上甘岭战役正式拉开序幕。联合国军以300余门大口径火炮、30余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对志愿军第十五军第45师第135团防守的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对志愿军两个阵地所倾泻的炸弹，最多时一昼夜竟达30万余发。投掷的重磅炸弹最多的一天达到500多枚，高地上的野战工事被全部摧毁，阵地变成了一片焦土，这是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1: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中还珍藏着在上甘岭战役中阵地上被炸碎的岩石，在这仅仅一锹的岩石粉末里面就夹杂了70多块的弹片，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罕见。敌我火力差距虽然悬殊，但比枪炮弹药更有力的武器就是志愿军铁一般的精神。面对这场迅速蔓延的巨大战事，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曾在个人回忆录当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2: 1952年10月14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之所以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数。
0: 集合空袭过后，美军第七师和南朝鲜军第二师各一部，共7个营兵力，向597.9高地、537.3高地北山发起进攻。11号阵地上打得只剩下1名志愿军战士，由于弹药用尽，他被迫退入坑道。11号表面阵地成为上甘岭最早失守的阵地。战至中午1时，驻守在9号阵地的志愿军已经连续打退了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的11次冲锋。除了主峰周围几个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均被迫弃守。仅仅半天时间，第135团已经折损兵力近1个加强连，剩下的人员也几乎全部带伤。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来不及散去的硝烟完全遮蔽了太阳，使得很多幸存者都认为那个晴朗的日子是个阴天。当晚，志愿军第135团在炮兵的支援下分四路展开反击。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第135团702排排长孙占元。在这次反击当中，孙占元在双腿被炮弹炸断的情况下用

0: 机枪掩护自己的战友，炸毁了敌人最后三个火力点，击毙击伤敌军80多名。当敌人再次从侧面涌入阵地时，孙战元用提前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扫清了后续的障碍。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1: 当天晚上，被敌人占领的表面阵地终于又回到了志愿军手中。摊牌作战一开始就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头一棒，联合国军第一天伤亡近2000人。在随后的4天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对上甘岭阵地反复争夺。白天，敌军把阵地夺走，夜间志愿军发起反击夺回阵地，阵地几度易手。面对联合国军的疯狂进攻，我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10月19号，志愿军收复了2处高地大部分阵地，唯有在597.9高地的0号阵地前遭到了敌人火力点猛烈压制，久攻不下。担任反击任务的是第135团6连，2营参谋长张广生和6连连长万福来带着3个小组实施连续攻击。6连先后派了9名战士分3个组进行爆破，都没有成功。此时距离天亮还剩1个小时，如果不炸掉敌人火力点，天亮后敌人就会发挥空中火力优势，重新攻占597.9高地。6连连长万福来心急如焚，眼看身边的战士伤亡严重，他决定自己上。
2: 连长，把任务交给我吧，我能行，走一个还有我。
1: 就在这时，21岁的通讯员黄继光主动站了出来，请求担负爆破任务。黄继光指挥2位战友呈3角队形火速向前爬去，他们灵活巧妙地利用弹坑和射击间隙隐蔽着前进。

0: 三个战士交替掩护，很快端掉了几个火力点。吴三阳不幸牺牲，萧登良负了重伤，黄继光的左臂已被打穿。这时他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地爬向敌人的最后一个火力点。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这个敌人火力点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志愿军发起冲锋，突然敌人火力点残存的两挺机枪又响了起来，进攻的志愿军指战员被压在山坡上。此时身负重伤的黄继光手里已没有武器了。
1: 这幅油画生动地描绘了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关枪眼，牺牲自己为战友开路的壮烈时刻。万福来也在《朝鲜战场亲历记》中对他难以忘怀的这一幕进行了讲述。
2: 他已经从侧面接近地堡了，那里烟雾稀薄，只见他直起身来，伸开两臂，猛虎般地扑向那个机枪的喷火口。

0: 夺回后，战友们发现黄继光的身躯依然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他的手牢牢地抓着四周的麻袋。指战员看到他的双腿已被打断，身上有7处重伤，身后还有一道长长的血印。在军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爆破筒的残件，它是从黄继光的牺牲处被挖回来的。 可以想见，在最后的时刻，黄继光是以怎样的气魄和毅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
1: 黄继光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在之后， 抗美援朝的战场仍不断涌现出黄继光一样的英雄战士，有38位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10月21号，第15军接到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打来的电话。 目前，敌人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根据邓华指示，第15军立即命令第45师坚守坑道作战，争取时间，为最终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做反击准备。
2: 10月21号当晚，作战意图就传达到了上甘岭1号坑道中。你们这里，人是党员？以第134团八连连长李宝成为首，立刻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形成战斗核心。
0: 为了对抗我军的坑道战术，美军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压制。我们可以从身后的照片当中看到，当时的志愿军战士们正在坑道内研究防毒气弹的方法。那事实上呢，敌军还采用了狂轰滥炸、炸药爆破、火焰喷射、铁丝网封堵等极端手段，妄图歼灭坑道内的志愿军。
1: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守坑道的志愿军依旧积极与敌展开斗争，先后组织班或战斗小组向坑道外出击158次，毙伤敌2000余人，夺回7处阵地。10月24号凌晨。 秦基伟接到了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的电话，在得知第45师伤亡情况后，王进山提出2个方案让秦基伟抉择：一是打，二是撤。请首长放心，15军只要还剩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板门店谈判桌上的谈判双方 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我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意味着胜利。

0: 尽管只在上甘岭打了12天，但这场战役却给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三营埃连连长乔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 I wake up from nightmares every morning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but thank God I survived this hellish battle.
0: 美空军不间断对我后方补给线路进行轰炸，切断了武胜山至上甘岭前沿阵地的所有运输通道，导致上甘岭坑道弹尽粮绝，滴水无存。为了解决坑道战士的补给问题，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和第十五军组织力量进行火线运输。第十五军组织大批机关人员，第45师和第29师抽调部队突击运送物资。
2: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2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

0: 是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源于一个温暖的故事。志愿军第135团第五连一位年轻的运输员在将弹药运进坑道的同时带进来一个苹果。运输员将苹果送给在坑道内的第七连连长张继发。张连长接过苹果，他舍不得吃，让坚守坑道的战士们用这个苹果润润喉咙。但是战士们也舍不得吃这个宝贵的苹果，又完整地传回到连长手里。最后在连长命令下，大家才一人一小口分吃了这个苹果，充分体现了革命战士伟大的友爱互助精神。
1: 10月30号夜，志愿军第十五军以第45师五个连、第29师两个连与坚守坑道的三个连相配合，在百余门火炮支援下，对597.9高地进行反击，夺回了表面阵地。
0: 英勇顽强的八连战士在兄弟连队的协助下打出了漂亮的反击战，终于将战旗插在了上甘岭阵地上。这面见证了八连坚守坑道14昼夜的战旗，大小仅不到2平方米，但却布满了381个弹孔。这正是八连这支英勇之师永不后退精神的光荣象征。
1: 11月5日15点，联合国军终于偃旗息鼓，停止了进攻。这是个宁静的战地黄昏，多年后还有战士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吃的是包子，油汪汪的肉馅儿。11月5日，志愿军第三兵团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坚决战斗下去的指示，决定将第12军第31师所属三个团全部投入作战，第34师两个团为预备队。为便于指挥，决定由第12军组成武胜山战斗指挥所，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由炮兵第7师组成炮兵指挥所。这两个指挥所归第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第15军除炮兵、通信、后勤保障部队外撤出休整。第二天，美第八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宣布了联合国军在三角形山战败的消息。同一天，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德志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坚决与联合国军争夺下去的决心和第三兵团接下来的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激战至11月25日，击退南朝鲜军多次进攻。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

病变趋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先后投入6万余人、300余门火炮、170余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志愿军第15军、第12军利用坑道为骨干防御阵地，打退敌人600余次进攻，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1.15万余人，其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在作战中，上甘岭山头被炮弹炸弹削低2米，石土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但志愿军将士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那里。
4: 天地英雄气，千秋上岭然。后来秦基伟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朝鲜半岛战局稳定在了北纬38度线上，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有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从500米高空俯瞰，大渡河像一条翡翠玉带，蜿蜒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穿云破雾，贴近水面，它又是一条咆哮的巨龙。这条岷江最大的支流，从川西高原一路直下成都平原，3600米的落差是它奔腾不息的动力。在大渡河畔，红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接到凉山彝族区，从缅宁向北，直达石棉县安顺昌，进入川西北。此时，奔涌咆哮的天险大渡河横在了红军面前。大渡河畔的安顺昌，自古是兵家重地。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沿岸，这是为数不多的渡河点。安顺昌最有名的建筑物就是这座雕像，它诉说着红军在这里创造的传奇故事。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奔袭120里，奇袭安顺昌。第二天上午，17位勇士在8位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用仅有的一条小船渡河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

这栋古色古香的小楼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楼。从这里观察对岸，敌人的碉堡清晰可见。

0: 烤桃子去了，大家，桃子熟了。
1: 硝烟散尽，大渡河两岸的战场如今已变成芳香四溢的果园。这个果园是优质黄桃品种的天然展览馆，在大渡河两岸13个优质黄桃品种，你方唱罢我登场，让黄桃的果香从夏天飘到秋天。在果园里，谁摘到最大的那颗黄桃，谁就是幸运者。今天这位大哥的运气不错，劳动者的满足就在这一刻。黄桃自由，这是出生在大渡河畔的孩子独有的一份享受。

就像生活的五颜六色。猕猴桃与黄桃的果园交织，敲打出绿色节奏，写下山水诗篇。大渡河畔的夜晚五彩斑斓，当年红军进驻时，这里还只是山区的一个农场作坊。如今浓烈的烟火气息丰富着现代都市的生活。傍晚是大渡河畔烧烤最火爆的时候，这个烧烤节每年只持续短短一个月。然而美食冲击波却圈来一波又一波食客，哪怕是炎炎七月，他们也会驱车数小时特意来到大渡河畔，体验这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在安顺场大渡河旁，有一座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塑像。1863年5月，石达开率30000太平军因为无法渡过大渡河，在安顺场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1935年也是五月，红军在安顺场面临着跟石达开同样的问题，靠仅有的3只木船，全军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而敌人追兵最多5天就会赶到。1935年5月26日，占领安顺场渡口的第二天，红军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意欲夺取安顺场上游的泸定桥。当年大渡河边没有画面中出现的这些路，红军走的是羊肠小道。在这样的崇山峻岭飞奔，在暴雨中翻越悬崖峭壁，没有饭吃，只能吃生米，沿途还不得不与堵截的敌人战斗。在极度饥饿疲劳状态下，与两岸增援的敌人争时间抢速度，所路红军先头部队突破人类极限，飞奔320里，29日晨赶到泸定桥。横卧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河两岸往来的唯一通道，现在它是中国红色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在13根铁索上驻足，是为了感受1935年5月的那个传奇故事。在泸定桥桥西耸立着22根石柱，纪念当年参与夺桥的22名勇士。其中只有5个石柱刻有勇士的姓名。

如今，在泸定桥头的小剧场里，每天都上演飞夺泸定桥的舞台剧。

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迈过的大渡河，现在已经畅行无阻。在大渡河峡谷走一段这样的水上公路，同时感受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力量。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历史与现实在当年的战场交融碰撞，不经意间镜头里就会出现这样的世外桃源，安宁和富足尽收眼底。

0: 红军经过的大渡河沿岸地区，现在盛产一种独特的水果——仙桃。八月下旬，仙人掌的顶端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村民们手拿特制的工具，忙着采收。曾经的荒山，今天因仙桃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循着当年红军在大渡河的壮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水电建设大军在大渡河上创造着新的传奇。
1: 2026年6月，大渡河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正式运营，电站总装机3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约15.03亿千瓦时，是“十五五”国内首个投产的大型水电站。
0: 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靠当地老百姓制作的松油火把，照亮通向胜利的道路。如今，随着28座梯级电站的规划和建设，大渡河将充分发挥全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作用，以澎湃的电力点亮万家灯火。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从高空俯瞰古老的安顺场、传奇的铁索桥，我们更加明白，红军长征的壮举是如此气吞山河。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大渡河，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起了啊！
2: 对。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位于川西的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经过反复权衡，红军决定翻越夹金山。
2: 红军长征在四川，共翻越44余座大雪山，而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接下来有请多位进入。
1: 1935年6月，虽是仲夏，但夹金山却大雪纷飞，单薄的军衣，破烂的草鞋，难抵风雪的吹打，高寒，缺氧，饥饿，很多红军指战员牺牲在山上。

0: 在夹金山南麓的瑶吉藏族乡，有一棵别样的松树，它枝繁叶茂，壮如花盖。
1: 爷爷，这是哪里哦？我们在这里来干啥子？
2: 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的时候，把很多红军就埋在这儿，就后来就称之为红军山。
0: 当地的老人们总要给后辈讲起这棵松树的故事。当年藏族同胞冒险上山，把搜寻到的红军烈士遗体集中安葬在这里，由于担心敌人发现，没有立碑，就移栽了一棵小松树作为标识。如今这棵小松树已经长大，为烈士遮风挡雨，人们给这棵树取名红军伞。今天从空中俯瞰这座雪山，尽管视角抹平了沟壑，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2025年10月，夹金山下一条近万米的公路隧道正式通车。原来需要1个多小时车程才能翻越的夹金山，现在仅需10分钟就能穿山而过。

夹金山以南的二郎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而闻名，是当年红军过泸定桥北上的一座高山，也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道天险。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筑这段公路时，平均每公里就有七名解放军战士牺牲。随着公路的千回百转，构成了一幅幅秀丽神奇的山水画卷。2017年，长达13公里的新二郎山隧道全线贯通。如今，广阔的川西雪山高原之上，公路四通八达。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进入茂功县达韦镇，横卧在沃日河上的这座小木桥，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就是在这座桥头遇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将士。

曾经的茂宫，今天已更名为小金县。当太平洋上的热风与青藏高原的雪水在这里相遇，就诞生了中国绿色高端苹果的最适生态区。小金苹果成熟的时节，整个高原的河谷中弥漫着诱人的果香。

红军曾经走过的这片峡谷高坡，在夏天迎来了玫瑰怒放。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高原大马士革玫瑰基地，年产鲜花超过2000吨。如果坐在连绵的山岗看花开花落，玫瑰的芬芳会让你陶醉。漫步在蓝天白云下，一日花海，终身难忘。

公会师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七月底，由于松潘被国民党军重兵占据，红军转而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行进。金秋时节，毛儿盖镇又迎来了大丰收。改良后的青稞两种示范田，平均亩产可达230公斤。当年，红军来到这里时，也是青稞成熟的季节。红军曾帮助藏族同胞收割粮食，当时，这里的青稞亩产还不足100公斤。红军过草地，要备足12天的口粮。红军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筹粮，仍然有巨大缺口。他们就是在这样缺吃少穿的困境下，踏入了草地。

从高空俯瞰，发源于岷山的黑河与白河，在藏北高原腾挪蛇行，在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的回形针，就是它们营造了这块沼泽地。丛丛绿草下，是随时能吞噬生命的死亡之海。

红军走过茫茫草地，留下了许多事关生死、事关信仰的故事。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牺牲前把党证和七根干燥的火柴交给组织，为寒冷的战士点燃篝火，带来温暖。老班长尽力照顾三位生病的小战士，牺牲了自己。金色的鱼钩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生死情谊。这座名为胜利曙光的纪念碑，屹立于草地边缘的班右河畔，近800名红军战士因为极度疲劳、饥饿和疾病摧残，永远地长眠在即将走出草地的胜利曙光中。

今天的人脉已经无法统计，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也无法复原每一位烈士牺牲的过程，更无从知道每个人姓甚名谁，家在何方。我们只知道他们视死如归，只为信仰。每年盛夏，藏北高原上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曾经的死亡之海，现在用温情和诗意迎接八方来客。清新辽阔的草原，洗净心灵的尘埃，牧歌婉转千回，讲述着属于这方水土的故事。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火炬，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草地，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4: 美参源，专注特色粉面开发、生产、检测、仓储、物流，全程服务。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2: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今天进入技能互训阶段，多项科目同步进行，稍后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持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被击中，拦截弹告急，沙特向盟友求援，特朗普称可能要求土耳其参战。情报部门出现不和，韩美同盟裂痕论持续发酵，李在明表态，国家之间存在分歧理所当然。星链限速，乌军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泽连斯基称感到遗憾。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中国黑龙江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控制而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外相表示这不可接受。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1: 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该省的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同当地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不做评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0: 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称拟投资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1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线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0: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

0: 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1: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2: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0: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消息引发韩国方面高度关注。韩国驻美大使康京和表示，据他所知，朝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目前尚未取得具体进展。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表示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会面。特朗普自开启第二任期后，多次向朝鲜抛出橄榄枝，甚至曾发表过可以撇开无核化问题进行对话的言论。
4: Wel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I d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as you know, you've seen.
0: 今年八月，他也曾表示正推动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虽然特朗普12号并未透露有关美朝首脑会谈的更多细节，但这一消息正值韩朝地雷爆炸事件以及韩美关系因情报合作等问题出现裂痕之际，引发韩国方面高度关注。
3: 韩国与美国一直视对方为亲密盟友，然而近日有关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
0: 据韩联社报道，今年3月，美国就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将朝鲜平安北道龟城认定为核设施所在地的言论提出抗议，并限制与韩方共享部分涉朝情报。此后，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屡现报端，在野党方面就此展开攻势。韩国驻美大使康京和12号承认，在9月18号举行的韩美外长会谈上提到了韩美情报合作存在问题。康京和还说，对于美方的要求，目前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还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
5: 대각간에대한그소통에는좀한계가있음을제가시인을하겠습니다백악관과의 NSC 또는백악관주인사들과의그면담을저도자주하지만은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6: 대한민국의국익이지켜지는외교를해야합니다국가간관계에있어서굴종적태도나또는사대적태도를지향해야합니다
0: 李在明表示，韩美同盟重要且应持续升级，但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是理所当然的。面对国家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基于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妥善协调与妥协。
6: 원래외교를잘해야돼요
7: 네
6: 전쟁중에도 외교하시죠
7: 그렇습니다예
6: 적국과도외교하시죠그게뭐외교의원칙이죠
7: 네
6: 영원한적도영원한우방도없다
0: 韩媒指出，李在明这番表态意在平息韩美同盟裂痕论的持续发酵。

0: 据朝中社十五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十四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两天前，十二号，朝鲜还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试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十三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1: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十三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四号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日本外务省十四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2: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地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消息人士称，十四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和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0: 据美国《纽约时报》十三号报道，乌克兰方面称已连续两晚未能在俄罗斯对乌发动袭击前收到西方伙伴提供的相关情报，乌方担忧美方已落实其切断情报支持的威胁。
1: 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在当地时间十三号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之前，西方伙伴未向其发出任何预警。此前十三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方面已报告称未收到关于前一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报。乌克兰方面担忧美国政府正落实其切断对乌克兰情报支持的威胁，其中包括对此类袭击的预警。不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号在白宫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一次没有来自西方伙伴的预警。
0: 乌克兰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伙伴的情报支持，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3: 乌克兰称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的情报。

0: 预警与特朗普不满存在着之间的联系。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压。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享，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
1: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日前在福克兰群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报道，英军通常每三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昨天，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举行。仪式后，双方组织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从今天开始，双方进入技能互训阶段。那么，今天训的科目都有哪些？我们来看记者周瑜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此次联训今天已经进入到了技能互训的阶段。我现在所在的这块场地呢，进行的就是应用攀登科目的教学训练。就在刚才，我们中方的教练员已经和大家简要地介绍了这次科目的基本情况。看现在，中巴双方的十几名官兵都已经整齐就坐了，接下来就要进行这次科目的连贯动作的实操展示。我们一起来看哈，这是一堵18米高的攀登墙，在这儿我们会展示三个科目，分别是踩绳上、滑降和模拟攀岩。这其中第一个科目呢是踩绳上，这个踩绳上的名字非常的形象，就是一名战士要用双手，仅用双手拉住绳子，把自己拽离地面，然后同时脚要固定住绳索，固定住自己的位置，接着再用双手把自己往上拽，这个动作重复地进行完成攀爬。看现在我们的示范兵已经准备好，马上要就位了。他们要进行的第一个演示就是我刚才说的踩绳上，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快。来，我们一起看这个过程。今天大家攀爬的距离是12米，也就是到铃铛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我目测来看，这个高度要比12米还要高。哇，已经爬到顶了，基本到顶了。我来问一下教练员吧，像今天攀爬的这个距离应该比之前告诉我的12米还要高，可能有15、16米左右了。
3: 啊，对。
2: 嗯，但是整个这个过程我刚才默默数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秒不到的时间。如果平时考核的话，考核的标准是什么样？
3: 像咱们这个踩绳上，考核标准的话，就是在实装状态下，就战斗着装，10米的高度，然后15秒以内为优秀。
2: 15秒以内。
3: 对，15秒以内为优秀，20秒以内为良好。
2: 那战斗着装的这个重量大概是多少？
3: 在15公斤左右。
2: 哇，那是非常重的一个重量。其实刚才我看大家攀爬的这个速度就已经非常让我叹为观止了。背上战斗装具之后，这个速度也差不多吗？
3: 可能差个2-3秒，对于有些快一点的，可能就1-2秒钟。
2: 哇，
3: 就是差距不大。
2: 那接下来要展示的应该就是中间的这个往下滑降的科目了。那今天的滑降我知道分几种不同的姿势啊，像坐滑、倒滑，还有
3: 跑滑。对，
2: 第一项应该展示的也是坐滑，它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基础动作。
3: 在攀登滑降的话，这一个科目算是稍微简单一点的，相比后面两个科目的话。
2: 就是这样。
3: 对。
2: 18米的距离，它中间只登墙一次，
3: 对，
2: 就下来了，所以这个速度真的是特别快。
3: 对，
2: 那我们看看倒滑的展示。我只用一只脚勾住。
3: 对。
2: 其实如果是战斗，是中间某一个点停下就可以对屋内进行探测了。
3: 对对对，是的。

0: 哇，动作非常的顺畅。
1: 老大，划去转命，走。
0: 哇，哦，他下来的速度确实能够对比出来，虽然时间很短，还是比刚才能感觉到的快。
2: 嗯，对。
0: 那我揣测是不是像跑滑的这个动作，到地面之后，他就可以直接冲锋，在地面进行战斗了？
2: 对，就是的，就是的，对，哦、直接下来之后就是一个战斗姿势往前推进，
0: 链接的是非常迅速的。
2: 对对 对, 对。
0: 嗯，其实就在我们这边进行应用攀登客幕展示的同时啊，在另外旁边的一块场地上，现在也在进行近距格斗的展示和互相切磋。来，我们这边已经能看到了。这边的科目呢会包括像导弓、锁技等等这些比较基础的科目。其实今天上午我在这边采访一上午之后啊，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今天和昨天对比来说，我明显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沟通已经比昨天顺畅多了，已经能够运用手势迅速的来了解对方的战术意图，默契值迅速的上升。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像这样的科目、类似的科目，平时大家都有训练，但是在面对同样的情况，可能处理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借助这样的机会，大家就可以互学互鉴，共同来增加反恐合作的能力。
3: 当地时间14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4: 此刻，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已经抵达任务访问的第4站科特迪瓦，正在缓缓靠泊西非重要枢纽大港阿比让港。这也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
5: 欢迎仪式现场，科方特别准备了中国传统的舞狮武术表演和科特迪瓦当地特色舞蹈，让两种不同文化同台相会，用歌舞搭建起友谊的桥梁。据了解，访问期间，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提供诊疗服务，并组织多支分队前往当地大学、军队医院开展义诊、学术交流等活动，同时派出任务部队官兵代表赴阿比让海军基地参观交流，增进友谊互信。
3: 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13号到今天，武警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本届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32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论坛如何构筑防范恐怖主义的长城？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6: 本届论坛的中外与会嘉宾涵盖了军队代表、智库专家、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参与国更多，国际关注度更高，也让长城的声音传得更广。
7: And I think that by the sheer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rom East and West, from the global South, or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a testimony that such forums are important.
8: 我们的反恐的合作不光是在执法、安全和情报领域要进行更多的合作。同时也需要在发展领域进行合作，因为只有共同的发展才能够去消除一些跨境的恐怖主义它产生的经济社会的一个根源。
6: 长城反恐国际论坛的声音不仅是中外与会嘉宾围绕着主题议题所展开的观点的碰撞和交锋，同样长城之声也可以是即将奏响的长城号角管乐交响音乐会用和谐所谱写出的向往和平的乐章。
9: 从边境反恐到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论坛的议题多元丰富，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各方共识，以合作筑牢反恐坚实力量。
10: El terrorismo no se está llegando solo a un país, se está llegando a nivel global y se requiere tener esa coordinación entre todas las naciones.
11: The model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created to recap through the Asian states and supported by the states outside the region who have got interest in Asia in maritime trade. It's truly a mod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 model of trust where states with diverse interests come together for cooperation.
9: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及无人技术的迅速发展，恐怖袭击样式复杂多变，也给反恐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12: 反恐的这个

压力已经从传统的那种方式变成了如何有效地去应对各种无人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突击和破坏。从产业的角度，我们怎么去重新理解或者是组织

0: 有的这些台无人装备啊，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好搭档。他们呢是由武警工程大学联合地方高校和军工企业共同研发的通信导航自部署反恐系统，重点解决的就是在复杂条件下执行反恐任务时的通信和导航的难题。
1: 通过伴随式接力通信与导航定位服务，希望能够为无人作战装备集群遂行复杂空间内的反恐清剿任务提供有力的支撑。
0: 从围绕城市反恐、特种狙击等反恐的核心场景，到本届论坛重点聚焦无人智能条件下的反恐以及深化反恐合作，论坛的主题在不断升级，但始终瞄准的是反恐的前沿热点。十年来，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同类部队间的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努力构建起全世界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初衷未曾改变。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3: 近日，广西北海海警局联合驻地执法部门连续奋战五昼夜，成功破获四起涉嫌走私案件，查获涉嫌走私香烟5000余条、冻品约15吨、大马力快艇2艘、车辆1辆，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案值约50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日，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开展综合保障群众性练兵比武，比武设置28项科目，首次增设 FPV 无人机作战运用挑战赛、野战医疗手术等实战新科目。通过增设突发特情变量，强化应急处置考核，重点锤炼官兵实战保障能力。日前，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陆军某旅开展纪念邱少云烈士牺牲74周年活动，邀请全军10大挂向英模单位的官兵代表、烈士亲属和家乡代表走进驻地，在重温英雄壮举中传承纪律重于生命的革命精神。1952年10月12日，26岁的邱少云以烈火焚身、岿然不动的壮举，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场上，诠释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担当。近日，2026英雄信仰红色短视频征集成果展示活动在上海举行。今年4月30号起，活动主办方面向全国征集作品，最终评选出71部优秀作品。创作者利用 AI、动画特效等新技术，以光影为媒，用年轻化的表达将英烈故事化为鲜活影像展现给观众。军营为媒，戎装作聘。近日，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举办集体婚礼，新人在战友亲属的共同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开启人生新篇章。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伟大远征今晚播出第1集《问道》，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关注天气。寒露时节，北方秋意浓厚，南方暑热依旧没有完全退去，正是南北冷暖差异极为分明的时期。而接下来几天，这种感受会更加强烈。一方面，北方冷空气趋于活跃，实力渐增，配合着降水，北方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将不断刷新下半年来气温新低。另外一方面，江南、华南等地依旧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冷空气呢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关注到气温还会持续偏高。来看今天最高气温25度线是位于山西中部到河北中部这一线。那明天起呢，北方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快速大幅缩减。而对于江南这一带来说，今天受到渗透南下冷空气的影响，炎热天气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下滑2到6度不等。而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炎热天气会再度回归，最高气温的升幅普遍可以达到4到8度。

度。升温过后，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再度北扩，这种同期少见的暖热还会持续。降水方面，今天从重庆、贵州一直到安徽、江西这一线呢，是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像是湖北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明天开始，长江以北降水将会增多增强，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提醒您要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阴转小雨，13到19摄氏度，沈阳晴6到18度，呼和浩特小雨8到19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0下1到5度，兰州阴转小雨6到14度，拉萨晴3到18度，上海阴23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4度，广州晴22到31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0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淘宝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日本陆上自卫队高调展示新型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下水，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日本米社专门机构推销武器，欲效仿美国搞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日英裔新一代战机项目加速推进。日美利剑联合演习核心内容被披露，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高调展示了新型25式高速滑翔弹的全流程演示，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高调展示了新型的25式高速滑翔弹，从抵达发射阵位到升起发射筒到最后撤离的全过程。据悉，25式高速滑翔弹又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射程约数百公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10月1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此前，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有消息称，高市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第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翔鲸号”日前在兵库县神户市的三菱重工船厂举行下水仪式。据悉，“翔鲸号”全长84米，舷宽9.1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在武器方面，该潜艇使用自卫队的最新型18式鱼雷，还可发射鱼叉 Block 2反舰导弹打击水面目标。另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引入所谓保镖卫星，声称是要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并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的防御体制。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即将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

0: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高调展示了25式高速滑翔弹，并且呢演示了全流程，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用意？还有就是这款导弹今后会如何来部署？
2: 从日本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进行全流程展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想表达所谓这一型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形成了初始作战能力。第二个呢，是展示了它具有比较强的区域的反击和这种风控能力。那么今后这一型武器大致可能会部署在什么地方呢？从现在日本这个公布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根据日本是由几个岛屿构成的这样一个狭长的这个地带，所以它部署的时候呢，采用多点位分散部署的形式。从北部主要是选择在北海道中部的上富良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部署点，在这个点位进行部署的时候，显然考虑到它900到1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它主要针对的俄罗斯的堡垒区域，就是鄂霍次克海，那是俄罗斯的战略海上力量的活动的区域，当然也可以兼顾到日本海方向。那么中部主要是在东京西南方向大约140千米左右，叫做静冈这个区域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向北也能机动，向南也能机动，所以中部这一个可以向多个方向机动，都有一定的这个风控能力。南部有两个点位会进行部署，一个是在熊本，另外一个主要是在宫崎，显然重点是瞄准着这个台海方向以及非常重要的第一岛链的关键的水道，就是宫古水道。所以从日本的今后可能部署的情况可以看到，就是多点分散部署，重要方向还是在日本的西南部。
1: 那请教苏女士，此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关注到，日本陆上自卫队曾经在本月初向日本民众高调展示了新型的25式地对舰导弹。那么这两者有什么样的联系？还有就是，如此频繁展示武力，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3: 说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注意到今年3月31日，日本呢分别在熊本和静冈是部署的两款武器，在熊本部署的是25式安舰导弹，在静冈部署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当时部署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因为这是日本真正的展示所谓对敌机器攻击能力的一次实际的部署，也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一个重要的拐点。而此后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内立刻产生了反对声音，那么民众一再反对的是，这种部署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可能会使当地成为打击的目标，而同时呢，要求日本政府包括日本防卫省给一个说法。选择在这一时间点展示，是因为后续相关的武器装备就要投入到联合演练当中。那么在10月下旬，日美之间的利剑演习是日本要使用相关的武器装备，即使不进行实弹的发射，但是呢，要进行这种机动的部署和这种相关的调配。所以对于当地民众来说，通过所谓的展示，是希望能够给民众一个说法，能够减少当地产生的反弹。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对于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目前还有一系列的动作，除了与美方进行联合演练，突出日本的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之外，还希望能够修改安保三文件，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要完成相关的目标。所以呢，展示武器装备，应该说日本政府，尤其是防卫省，是有多方面的考量，是为了在军事化道路上进一步的前进再进行铺垫。
1: 想继续请教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定义？还有就是，结合高市政府日前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这样的表述，您觉得周边国家应该如何警惕和应对？
3: 其实说到国防部发言人关于灰犀牛这个表述是非常精准的，那么也注意到多年来日本在军事化的道路上是多加掩饰和美化，那么同时也在不断的找借口，那么可能会造成的潜在的风险往往会被忽视。所以呢，以灰犀牛作为比喻，既是中方对于日本危险动向的一种关注，同样也希望国际社会看到日本现在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后续可能会造成的风险。您刚才也提到，日本方面是多次就核的问题发生，包括日本防卫相关于日本拥核，以及呢日本后续要发展核潜艇，近期呢在这个言论方面是反复试探。我注意到，在这个日本8月份的时候，日本自民党官方长官牧原忍就曾经做出一番澄清。他说，小泉的拥核言论指向的是日本要维护和平和安全，称所谓的拥核仅仅是一种讨论，以此呢

0: 来降低民众的这种敏感性和民众对于这个拥核动向的高度警惕。即使日本现在所谓不急于或者认为时机不成熟迈过核门槛，但是同样考虑到的是日美之间的安保合作。其实我们注意到，此前美国的潜艇携带核弹头停靠日本的港口，日方呢是予以刻意的遮掩，而美国方面呢也保持在桌面之下。但是后续在日本看来，如果美方舰艇或者飞机携带核武器在日本进行停靠和驻扎是要以公开的方式来明确这种合作，而同时呢，涉及到双方之间的延伸威慑。日本当然希望的是后续美国的战术核武器能够在日本进行部署。美国提供给日本的核保护伞是日本在这个拥核问题上的一个极大的进展。
1: 请教王先生，那么就在日本国内在讨论是否要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第七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潜艇翔鲸号日前已经正式下水。那么这艘潜艇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后要如何进行部署？
2: 翔鲸号是大鲸级的七号艇。那么这艘艇的这个特点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动力装置是采用的全电推进，水下的航行速度明显的是增强的。第二个是这种静音，由于它采用泵推，加上还有一些这个消音装置，所以它在水下的信号特征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第三个是火力比较强，它可以有配装了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除了发射鱼雷以外呢，也可以发射这种鱼叉的反舰导弹，射程大约将近250千米。第四个是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配装了不同种类的声呐系统，还有相应的光电的桅杆、雷达，所以综合的态势感知能力是比较强。这一型的这个潜艇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就它适合于在潜水、近海、海峡区域进行长时间的潜伏，实施伏击。那么从这艘潜艇或者说这个大鲸级的这个潜艇在未来可能的部署情况来看的话呢，日本的水下作战力量这个部署常规上基本上就是三个基地，两个主要部署基地，再加一个备份的机动基地。两个主要基地就是横须贺加吴市这两个港。那么这两个港的这个特点呢，在于横须贺就直接潜艇出来以后直接面向西太平洋，就可以进入到大洋区域进行活动。那么在吴市这个港呢，就利用它比较隐蔽的这个点位，可以通过相应的水道进入到东海区域进行活动，也可以进入到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活动，同时经过这个对马海峡也可以到日本海方向进行活动。所以吴市这个港啊，它可以进入到多个方向。那么武贺这个港呢，是它的一个备份的港，在日本海方向呢，今后如果说在这种应对俄罗斯或者应对朝鲜的这个海上力量威胁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力量机动到武贺进行这个部署，后续可能就形成三个点位，横须贺、吴市再加上武贺，这样的形成三个方向，可以快速的进入不同的这个区域。
1: 此外，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专门法人机构对外推销武器装备。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7年度设立专门法人机构，统筹防卫装备出口、新兴军工企业培育和生产基础强化。相关法案拟提交2027年例行国会审议，防卫省已牵头组建筹备室。报道称，日本政府正研究效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此举旨在确保冲突长期化时，弹药等关键装备能够稳定生产。另据日媒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加速推进，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日前举行了启用仪式。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近日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在菲律宾中部塔克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可以为日方飞机提供燃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首先请教苏女士，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置专门的法人机构统筹武器装备出口，并且研究效仿美国的对外有偿武器援助，您觉得这样做意图何在？
0: 那么我们注意到日本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在武器出口方面已经实现了突破，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出口已经应该说打开了大门，是有更多的这种发展的空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协调，日本方面认为条件已经相对的成熟，是有可能迅速的推进。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所谓专门的法人机构，它到底意欲何为？我觉得首先日本政府还是考虑到企业或者说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那么涉及到比如说三菱等企业，日本政府呢已经下达了所谓的明确的任务，也希望呢后续不管是装备的生产还是出口方面能够实现突破。但是对于相关的企业来说，必然要考虑到的是多重因素，其中就包括对华合作和往来。一些企业看到的是本身自己在这种民用或者说正常的经贸合作方面和中国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一旦生产武器装备并且进行出口，就可能面临中方的制裁。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设立一个所谓的专门法人机构，其实是一道保护网，也就是说从政府层面向企业采购武器装备，再由日本政府层面来进行销售。这个时候对于企业来说，日本政府所提供的这一道所谓的保护网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下定心丸，能够在防卫装备发展以及后续出口方面没有顾虑。而另外呢，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日本政府的长期目标是希望在这种战备状态下保持武器装备的供应，尤其是在战时，有了这样的一个专门法人机构来进行统筹协调，日本政府认为不管是军备的供应，也就是说在战时状态下自身的使用，还是涉及到具体的一场冲突，日本提供武器装备都会有所谓的可持续性。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长远的布局。
1: 请教王先生，刚才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日本希望对外进行武器装备的出口之外，那么现在日英意三国研发的新型战机的项目也正在推进，而且现在目前呢，在意大利新的研发机构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日本究竟会得到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积极的加入进去，它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一个呢，就是替代 F2， 那么形成未来的日本五代机中间就 F35 再加上六代机正在进行研发的阵型的这个飞机，形成日本从原来的四代和五代的这种结构转到五代和六代的这样一种并列结构。第二一个呢，就是日本想在高端战机的研发方面摆脱对美国的单向依赖。现在虽然这个日本自己确实是研发了 F2 飞机，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其实 F2 的核心技术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这个技术，它仍然受到美国的这个控制。它的五代机那就是 F35 飞机，这更是美国给它提供，完全受美国制约。因此它想在高端战机研发有它自己的六代机，摆脱对这个美国的完全的依赖。某种程度上，美国可能在后续会卡一定的这个脖子，它已经从这个俄乌冲突中间，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他已经看到了后续的这种隐患，所以想在高端战机研发这个方面有日本的更多的自主。第三一个呢，就是掌握这个六代机研发的一些核心技术，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的这样的这个合作，再加上日本自己的航空方面的技术，特别是利用日本在这个人工智能以及在航空发动机的这个研制方面的这个底子，在关键技术上寻求某种突破。第四一个，日本想得到的其实就是通过跟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合作，利用跟西方的这种这个合作，为日本高端装备的走向国际市场打开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日本想从这个项目中间获得的四个关键性的东西。
1: 那继续请教王先生，日本航空自卫队呢与菲律宾空军近期在菲律宾多地开展联合演习，其中就包括日菲进行了一个空投的演练。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还有就是演习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2: 在这次演习中间要承担一些这个人员的疏散、航空医疗的后送，对一些这个受灾区域要进行空投一些补给品，所以某种程度上啊，它是一个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演习，看似人畜无害，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测试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在防务上的一系列的安排。重要的在于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签署的几个相关的这个协议已经生效和落地，包括两个主要的这个协议，一个就是互惠准入， 第二个就是物资和劳务的相互提供。按照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签署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协定，完成了日本自卫队力量从它的本土到一岛链中间一个关键的节点，在南海方向找到了这样一个立足点，以此为跳板，

0: 执行更广泛的这个任务，可能会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
1: 那这个问题也想请教苏女士，那么您觉得这次日非联合演习当中是首次使用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这样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的使用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日非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动作？
2: 说到日非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这其实呢指向的是后勤保障方面简化程序，提高效能，恰恰演示出的是更强的指向性，展现出的是在战时状态之下，那么日方的飞机获得菲律宾的燃油的补给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动作。那么与此同时，这一次演练还指向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同盟体系的建设，包括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盟友之间横向合作现在已经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后续呢，不管是在南海、台海、东海战时状态之下，这一次的协定都可以发挥关键的效能。日非之间不仅仅签署了这一个协定，此前互惠准入协定，那么现在呢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续还有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双方呢在各个层面加强合作，不仅仅是涉及到双方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一种这个基本的所谓人道主义的相互支持，而是涉及到后续在亚太地区在安全以及军事方面双方的进一步的绑定以及对美方的支持。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日美利剑演习重点演练岛屿争夺。此外，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日本防卫省披露，在即将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演习中，核心内容将围绕岛屿防卫以及海空增援岛屿展开。此外，演习还包含一体化后勤行动演练，将演练从北海道、九州等地通过租赁的民间船只、自卫队登陆舰等投送陆上自卫队人员与装备到西南诸岛。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海军日前把一艘较新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调往太平洋西北部，作为战略潜艇部队重组的一部分。报道称，怀俄明号核潜艇日前抵达了美国华盛顿州吉萨普班戈海军基地。据悉，该潜艇可携带3X2D5潜射弹道导弹，是支撑美国战略核威慑的重要海基力量。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美日即将举行的利剑联合演习，更多细节被披露。那么，演习的核心呢，也将围绕所谓岛屿防卫和海空增援岛屿展开。那么，可能会覆盖哪些区域？美日又会出动哪些兵力？
0: 根据日方公布的信息啊，这个利剑演习是覆盖日本的全岛的。演习从特点上来看的话呢，有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规模比较大，层次是比较高。而日本投入的自卫队的力量大约有4.5万人，40艘舰艇左右，另外投入的各型飞机大约就260架左右，规模是比较大的。中间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实兵演习，另外有计算机的桌面推演。第二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这恰恰就是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所要求日本承担的非常重要的责任。第三一个特点呢，就是构建一个第一岛链的抵近台海的前沿火力支点。这一次的演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就是在靠近中国台湾的与那国岛。那么这个区域点位非常特殊，也就是台岛的东部大约110千米左右，在这个区域还要部署一些远程的机动式的打击力量。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间要演练一些新的作战概念，这中间包括美国的敏捷战斗使用的概念，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日本自卫队的分布式作战概念。其实他们的概念基本上都趋于一个融合，就是想通过分散机动，把小规模的作战力量向前沿的关键点位进行投送。那么这一次就不断地进行这个演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演习，它虽然是一个这种实兵的战役战术这个层次的这个演习，但是在这个一岛链这样一个关键的点位进行这种演习，我认为对中国实际上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威胁，对于台海的和平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 请教苏女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一艘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近期呢被派往太平洋海域，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太平洋海域的美军核潜艇的部署数量其实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以旧

0: 换旧，那么这样做的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我同意您的判断，美媒的报道是认为这一次的战略核潜艇是一次轮换部署，但是为什么要发布这一条的消息？首先我们会看到美国惯于放大战略核潜艇它的所谓的威慑的效果，如果我们会看到关于俄亥俄级核潜艇相关的消息，那么美方一再炒作的是在2010年曾经有3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同时出现在亚太地区，被放大为这是对于解放军的一次重要的威慑信号。当时呢，3艘核潜艇分别出现在韩国釜山、菲律宾苏比克以及迪戈加西亚。之后呢，美国媒体是多次翻炒这样的一个消息，强调它的机动的作用和相关的威慑力。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消息部署也指向的是当前在亚太地区美国在进行岛链封锁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信心，反而有很大的顾虑。说到岛链封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第一岛链的封锁，美国有很多的想法，还要把想法落实为所谓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和相关的准备。但是现在美国非常清楚，第一岛链是很容易被突破的。那么说到这个核潜艇的部署，为什么要放大相关的信号？美国恰恰认为当第一岛链被突破的时候，核潜艇反而是所谓相对安全的，能够在第一岛链进行穿梭行动的一种武器装备，也就是说美国在做所谓最坏的打算。所以呢，表面上来看美媒的报道是要放大威慑的信号，但是实际反映出的是美国在战术方面的信心的不足以及在战略方面的失去。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哎呀，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10: 10天9晚24小时不间断，台陆军在台岛北部举行陆胜2号实兵对抗演习，台防务部门采

0: 口卫星影像 AI 识别系统，图谋大范围监控台海方向。硬件部分上机，软件仍在研发。美术台 F-16V 战机电子战系统开天窗，台军飞行员流失加剧，有机无人窘境难解决。美军加速作战转型，岛内担忧一旦台海局势有变，美军可能不会来了。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某沿海地区的炊事班里，食材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刀光菜影之间，真功夫尽显。不过，今天所有食材里最抢镜的，还要数案板上这几只肥美的大鹅。班长到底要用它变出什么花样？
1: 这道菜强调浓郁酱香与肉质醇厚，在下锅前先给鹅身上均匀抹上酱油，这样做出来的鹿鹅颜色鲜亮，味道浓郁。
0: 原来班长要做的是广东名菜鹿鹅。鹅为鹿，不是卤水的卤，而是让鹅在油锅中不停翻滚，360度无死角受热，直到表皮金黄紧致，肉汁被牢牢锁在肌理之间。这个鹿字既是动作，也是功夫。

0: 木鹅已经上色，接下来便是增香的阶段。热油爆香葱姜蒜，再汇入班长的秘制酱汁，加水没过鹅身一半。班长叮嘱，陈皮万万不能少，它理气健脾，化解油腻，实乃这道菜的点睛之笔。随后转入小火慢炖45分钟，期间反复淋汁，肥腻被悄悄瓦解，让鹅肉在咸香中渐渐透出一抹清雅的果香。
1: 由我来介绍菠萝咕噜肉的话，首先第一步放入少许盐，

0: 进行搅拌，使它入味。
1: 三个鸡蛋只取蛋清化入肉中，蛋清不仅锁住水分，让肉质嫩滑如初，更充当天然的粘合剂，牢牢挂住淀粉，为了一口外酥里嫩打下根基。待每一块肉都均匀裹

0: 酸甜开胃，堪称胃口拯救者。肉块鲜炸定型，在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外酥里嫩。
1: 下面开始调番茄汁，加入半勺糖，放入白醋，进行搅拌，放入番茄酱，
0: 酱汁下锅要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待酱汁熬至粘稠起胶，倒入炸好的肉粒和鲜菠萝块，快速翻炒，果香与肉香瞬间缠绵交织。最后青椒登场，一口下去，酸甜汁水在舌尖炸开，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瞬间唤醒。这道营养又开胃的菠萝咕老肉，你学会了吗？
1: 我们这个鹿鹅呢已经有20分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翻面。这个鹅呢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颜色是已经到位了啊，也是更好的把这个颜色给它上均匀。
0: 汤汁一遍遍浇淋鹅身，确保颜色与味道均匀渗透。最后大火收汁，此时的鹿鹅色泽红润油亮，香气早已霸占了整个厨房。班长将鹅捞出，快刀斩块，齐整码盘，淋上那浓缩了陈皮与酱料精华的原汤，每一块肉都吸饱了汁，入口咸香回甘，余味绵长。这一口是班长18般厨艺的最好证明。硬菜横扫舌尖阵地，素菜稳固后方肠胃，娃娃菜焖豆泡，一黄一白入锅同炒，豆泡吸饱汤汁，娃娃菜软嫩清甜，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白灼菜心，翠绿不变色，淋上热油酱油，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和叶绿素，清爽解腻，让官兵们荤素搭配，吃得舒服，练得有力。鹿鹅红亮，菜心清脆，咕老肉金黄，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穿过迷彩服的衣领，穿过训练了一天的疲惫，钻进每一位官兵的胃里，也钻进了心里。祖国西北戈壁荒漠，官兵们即将直面风沙与烈日，炊事班里能量补给必须跟上，猪肉皮用火烤至焦黄，彻底去腥除毛，激发焦香味，改善肉质质地。班长，这是准备做什么菜呢？
2: 将猪肉改成这样大小即可。
3: 下面我们将五花肉焯水，首先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姜片、大葱、料酒，然后再将

0: 买好的肉条，冷水下锅。
1: 原来炊事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山东传统名菜把子肉，也是军营餐桌上实打实的能量硬菜。它的制作处处透着讲究，火烧猪皮，高温让猪皮表面收紧，胶原蛋白开始转化，炖煮之后才能软糯弹牙，入口即化。
0: 小筷子和戳破猪肉进行煮熟，
1: 这一步是为了让肉皮初步熟透，定型改刀。火候不到，皮硬难切，火候过了，肉散不成形，唯有不早不晚，班长心里那杆秤才准。说起这把子肉，那可是卤味里的扛把子。相传古人吃肉大块分食，透着豪横，到了后来精细了，便盖成了薄厚均匀的肉片，厚了滋味钻不进去，吃着发腻，薄了筷子一夹就碎，没个嚼头。只有不薄不厚，一指来宽，才能在慢火里从容修炼，让每一口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才叫一个地道。
0: 下面我们进行糖色的炒制，将冰糖下下去进行炒制，在糖色炒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油温，油温不能过高，过高容易糊底。当糖的炒制开始慢慢醒的时候就可以了。
1: 糖色炒好，肉片入锅翻身上色，一大锅肉片在酱色里翻滚打滚，油亮红润，光是看着喉头不自觉吞咽，满嘴生津。
0: 煸炒完毕后加水，在加水过程中我们放入香料，八角、桂皮、香叶、茴香，这些大料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增香。将水加至慢过肉片后即可，开大火进行煮制。
1: 色上匀了，调味料紧跟着下锅。这时候班长果断开大火，不是为了让肉熟得更快，而是要用滚烫的汤汁把酱香料香一股脑的逼进肉的每一条肌理里去，激出那股子浓烈醇厚的底味。
0: 现在我们的肉已炖至软烂，下面我们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鹌鹑蛋、青椒，下入鹌鹑蛋，稍微煮制一下，只有关火，下入青椒。
1: 鹌鹑蛋和青椒是最后登场的两位黄金配角。鹌鹑蛋在肉汤里久煮不烂，蛋白质吸饱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弹牙。青椒的那股子清鲜的焦香能巧妙地化解油腻，让肉香更跳脱，回味里还带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爽。这时候再看锅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酱浓肉酥，色香味已经全员到齐，就等着出锅给官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子肉刚唱罢，另一道下饭美食军营辣子鸡已经悄然登场。
1: 油温烧至185度，鸡肉倒进油锅中，

0: 军营辣子鸡，
1: 辣椒要多，红的夺目，焦香逼人，芝麻要撒得放肆，星星点点，香气勾魂。端上桌，红亮亮的一大盘，辣椒丛里扒拉着金黄鸡块，那感觉就跟在战场上寻找战机一样带劲儿。把子肉管饱，辣子鸡提神，一浓一辣，一软一酥，两位能量担当联手出击，再配上两口爽脆小菜溜溜缝，训练归来的官兵们，今天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量补给日。一顿好饭下肚，疲惫丢到脑后，明天照样生龙活虎，敢打必胜。在某沿海地区，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炊事班里有鱼有排骨，食材丰富的让人挑花眼。他们马上要迎来一次酸甜的蜕变。炊事员切配，刀起刀落，干脆利落，块块均匀，大小一致。糖醋排骨，部队餐桌上的下饭担当，酸甜开胃，专治高强度训练后的没胃口。排骨焯水后，在热油一炸，仅为排骨镀上一层金黄酥脆的外壳，高温更让表面蛋白质瞬间凝固，牢牢锁住肉汁的同时，也为后续吸收糖醋汁打通了通道。酸是开路的急先锋，甜是收尾的压阵官，这一酸一甜轮番上阵，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他俩联手唤醒。
2: 糖醋汁的调制有一个口诀：料酒、生抽、白糖、香醋。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呢，酸为主，甜为辅，味道呢比较均衡。
1: 倒入炸好的排骨，快速翻匀，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红亮油润的糖醋外衣，在锅里翻滚几圈，就完成了从普通排骨到餐桌主角的华丽转身。出锅时色泽鲜亮，酸甜扑鼻，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排骨爱好者们，你们的快乐又回来了。酸甜刚占领舌尖高地，香酥又来打卡。香酥鱼块看着简单，门道全在挂糊上。蛋黄和面粉的比例全凭班长多年的经验，不稀不稠，刚好能稳稳挂住鱼块。蛋黄多了，糊太稠太厚，炸出来外皮发硬，不够酥脆，还偷偷吸油。蛋黄少了，挂不住浆，鱼块一下油锅就露馅儿，炸出来干柴无味。只有比例精准，鱼块入锅才能迅速定型，炸到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咬一口咔嚓作响。
3: 蒸菜清爽又养人，我们有虾仁、西兰花、胡萝卜，在蒸之前一定要先用食用油、盐、白胡椒粉给它做个全身按摩，抓匀了腌个十来分钟。
1: 虾仁、西兰花、胡萝卜三色齐聚，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开胃助消化。虾仁补充蛋白，荤素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有肉有鱼，再来一盘凉拌牛肉。凉拌牛肉选用牛腱子肉，卤制入味后切成薄片，肉香浓郁，筋道弹牙，能快速帮关。

0: 徐州地锅鸡，淮海大地的硬核美味，今天被炊事班搬上了灶台。处理完鸡肉，班长开始和面制作面饼。面饼好不好吃，直接关系到这道菜是否成功。班长透露了一个和面小窍门，用温水和面，再加一点盐来增强面的筋性。看似简单的面饼，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门道。看来班长是个行家，官兵们可是有口福了。面团和好后，直接泡在清水里，这一步大有讲究，为的是让一会儿贴锅的面饼更有延展性，能牢牢扒住锅边，附着力十足。鸡块入锅，猛火生炒，酱香瞬间被逼了出来，色泽红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1: 我在炒鸡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干鸡煸炒的时候加入我们的特色料包，使我们鸡肉更加有不一样的风味。
0: 班长还给今天这桌菜配了一道滋补羊肉汤，羊骨先焯水去腥，再入锅翻炒出香，味道更加鲜美。有肉有汤，还得有菜有鲜。虾仁荷兰豆，脆嫩清甜。荷兰豆翠绿爽口，虾仁弹牙鲜香，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营养搭配比战术协同还默契。一把时令蔬菜，旺火快炒，翠绿不变色。今天的菜荤素搭配恰到好处，吃完硬菜再来一口青菜，这叫干饭有章法，营养不掉队。地锅鸡炖了40分钟，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是时候下锅贴了。经过小火慢炖，饼子底部金黄酥脆，上部吸饱了鸡汤的浓香，一口咬下去，面香、肉香、酱香在齿间炸开，能让人瞬间忘记训练的疲累。谁再说炊事班只会做大锅饭，那就来尝尝这口地锅鸡。这边铁锅里鸡块翻滚，面饼吸汁，在炖鸡的同时，羊肉汤也开始熬制。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

0: 4001996 4001106 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羊骨在热汤中释放最后的倔强，把肉香和骨髓的醇厚全都交给了这一锅浓汤里。热气腾腾一碗下肚，暖胃更暖心。从地锅鸡到虾仁荷兰豆，从时令青菜到羊肉汤，炊事班用徐州味道慰藉官兵的肠胃，吃的是家乡风味，补的是冲锋能量。
6: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训练多元化，
16: 是
15: 保障少流血了。
17: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8: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
19: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20: 七里，应该是你将。
21: 同志们，陆超出来了，冲！
22: 请关注《冰雪尖刀连》。

0: 74年前的今天，伟大的上甘岭战役在朝鲜战场打响，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烈焰，用坑道战术和顽强意志粉碎了美军的金化攻势。这场发生在不足4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战役，让联合国军付出2.5万伤亡，最终成为美军口中最血腥、时间最长的战役。本期军事记录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与您一同回顾上甘岭战役。
1: 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取得节节胜利，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精神士气更是萎靡不振。在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谈判中，美方因迷信其军事硬实力的强大，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实现停火、建立非军事区、成立联合军事停战委员会以安排和监督停战、战俘遣返等议题上故意制造事端，并于1952年10月8号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继续向中朝方施加压力。为摆脱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美国当局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决定实施扭转当前战局的所谓摊牌作战计划，又称为金化攻势，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1952年4月9号，即将回国治病的彭德怀指着地图对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门户，失掉武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因此志愿军必须守住上甘岭，上甘岭成为两军必争之地。1952年10月14号5时，上甘岭战役正式拉开序幕。联合国军以300余门大口径火炮、30余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对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防守的2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对志愿军2个阵地所倾泻的炸弹，最多时一昼夜竟达30万余发。投掷的重磅炸弹最多的一天达到500多枚，高地上的野战工事被全部摧毁，

0: 阵地变成了一片焦土。这是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1: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中还珍藏着在上甘岭战役中阵地上被炸碎的岩石。在这仅仅一锹的岩石粉末里面就夹杂了70多块的弹片，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罕见。敌我火力差距虽然悬殊，但比枪炮弹药更有力的武器就是志愿军铁一般的精神。面对这场迅速蔓延的巨大战事，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曾在个人回忆录当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2: 1952年10月14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之所以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数。
0: 集合空袭过后，美军第七师和南朝鲜军第二师各一部，共7个营兵力，向597.9高地、537.3高地北山发起进攻。11号阵地上打得只剩下一名志愿军战士，由于弹药用尽，他被迫退入坑道。11号表面阵地成为上甘岭最早失守的阵地。战至中午1时，驻守在9号阵地的志愿军已经连续打退了美步兵第7师第31团的11次冲锋。除了主峰周围几个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均被迫弃守。仅仅半天时间，第135团已经折损兵力近1个加强连，剩下的人员也几乎全部带伤。在第1天的战斗中，来不及散去的硝烟完全遮蔽了太阳，使得很多幸存者都认为那个晴朗的日子是个阴天。当晚，志愿军第135团在炮兵的支援下分4路展开反击。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志愿军第15军第135团702排排长孙占元。在这次反击当中，孙占元在双腿被炮弹炸断的情况下，用机枪掩护自己的战友，炸毁了敌人最后3个火力点，击伤敌军80多名。当敌人再次从侧面涌入阵地时，孙占元用提前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扫清了后续的障碍。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1级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1级国旗勋章。
0: 当天晚上，被敌人占领的表面阵地终于又回到了志愿军手中。摊牌作战一开始就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头一棒，联合国军第1天伤亡近2000人。在随后的4天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对上甘岭阵地反复争夺。白天，敌军把阵地夺走，夜间志愿军发起反击夺回阵地，阵地几度易手。面对联合国军的疯狂进攻，我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10月19号，志愿军收复了2处高地大部分阵地，唯有在597.9高地的0号阵地前遭到了敌人火力点猛烈压制，久攻不下。担任反击任务的是第135团6连，2营参谋长张广生和6连连长万福来带着3个小组实施连续攻击。6连先后派了9名战士分3个组进行爆破，都没有成功。此时距离天亮还剩

一个小时，如果不炸掉敌人火力点，天亮后敌人就会发挥空中火力优势，重新攻占五九七点九高地。六连连长万福来心急如焚，眼看身边的战士伤亡严重，他决定自己上。 就在这时，21岁的通讯员黄继光主动站了出来，请求担负爆破任务。黄继光指挥两位战友呈三角队形，火速向前爬去。他们灵活巧妙地利用弹坑和射击间隙隐蔽着前进。

0: 三个战士交替掩护，很快端掉了几个火力点。吴三阳不幸牺牲，萧登良负了重伤，黄继光的左臂已被打穿。这时他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地爬向敌人的最后一个火力点。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黄继光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这个敌人火力点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志愿军发起冲锋，突然敌人火力点残存的两挺机枪又响了起来，进攻的志愿军指战员被压在山坡上。此时身负重伤的黄继光手里已没有武器了。
1: 这幅油画生动地描绘了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关枪眼，牺牲自己为战友开路的壮烈时刻。万福来也在《朝鲜战场亲历记》中对他难以忘怀的这一幕进行了讲述。
2: 他已经从侧面接近地堡了，那里烟雾稀薄，只见他直起身来，伸开两臂，猛虎般地扑向那个机枪的喷火口。

0: 在零号阵地被夺回后，战友们发现黄继光的身躯依然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他的手牢牢地抓着四周的麻袋。指战员看到他的双腿已被打断，身上有七处重伤，身后还有一道长长的血印。在军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爆破筒的残件，它是从黄继光的牺牲处被挖回来的。可以想见，在最后的时刻，黄继光是以怎样的气魄和毅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
1: 黄继光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在之后，抗美援朝的战场仍不断涌现出黄继光一样的英雄战士。有38位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10月21号，第15军接到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打来的电话：目前敌人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根据邓华指示，第15军立即命令第45师坚守坑道作战，争取时间，为最终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做反击准备。10月21号当晚，作战意图就传达到了上甘岭1号坑道中。
2: 你们这里，谁是党员？

0: 以第134团八连连长李宝成为首，立刻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形成战斗核心。
1: 为了对抗我军的坑道战术，美军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压制。我们可以从身后的照片当中看到，当时的志愿军战士们正在坑道内研究防毒气弹的方法。那事实上呢，敌军还采用了狂轰滥炸、炸药爆破、火焰喷射、铁丝网封堵等极端手段，妄图歼灭坑道内的志愿军。
0: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守坑道的志愿军依旧积极与敌展开斗争，先后组织班或战斗小组向坑道外出击158次，毙伤敌2000余人，夺回7处阵地。10月24号凌晨，秦基伟接到了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的电话。在得知第45师伤亡情况后，王进山提出两个方案让秦基伟抉择，一是打，二是撤。
2: 请首长放心，十五军只要还剩一个人，山岗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板门店谈判桌上的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我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意味着胜利。

0: 尽管只在上甘岭打了12天，但这场战役却给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3营爱连连长乔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 I wake up from nightmares every morning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but thank God I survived this hellish battle.
0: 美空军不间断对我后方补给线路进行轰炸，切断了武胜山至上甘岭前沿阵地的所有运输通道，导致上甘岭坑道弹尽粮绝，滴水无存。为了解决坑道战士的补给问题，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和第15军组织力量进行火线运输，第15军组织大批机关人员，第45师和第29师抽调部队突击运送物资。
2: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2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源于一个温暖的故事。志愿军第135团第5连一位年轻的运输员，在将弹药运进坑道的同时，带进来一个苹果。运输员将苹果送给在坑道内的第7连连长张继发。张连长接过苹果，他舍不得吃，让坚守坑道的战士们用这个苹果润润喉咙。但是战士们也舍不得吃这个宝贵的苹果，又完整地传回到连长手里。最后在连长命令下，大家才一人一小口分吃了这个苹果，充分体现了革命战士伟大的友爱互助精神。
0: 10月30号夜，志愿军第15军以第45师5个连、第29师2个连与坚守坑道的3个连相配合，在百余门火炮支援下，对597-9高地进行反击，夺回了表面阵地。
2: 英勇顽强的8连战士在兄弟连队的协助下，打出了漂亮的反击战，终于将战旗插在了上甘岭阵地上。这面见证了8连坚守坑道14昼夜的战旗，大小仅不到2平方米，但却布满了381个弹孔。这正是8连这支英勇之师永不后退精神的光荣象征。
0: 11月5日15点，联合国军终于偃旗息鼓，停止了进攻。这是个宁静的战地黄昏，多年后还有战士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吃的是包子，油汪汪的肉馅儿。

0: 11月5日，志愿军第三兵团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坚决战斗下去的指示，决定将第12军第31师所属三个团全部投入作战，第34师两个团为预备队。为便于指挥，决定由第12军组成武胜山战斗指挥所，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由炮兵第7师组成炮兵指挥所。这两个指挥所归第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第15军除炮兵、通信、后勤保障部队外撤出休整。第二天，美第八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宣布了联合国军在三角形山战败的消息。同一天，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德志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坚决与联合国军争夺下去的决心和第三兵团接下来的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激战至11月25日，击退南朝鲜军多次进攻，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先后投入60000余人、300余门火炮、170余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志愿军第15军、第12军

0: 永坑道为骨干防御阵地，打退敌人600余次进攻，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1.15万余人，其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在作战中，上甘岭山头被炮弹炸弹削低2米，石土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但志愿军将士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那里。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后来秦基伟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朝鲜半岛战局稳定在了北纬38度线上。
2: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3: 起来啊！
2: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青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从500米高空俯瞰，大渡河像一条翡翠玉带，蜿蜒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穿云破雾，贴近水面，它又是一条咆哮的巨龙。这条岷江最大的支流，从川西高原一路直下成都平原，3600米的落差是它奔腾不息的动力。在大渡河畔，红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接到凉山彝族区，从缅宁向北直达石棉县安顺昌，进入川西北。此时奔涌咆哮的天险大渡河横在了红军面前。大渡河畔的安顺昌自古是兵家重地，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沿岸，这是为数不多的渡河点。安顺昌最有名的建筑物就是这座雕像，它诉说着红军在这里创造的传奇故事。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奔袭120里，奇袭安顺昌。第二天上午，17位勇士在8位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用仅有的一条小船渡河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

这栋古色古香的小楼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楼。从这里观察对岸，敌人的碉堡清晰可见。

0: 跑桃子去了，大家桃子输了。
1: 硝烟散尽，大渡河两岸的战场如今已变成芳香四溢的果园。这个果园是优质黄桃品种的天然展览馆，在大渡河两岸13个优质黄桃品种，你方唱罢我登场，让黄桃的果香从夏天飘到秋天。在果园里，谁摘到最大的那颗黄桃，谁就是幸运者。今天这位大哥的运气不错，劳动者的满足就在这一刻。黄桃自由，这是出生在大渡河畔的孩子独有的一份享受。就像生活的五颜六色，猕猴桃与黄桃的果园交织，敲打出绿色节奏，写下山水诗篇。大渡河畔的夜晚五彩斑斓，当年红军进驻时，这里还只是山区的一个农场作坊。如今浓烈的烟火气息丰富着现代都市的生活。傍晚是大渡河畔烧烤最火爆的时候，这个烧烤节每年只持续短短一个月。然而美食冲击波却圈来一波又一波食客，哪怕是炎炎七月，他们也会驱车数小时特意来到大渡河畔，体验这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在安顺厂大渡河旁，有一座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塑像。1863年5月，石达开率30000太平军因为无法渡过大渡河，在安顺厂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1935年也是5月，红军在安顺厂面临着跟石达开同样的问题，靠仅有的3只木船，全军渡河至少需要1个月，而敌人追兵最多5天就会赶到。1935年5月26日，占领安顺厂渡口的第二天，红军兵分2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意欲夺取安顺厂上游的泸定桥。当年大渡河边没有画面中出现的这些路，红军走的是羊肠小道。在这样的崇山峻岭飞奔，在暴雨中翻越悬崖峭壁，没有饭吃，只能吃生米，沿途还不得不与堵截的敌人战斗。在极度饥饿疲劳状态下，与两岸增援的敌人争时间抢速度，所路红军先头部队突破人类极限，飞奔320里，29日晨赶到了泸定桥。横卧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河两岸往来的唯一通道。现在它是中国红色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在13根铁索上驻足，

是为了感受1935年5月的那个传奇故事。在泸定桥桥西，耸立着22根石柱，纪念当年参与夺桥的22名勇士。其中，只有5个石柱刻有勇士的姓名。

如今在泸定桥头的小剧场里，每天都上演飞夺泸定桥的舞台剧。

湘军历尽千难万险迈过的大渡河，现在已经畅行无阻。在大渡河峡谷走一段这样的水上公路，同时感受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力量。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历史与现实在当年的战场交融碰撞，不经意间镜头里就会出现这样的世外桃源，安宁和富足尽收眼底。

当年红军经过的大渡河沿岸地区，现在盛产一种独特的水果——仙桃。八月下旬，仙人掌的顶端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村民们手拿特制的工具，忙着采收。曾经的荒山，今天因仙桃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循着当年红军在大渡河的壮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水电建设大军在大渡河上创造着新的传奇。2026年6月，大渡河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正式运营，电站总装机3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约15.03亿千瓦时，是“十五五”国内首个投产的大型水电站。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靠当地老百姓制作的松油火把，照亮通向胜利的道路。如今，随着28座梯级电站的规划和建设，大渡河将充分发挥全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作用，以澎湃的电力点亮万家灯火。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高空俯瞰古老的安顺场，传奇的铁索桥，我们更加明白红军长征的壮举是如此气吞山河。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大渡河，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起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山，假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假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位于川西的假金山，海拔4000多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经过反复权衡，红军决定翻越假金山。
2: 红军藏针在四川共翻越44余座大雪山，而假金山是中央红军藏针路上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接下来有请多位进入。
1: 1935年6月，虽是仲夏，但假金山却大雪纷飞，单薄的军衣，破烂的草鞋，难抵风雪的吹打，高寒，缺氧，饥饿，很多红军指战员牺牲在山上。

0: 在甲金山南麓的遥吉藏族乡，有一棵别样的松树，它枝繁叶茂，壮如花盖。
1: 爷爷，这是哪里哦？我们在这里来干啥子？
2: 当年红军翻越甲金山的时候，把很多红军就埋在这儿，就后来就称之为红军山。
0: 当地的老人们总要给后辈讲起这棵松树的故事。当年藏族同胞冒险上山，把搜寻到的红军烈士遗体集中安葬在这里，由于担心敌人发现，没有立碑，就移栽了一棵小松树作为标识。如今这棵小松树已经长大，为烈士

风挡雨。人们给这棵树取名红金伞。今天从空中俯瞰这座雪山，尽管视角抹平了沟壑，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2025年10月，夹金山下一条近万米的公路隧道正式通车。原来需要1个多小时车程才能翻越的夹金山，现在仅需10分钟就能穿山而过。

夹金山以南的二郎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而闻名，是当年红军过泸定桥北上的一座高山，也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道天险。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筑这段公路时，平均每公里就有七名解放军战士牺牲。随着公路的千回百转，构成了一幅幅秀丽神奇的山水画卷。2017年，长达13公里的新二郎山隧道全线贯通。如今，广阔的川西雪山高原之上，公路四通八达。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进入茂功县达韦镇，横卧在沃日河上的这座小木桥，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就是在这座桥头遇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将士。

曾经的茂宫今天已更名为小金县。当太平洋上的热风与青藏高原的雪水在这里相遇，就诞生了中国绿色高端苹果的最适生态区。小金苹果成熟的时节，整个高原的河谷中弥漫着诱人的果香。

红军曾经走过的这片峡谷高坡，在夏天迎来了玫瑰怒放。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高原大马士革玫瑰基地，年产鲜花超过2000吨。如果坐在连绵的山岗看花开花落，玫瑰的芬芳会让你陶醉。漫步在蓝天白云下，一日花海，终身难忘。

茂功会师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七月底，由于松潘被国民党军重兵占据，红军转而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行进。金秋时节，毛儿盖镇又迎来了大丰收。改良后的青稞两种示范。

红军曾帮助藏族同胞收割粮食，当时这里的青稞亩产还不足100公斤。红军过草地要备足12天的口粮，红军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筹粮，仍然有巨大缺口。他们就是在这样缺吃少穿的困境下踏入了草地。

高空俯瞰，发源于岷山的黑河与白河，在藏北高原腾挪蛇行，在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的回形针，就是它们营造了这块沼泽地。丛丛绿草下，是随时能吞噬生命的死亡之海。

红军走过茫茫草地，留下了许多事关生死、事关信仰的故事。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牺牲前把党证和七根干燥的火柴交给组织，为寒冷的战士点燃篝火，带来温暖。老班长尽力照顾三位生病的小战士，牺牲了自己。金色的鱼钩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生死情谊。这座名为胜利曙光的纪念碑，屹立于草地边缘的班右河畔，近800名红军战士因为极度疲劳、饥饿和疾病摧残，永远地长眠在即将走出草地的胜利曙光中。

今天的人脉已经无法统计，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也无法复原每一位烈士牺牲的过程，更无从知道每个人姓甚名谁，家在何方。我们只知道他们视死如归，只为信仰。每年盛夏，藏北高原上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曾经的死亡之海，现在用温情和诗意迎接八方来客。清新辽阔的草原，洗净心灵的尘埃，牧歌婉转千回，讲述着属于这方水土的故事。

风雨尽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火炬，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草地，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一、二、三。你能不能打起打拳点，什么破枪法，
8: 手太冷了，以后别跟我出来了。
9: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0: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11: 够混脏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退不搞揍了。
12: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Someone's running. Like the Chinese intel.
1: Sergeant, we got a Chinese soldier.
0: What's chasing him? It's a freaking wild boar.
2: Junjun!
3: 连长，好像是老柴他们，赶紧派几个同志过去看一眼。
4: 等等，是，交警跟我走。
5: 连长，万磊、于从容不见了。
6: 什么？连长，有情况。Rogan，
5: what's going on？ Rogan， why shoots？ Damn it！ Turn on the radio。
6: Okay， disarmed。
5: Hey， this is Jason。
7: Eagle， this is Jason。Do copy？
8: Copy that。This is Eagle One。Sit rep。
0: 老柴，快看，他们肯定在汇报什么。
9: 小燕，步话机那个交给你了。
0: 没问题。
10: 大锤。瞄准司机的脑袋，
9: 走！
10: 听我的口令，一、二。

0: 这是个硬菜啊！
1: 有人，有飞机。
2: 回老家去吧。

0: 开枪啊！开枪！
1: Faster!

班长。

0: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要三天三夜，听见没有？哎，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讲个大餐，
0: 那你就知道大餐，
1: 很忌讳。这祖佑。 你问问内阁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嘿，你这小子，你就说是不是吧？<笑>

我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七连了。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连长，万里士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好了，走吧。

0: 车声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在里面呢。
2: 小王，报上下我的马。
0: 好。报告团长，车声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0: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 已经突破零下30度，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伤亡的情况怎么样？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发报，后勤部。
3: 前线战事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是。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4: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3: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老二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呀！团长，接下来。
5: 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6: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
1: 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2: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

0: 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嘎子算是立住了。
1: 嗯，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2: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他也正常啊。
1: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2: 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张罗张罗这事儿啊。
0: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
1: 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啊，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
2: 好了，不说这个。
3: 哎，
2: 咋了？
3: 咋了？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黄了一眼啊，不打紧，走，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命，任命，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1: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跟他停过嘴儿，是老方。
2: 万林，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3: 哎，排长。
1: 姐给你指哪喂金，天天穿怀里弄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是，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笑>哎呦呦呦！
4: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
1: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哎，只要他在我身上，哎。
4: 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了走。他就吹吧，他就。
5: 你领这个冒险，死的太操心的性来。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杨，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到时候你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6: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7: 好，走走走。
4: 哎。
8: 拿着，现在就到医院，别给弄坏了啊！
9: 走，
8: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9: 老梅，
8: 怎么了？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我说你这个臭脾气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给吓坏了。 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哎，于从容，走，我教你学的快车。啊，走走走，我教你学的快车啊！臭小子。
9: 指导员，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

0: 又硬还倔。
1: 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揉沙子，咱们七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七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哥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2: 指导员，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
1: 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2: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1: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0: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1: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2: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1: 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哥，你干嘛让我来这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
1: 毙了你，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你抬头看看。

你别了我了，这命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哎，吴千里，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停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欠你不怕死，但是我现在这都不能死，我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办完了，我活五千里，我脚也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我一定还给你。
1: 结束迎宾，继续行军。
2: 行军，
1: 快！

0: 干啥？
1: 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0: 一切行动听指挥。
1: 你记得住啊？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
0: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1: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2: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你才多大？
0: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
2: 不可能。那种情况，谁保持身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
2: 是谁都不好使。
0: 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2: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也不完全是。 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何娟子。

你想好了，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0: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万林，万林，万林，你没有事吧？万林，雷姐，万林晕倒了。谁？万林，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是。万林，
1: 怎么了，草心？
0: 我看，哎，小万林，烫烫直，管子相当弄好了，快点。
1: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小万林，小万林，快把他腿给他顺直了，
0: 推，
1: 推，
0: 推，推。
1: 姓李，姓李，
2: 谁呀？
1: 把腿给他顺直了。
3: 怎么回事？
1: 快点！
0: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1: 来，
0: 扶起来，来。
1: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万林，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0: 吃口就好脸，吃口就好脸。
1: 哎，哎，哎！
0: 我的亲娘嘞，你这是祖什么？这是这可是野猪肉！
1: 哎，万林，万林。哎
0: 万林，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
1: 你不是来当英雄的，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
0: 行了，
1: 小万林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0: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0: 站下！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

0: 我在门罐车上就跟你说过，祁连没有活着的英雄，祁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坟茔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掰回自己的家乡。我问你，你是谁？
1: 万里，
0: 你是谁？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万里。雷爹，
2: 啊，
0: 你监督啊。
2: 是。
3: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进行军。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老肖，
1: 到，
0: 带一个班的人过来侦查一下。
2: 是，
3: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4: 二班都有，跟我走。
2: 快，是。
0: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如果能沿路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 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2: 放心吧，指导员。
5: 去吧，小心点啊！
2: 是。
5: 全连隐蔽休息，
6: 注意警戒。
7: 是。

0: 昏葬来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退步狗揍了。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可不能让他们祸害到咱们那儿去，
2: 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3: 是。

0: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的方向。
2: 连长，
1: 该不会是？
2: 走，
0: 快
2: 快
0: 平和，
2: 走了，
0: 快点！
3: 田野，把重火力都干掉！
2: 是。
4: 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2: 从那边绕路呢？
4: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2: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堆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哪来的枪声？
10: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的方向。
9: 连长，
10: 该不会是？
9: 走，快快平和，走了，快点，
11: 前沿。
10: 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9: 从那边绕路呢。
10: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工夫啊！
9: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了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真的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够
0: 了。行行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许死。你去我去，
1: 你行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了去了。
2: 指导员找你。

0: 小朋友，你好。
1: 喂，小刘啊！
2: 别打了，
1: 喂，可刘力，
0: 别开枪，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国给。
1: 人生经历，成功看了命运干。啊？
0: 中国给。
1: 朋友，没看图卢加那家，布里达也成了基地，可以母猪，可惜可惜你干。哎，
3: 大爷说你什么？嘛意思啊？
0: 哎，我哪知道？
3: 你刚说的不挺好的吗？
0: 我就会那几句。啊对，哎，老乡，我们破克索，
1: 早死米达，早死米达。
0: 新兴里，
1: 新兴里
0: 啊，对，新兴里，
1: 谢谢你，
4: 不是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啊，新兴里，哎、
0: 新兴里，
1: 谢谢你
0: 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奥迪桑，奥迪桑。奥迪桑，
1: 眼睛不少，眼睛少，谢谢你，谢谢你，
0: 伊桑，哎。

0: 이사
1: 묘태 묘태
0: 이태 이태
1: 이태
0: 이태 이사
1: 坏了，咱们走反了，鸡不坏了吗？大宝，
2: 走，
1: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3: 是，
1: 快，老兄，咱们走，快，来，孩子，
0: 麻利，
1: 走。
4: 美军计划部队留下来的，
5: 这是希尔曼的履带。
4: 啊，这是啥玩意儿啊？
5: 坦克。
6: 看这血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4: 是啊。
6: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4: 那
6: 没回来呢。
4: 哎，怎么办？
6: 走，咱们赶紧先回去。
7: 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1: 美军
7: 啊，
1: 到哪了？
7: 到村口了。
1: 分散隐蔽，准备战斗。
8: 是。

0: 看他们的作为了，够横的了啊！
1: 咱要是也有这架子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0: 走。
1: 哪个方向？哪来的枪声？
2: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察的方向。
3: 连长，
2: 该不会是？
1: 走，快
3: 快，
1: 平哥，走了，快点。
0: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4: 走到啊。
1: 老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反了？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小静没过劳，你说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就不得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着个脑袋瓜吗？哎，你抖啥呢？啊，我逗了吗？我，你看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1: 不过他们到了家，确实是厉害。
2: 是呢。
1: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2: 是啊，
1: 那才厉害了啊！这打子弹打出来啊，跟梭罗弹似的。
2: 刚才就这家伙，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1: 这车子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哎，你说这履带，那梭罗弹咋弄给它砸断了吗？
2: 来，试试。
1: 你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我现在已经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西行里会合，好吧？二位，跟我走，小姐。
1: 向东急行军，目标西行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2: 是。

0: 飞机上来了，
1: 你小点声，我听得见。
0: 嗨，罗总，就是坦克，就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

0: 这回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的，咱们非得全搁这里了。
1: 那正好，
2: 那正好，
1: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指导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手榴弹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0: 是。

是。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快进来！谁让你来的？
2: 我担心你，
1: 你再行个

0: 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啊！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要是落咱手里，我看青年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青年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青年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的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祁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祁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2: 是。

0: 所有人，赶快赶速度！
1: 连长，啊，连长，啊，等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
0: 我不吃，给伤员吃。
1: 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0: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1: 是。
0: 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
1: 是啊，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上次如果不是指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0: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刘刘顺的五连的，
1: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
0: 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来，往里，吃罐头。
2: 连长命令嘛，伤员才能吃。
0: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3: 给你拿着，
0: 来，伤员，
2: 谢谢排长。
0: 孟关头，
3: 谢谢排长。
0: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
3: 哎，你这话听得多懂事呢，你得跟连长说呀，你跟我说没有用啊。
0: 哎，不说不说，你吃你吃你吃。
3: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0: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情理。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

0: 等等啊，群人让咱赶上咱就赶上，不然秃噜了你个肖邦吧，
1: 都冒吓他啊。
2: 我不是怕死啊，我在想我因为这点小事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村里怎么传我呀？
3: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4: 没错，万历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0: 老夫，
4: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是，哎，
0: 不是你让我，老王哥，你说说，
5: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
6: 那鬼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时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都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十三团团长能听你吹这个牛，当时下死命令给我砸，砸平了。当时老连长叫你大哥呀，当时他是班长，带着帮弟兄往上冲，你碉堡是重装备呀。冲这回打了行，冲这回呀！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
8: 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来，我扶你。
9: 你好，
8: 哥，把胳膊夹我肩上。
2: 哥，
8: 来，
2: 我来扶吧。

0: 我们的跟上啊！
1: 来，雷弟，哎，哎，
2: 没事，
0: 就
1: 哎，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3: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3: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探探道吧。啊，
3: 我再来福，哎，你带你们班人跟我走。
4: 好，二班出列。
5: 哎，念念没事吧？
1: 没事。
5: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弟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我，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6: 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7: 快看看！
1: 怎么了？
7: 啊？那儿
1: 没事吧？
7: 也许看不见，
8: 燕姐。能看见吗？
7: 看不清。
8: 少元，那以前好像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5: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1: 李爹，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5: 啥？
1: 血啥症？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8: 哎，指导员，
5: 没事吧？
1: 雷爹，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眼睛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5: 我看呀，你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4: 还有谁看不清？
5: 我不
4: 看不清。啊，丁总，

0: 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1: 雷弟
0: 啊，
1: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2: 小心，不要下了，小心雪塌了。马林，
3: 林哥，
2: 别
3: 住我，大林子，
4: 走，把那机关口搬掉。
5: 是。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6: 雷弟
5: 啊，
6: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7: 小心，不要下了，小心血塌了。马林，别动我。
8: 大林子，
9: 把那机包处放掉。
10: 是。

咱啥时候跟哥这玩意儿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腿的找路了。哎，行了，过去了，走，咱跟这个人汇报去，走走走。

0: 连长，你没事吧？
1: 别瞎嚷嚷啊！我能有什么事儿？脚底下绊了一下。
2: 这哪是脚底下绊了？你就是没吃饭饿的。
0: 罐头上面都吃完了，我这还炖土豆，这回你总该吃了吧？
1: 土豆真能香，快吃吧。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啊，
3: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0: 连长，俺们不哭。
3: 七连的战友们
0: 还要跟着恁一块回家喝喜酒的。
1: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0: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1: 对，咱也闹，都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0: 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1: 你们继续走，
0: 好，跟上，快跟上。
1: 拿着，吃。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4: 同志们，再加把劲！
1: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5: 是。
6: 是。
7: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8: 雷弟
7: 啊，
8: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7: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
8: 有点别扭。
7: 那也绑着别摘。这能治眼睛。
8: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9: 志德言，你这眼睛真没事吧？
10: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
9: 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10: 是。
9: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是挠挠。
10: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呀！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9: 挠挠吧。
10: 哎。
9: 啊，
10: 哎，刘恒，不对呀，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9: 那个指导员？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闷罐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10: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9: 是是，谢谢指导员。哎，
11: 林和哥，
9: 真不，
11: 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
9: 啊？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7: 问你话呢。咋的？
11: 我想呢。
7: 不好意思的啊。

0: 有来口，我告诉你。哎
1: 呀，老狐狸。
0: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1: 嗯。
2: 是吗？向你学习。休息休息，来。
3: 雷爹，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0: 啊！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3: 不用了，雷爹。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0: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4: 二师傅，那个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得瞅着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0: 哎呀，得说点高兴的。
4: 也是。
0: 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4: 是吧？这是个找啊。
0: 没去过报社了吧？
5: 赵大，
6: 哎，回来了。
5: 你们这都咋的了？
1: 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5: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1: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0: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1: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下的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就营，
7: 下命。
1: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7: 是
8: 下命。

0: 抓住！抓住！使劲！抓紧！来，二，三，抓住啊！别松手！没事，霸总，没事，都上来了。
1: 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0: 是吧？
1: 没事吧？
0: 继续行军。
1: 走！
2: 是是。
1: 小心枪，小心点枪。

0: 老梅，
1: 哎啊，千里他们回来了。
0: 哦，哎，连长回来了。
1: 哎，
0: 怎么了？
1: 慢点，
0: 老梅。
1: 慢点。
0: 眼睛怎么了？
2: 没事儿，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再哭，老哭你眼能好吗？
3: 臭小子，
2: 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3: 就你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血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六六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0: 不，这大家这眼睛，你行吗？
3: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1: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3: 走吧。
0: 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出发。
3: 出发。
4: 是，
0: 兄弟。
1: 小万里，你别动啊，你站那儿。去哪儿了你？走，
0: 小心点。

0: 万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
1: 听见没有？
2: 行了行了，看犯人是干嘛呀？
1: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
3: 这次救人，上方情况如何？
1: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4: 花名册都画了没？
1: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Somebo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it out.

0: 飞机走了，走人，原地休息。
1: 是，
0: 穿衣服。是，慢点，走。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连长，我建议啊，把换血盲证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2: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0: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3: 连长，我也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2: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0: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儿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

0: 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七五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1: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0: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1: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找到钱，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找了钱啊。

0: 我们看见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连长，
1: 怎么了，连长？
2: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3: 这又拉屎去了。
0: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3: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0: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3: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部粮库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4: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5: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0: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也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3: 我去看看。
0: 啊！
3: 你别去，我去。
4: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
3: 行了，都别争了。
4: 朕要探路。
3: 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们。
4: 你去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旅主战场见。
3: 连长，听我一句劝，见着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4: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
3: 注意安全啊！

0: 把灰狗给我办了。
1: 是，跟我走。
2: 是，
0: 小刘们准备。
3: 是，
0: 大林子，
2: 走，
0: 把那鸡巴虫办掉。
2: 是。

0: 这败家玩意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玩意儿什么心？这不是美国人在逃案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着我。

0: 任明，走。
1: 有动静，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
2: 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
1: 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2: 他废什么话？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出来！
1: 万里，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刀子
2: 飞机进去。

0: 怎么这么靠命令？
1: 走这样，你刘顺，
2: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1: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救了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
2: 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哎，看你往里没有啊？看你往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别管那小兔崽子，任彪，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 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3: 那往里咋整啊？
2: 我能喂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0: 哎，怎么你弟了？跑了？
1: 得，我明白了。闷罐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0: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2: 连长，
1: 大林子，这
3: 儿。连长，
1: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3: 全没有。

0: 雷弟，过多久了？
1: 10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啊，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哎，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
4: 你看铁圈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串儿，下不去呀。
5: 啊，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水滴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下弹的。
1: 雷迪平和，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瞎命令吧。咱七连又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
1: 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0: 好。

0: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而再多的客人，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就是这位银河。呀，认识我？是松发雷。
1: 松发雷，
0: 这老袁，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1: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万里车。
2: 回来，老子能让你一个人？你吸引火力吗？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 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拨打400813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
3: 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 请认准曲度耳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种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6: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0: 一队勇敢的士兵夺取了横跨莱茵河的最后一座至关重要的大桥，打开了通往第三帝国心脏的大门。正如他们的指挥官卡尔蒂莫曼少尉和行动胜利的三名关键士兵所言，他们必须夺取这座大桥，但桥上机关枪林立，布满了炸药，他们极有可能和大桥一起被炸得粉身碎骨。天黑之前，他们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0: 德军少校汉斯·希勒决定提前炸桥，他极不情愿地下达了炸桥命令，舍弃了留在莱茵河西岸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德军上尉弗里森汉转动机关以引燃炸药，大桥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主炸药无法引燃，不过还有补救措施。与此同时，蒂莫曼准备过桥。
1: 我告诉士兵们，我们要按顺序过桥，先第一排，然后第三排，最后第二排。
0: 麦克瑟沙率手下检查了大桥西端的两座塔楼，塔楼内没有德军，

0: 他们继续前进。
1: 我不记得自己碰过桥面，我简直就是飞过去的。
0: 蒂莫曼知道速度是取胜的关键，他以身作则，亲自率队过桥。
1: 跟我来。
2: 在战争中运气很重要，但是只靠运气是打不了胜仗的，要打胜仗还需要策略和勇气。过桥的时候你无法迂回前进，必须贴着两侧，用桥梁掩护自己，总之不要走中间。
0: 紧随其后是德利西奥率领的排。
2: 开始行动以后，我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能够快点过桥。德国人企图炸桥，他们试了一次，但是失败了。我们确定，至少我是确定大桥一定会被炸毁的。
0: 为找出更多的炸药包，美国工兵随蒂莫曼上了桥。当休莫特中尉、尤金多兰中士和约翰雷诺兹拆除炸弹引信时，蒂莫曼的排负责提供掩护。美国士兵一旦开始行动，就不能回头。忽然，和对岸塔楼上的机关枪猛烈地扫射起来。接着，美军又遭到德军狙击手的伏击，他们藏在莱茵河上游距离大桥180米的一艘驳船里。
2: 机关枪子弹从头顶呼啸而下，狙击枪火力横扫过来。美国大兵陷入了交叉火力网中，前面是机关枪火力，后面是来自右侧的纵射火力。
0: 蒂莫曼和突击队员无法前行，他们甚至还没走到桥中央，德军随时会再次动手炸桥。在德军密集的火力之下，美国大兵们无处可藏。
2: 隐蔽阵地纵射火力的概念是这样的，从隐蔽处向敌人的侧面进行射击。
0: 美军别无选择，只能在坦克的火力支援下逐个击破德军阵地。盘形坦克能压制塔楼上机关枪的火力，接着美国步兵进入塔楼的每个房间消灭德军，但首先他们要除掉德军狙击手。
2: 德军狙击手已经暴露了自己，他们藏在一艘驳船上，什么掩护都没有。
0: 因此蒂莫曼让停在斜坡道上的一辆希尔曼坦克除掉驳船上的狙击手。除了盘形坦克， A 连还有9辆希尔曼坦克。希尔曼坦克行驶较快，最大时速接近47公里，它是二战中首次投入使用，也是最常见的美国制造的坦克之一。坦克上安装有炮塔转动装置，炮手能够全方位地观察战场。75毫米坦克炮能对步兵和装甲兵造成致命的打击。希尔曼坦克对驳船发起猛攻，德军狙击手在顷刻间毙命。当美军走到桥的中间时，塔楼内的德军机枪手可以更清楚地瞄准目标。美国大兵成了德军 MG42 通用机枪的靶子。
2: 这就是德国 MG42 通用机枪，和 MG34 不同，它的枪管是方形的，它的射速极为惊人，每分钟高达1500发，不到2分钟，这些子弹就会用完。MG42 通用机枪使用的是这种7.92毫米口径的枪弹。
0: 美军寸步难行，他们还要前进150米才能过桥。盘形坦克压制住塔楼上 MG42 通用机枪的火力，美军才能穿过鲁登道夫大桥。一辆美军坦克仔细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落在远处的左侧塔楼内，德军机枪顿时鸦雀无声。

0: 美国工兵仍在桥上拆除剩余的炸弹，他们在和时间赛跑，要赶在炸药爆炸、美军和大桥同归于尽之前，将炸药包扔进莱茵河。
1: 真是太惊险了！美军在过桥的时候，还要寻找和拆除德军布下的炸药包。一名美军士兵清楚地记得，他亲眼看到一名工兵中尉剪断引线，将炸药包扔到桥下莱茵河里面的画面。
0: 当美军向前推进时，塔楼内的德军重新集结，再次开火。美军装备的大都是标准的卡宾枪，因而反击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1: M1 卡宾枪是美军装备的半自动步枪，这种武器的优点是非常轻便，拿在手里毫不费力。如果在泥地里长途跋涉，这种武器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M1 卡宾枪使用 7.62 毫米口径专用子弹，弹仓能容纳15发子弹，它的缺点是有效射程短，对在前线作战的步兵非常的不利。
0: 现在德军正好处于美军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因此美军能找到掩护快速前进了。
1: 我告诉士兵们，如果桥被炸了，那我们就全完蛋了，快行动起来，加油伙计们，我们尽量快点跑。
2: 德利西奥以身作则，带头冲锋，率先冲到塔楼下。有人大喊，谁去拿下右边的塔楼呢？我扭头看了看，谁都没动，于是我就朝着右塔楼跑过去。我推开门，他们正在维修机关枪。我开了几枪，用德语大喊，举起手来。我只会说这一句德语。他们转过身来，举起双手。我拿过机关枪，然后把机关枪扔到了塔楼下。
0: 德利西奥俘虏了德国兵。与此同时，瑟莎带人攻占了左边的塔楼。在楼上，他们俘虏了一名德军机枪手。塔楼已经构不成威胁了。就在德军准备再次行动时，美军工兵中尉莫特发现了一节金属导管。工兵认为，这节金属导管连着爆破大桥的主炸药引线。桥上仍有不少士兵，莫特必须速战速决。他用 M1 卡宾枪瞄准引线，发射了3发子弹，致使主炸药完全失去了作用。尽管炮弹无情地向他们打来，但到现在为止，奉命夺桥的美军无一人死亡。但是攻上东岸后，他们并未脱离危险。现在，他们必须消灭铁路隧道里的德国兵。没人知道有多少德国兵藏在里面，他们拿着什么样的武器。蒂莫曼再次派出采用掩体清除策略的德里西奥。
1: 我和科瑞普斯中士向隧道走去，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枚手榴弹，扔进隧道里。
0: 一声巨响过后，周围一片死寂，美军进入隧道，朝黑暗的角落里开枪。
1: 隧道并不直，我们听到那边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尖叫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德国兵还是老百姓。
0: 美军的策略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德军和惊魂未定的德国平民开始涌出隧道。随着美军横渡莱茵河，当天早晨才受命负责雷马根防务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骑着自行车溜进铁路隧道，逃之夭夭。美军夺下了鲁登道夫大桥，俘虏了守桥的德国士兵，但是接下来美军必须守住薄弱的桥头堡。德军采取了分层防御策略，他们可以从高射炮阵地发起反攻。美军 B 连的士兵率先从西北侧向艾普勒高地挺进180米，随后巴罗斯少尉率 A 连第二排循着他

0: 他们的足迹，冒着枪林弹雨向上攀登。
1: 和爬山相比，攻占雷马根和过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0: 当美军爬到半山腰时，20毫米的高射炮弹从天而降，他们损失惨重。比尔舒兹中士被打穿大腿，弗兰克马雷克也被弹片击中。美军匍匐着寻求掩护，然而在上山途中，他们看到了令人心碎的一幕。在一片狂轰滥炸之下，毕连的一个班全军覆没。巴罗斯率领的第二排知道他们也难逃厄运，他们必须尽快离开德军的火力范围，找到火力死角或者掩体。然而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拼命向山顶跑去。他们的冒险是值得的，到了山顶，德军已经放弃战斗。得知美军渡过莱茵河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万分欣喜。艾森豪威尔下令，至少5个师要尽快从鲁登道夫大桥渡河。但要顺利实施新计划，美军必须扼守住鲁登道夫大桥的桥头堡，击退德军的反攻。美军如果能建起一个防御带，就能逐渐扩大控制范围，然后以桥头堡为据点向德国境内挺进。听到大桥失守的消息，身在柏林的希特勒怒火中烧，他亲自派遣可调动的所有部队前往雷马根，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美军。午夜刚过，第一辆美军希尔曼坦克渡过了莱茵河。
2: 短短几天，通往雷马根的所有道路都拥挤不堪，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田野里到处都是轰隆作响的火炮、坦克和高射炮，排队前往小小的桥头堡。
0: 第一天就有8000人过了桥。过了桥之后，美军向北挺进。1945年3月8日傍晚，美军攻占了德国温克尔镇。德军动用了上百门火炮，在3月8日和3月9日期间，向桥头堡发射了大约3000发炮弹。为击退美军，德军甚至动用了540毫米卡尔超重型迫击炮。据说卡尔迫击炮发射了11枚炮弹，但均未击中目标。接着，卡尔迫击炮就出了故障。德军还使用了6膛火箭发射器攻击正在渡河的盟军部队。这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盟军派了5个营来镇守雷马根桥头堡。672门高射炮被安放在大桥周围，这是盟军火炮部署最密集的地方。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德军的所有炸药都用来炸桥了。3月8日16:45，纳粹德国空军开始轰炸雷马根地区，由3架俯冲轰炸机和1架福克沃尔夫190百蛇鸟战斗机牵头，德军对桥头堡进行了为期2天的空中打击。
2: 德军各种飞机掠空而过，试图阻止盟军向桥头堡挺进。
0: 但是德军飞行员犯了一个大错误。
1: 德军飞机顺着莱茵河飞往上游，成了两岸防空炮群的目标。他们还没有轰炸大桥，就被美军密集的炮火干掉了。
0: 忽然，炮手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2: 我突然看到德军飞机从头顶飞过，试图轰炸雷马根大桥。忽然，一架飞机的速度加快到其他飞机的2到3倍。
0: 希特勒派出他高度保密的致命神奇武器来轰炸大桥。

0: 世界上第一架喷气轰炸机阿拉多 234B2 轰炸机呼啸而来，扑向鲁登道夫铁路大桥。飞机机翼和机身下的炸弹架能存放一枚1360公斤重的炸弹，或者三枚500公斤重的炸弹。然而，他的炸桥行动也以失败告终。3月12日，空袭更加残酷。约91架德军飞机轮番轰炸大桥。但是盟军已经掌握了飞机的攻袭规律，开始从德军手中夺回鲁登道夫大桥上空的控制权。仅3月12日一天，就有26架德军飞机被击落，9架被炸坏。随着越来越多的盟军队伍和物资进入雷马根桥头堡，德军已经不可能再夺回鲁登道夫大桥。尽管如此，希特勒又出奇招。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希特勒亲自下令动用终极武器 V2 火箭攻击守卫大桥的盟军。 V2 火箭也叫复仇使者二型武器。世界上最早投入实战使用的弹道导弹飞向了雷马根大桥。 V2 火箭可装载1吨炸药，5分30秒后就会落在320公里外的目的地。希特勒新的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绝对能成为科幻小说的素材。从3月11日到17日，德军从荷兰基地发射了11枚 V2 火箭弹，以炸毁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大桥。10天来，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渡过了莱茵河，在枪林弹雨中，数百名美国工兵挤在大桥上修理受损的桥身，以确保大桥可以通行。

0: 大桥突然坍塌。不幸的是，有32名美国工兵身亡，63人受伤。尽管如此，大桥还是通行了10天，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利用鲁登道夫大桥渡过了莱茵河，以桥头堡为据点深入到德国腹地。第27装甲步兵营的 A 连在无一人死亡的情况下成功夺取了大桥。
1: 我想当盟军成功夺取鲁登道夫大桥时，作战双方都已经意识到战争快要结束了，德军已经没有对抗盟军的屏障了。
0: 而在德国一方，弃桥骑车逃跑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被希特勒下令枪决，下场悲惨。6个星期后，希特勒在位于柏林的地堡里自杀，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

0: 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对广袤的宇宙不禁会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向往，而古人也是一样。明朝时期有一位官员名叫万户，他想到利用火箭飞天，是世界航天第一人。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手持两把大风筝，在座椅背后捆绑了47支火箭，想要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升空。而这正是火箭升空的基本原理，古代的中国人已经有了超前的飞天常识。
1: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天空充满着向往。千年前中国人仰望星空，千年后中国航天人代代接力，把神话铸造为中国传奇，在天外开启星辰征途。中国航天日军事记录带您揭秘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2: 在一个晶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接的失望吗？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我们有办法吗？有的，火箭。
3: 这段话出自1935年七月出版的刊物《浙江青年》里一篇名为《火箭》的科普文章。文章发表不久后，他的作者24岁的钱学森登上了赴美的邮轮。
1: 就这样，钱学森带着征服宇宙的梦想留学美国，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当时的美国是这样评价钱学森：美国的航空火箭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钱学森的卓越贡献。1949年，当钱学森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便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工作，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是钱老的归国路并不顺利，美国不放他回国，从此他开启了长达5年的归国路。
3: 作为火箭小组的领军人物，钱学森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为了阻止他回国，美国当局谎称在钱学森的书籍资料中发现了军事机密材料，将他扣押，并且百般迫害。
4: 他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的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这个笨重的铁门，声音很响，很刺耳。
3: 针对钱学森。

0: 恩的迫害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的强烈抗议，在导师冯卡门等人的营救下，缴纳了$15,000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以出狱。
1: 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是失声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15公斤。
2: 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停止对钱学森的迫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在这5年时间里，钱学森并没有灰心，而是坚持回国跟美国做斗争。
0: 这是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在信中，钱学森向父亲的老师和世交陈书通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陈书通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将信转呈给周恩来总理。经过各方努力，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他们面带微笑，心中期望能早日踏上祖国的土地。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口岸，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钱学森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创建和规划，并用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等领域博大精深的知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
2: 中国的航天事业在钱学森的带领之下开始起步了。那想要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要先从哪里开始切入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航天博物馆，请教航天医院的张文老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3: 中国的航天事业是从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开始的。我们研制的第一型导弹就是1059导弹。那么这款导弹是复刻了苏联的 P2 导弹，是一款液体进程的地底导弹。当时呢，大家其实见过导弹、知道导弹是什么的人很少。那钱学森钱老作为一个顶级的专家，亲自为大家授课，讲述导弹的一些基础知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1059的导弹发动机，
1: 这个是一个真家伙，是吧？
3: 对，它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一台真品，它的推力是37吨，使用的推进剂是液氧酒精。
2: 就当时我们的1059导弹用的就是这个发动机。
3: 对，
2: 那当时为什么要首先去研制火箭的发动机呢？原因是什么？
3: 所谓航天发展动力先行，发动机对于导弹的作用相当于心脏对人的作用，没有好的心脏，再好的身体也没法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优先研制发动机，发动机非常的重要，
2: 有了动力我们才能快速升天哈。
3: 对，
2: 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1059导弹，这个代号是怎么来的呢？
3: 研制之初我们定下的目标是在1959年9月份完成研制，在11之前完成试射，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所以代号叫1059。那最终我们的发射时间是1960年11月5日。
2: 这一天首飞之后，就标志着我国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这枚导弹是被叫做
3: 东风一号，
2: 用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款发动机。
3: 对，也拉开了我们国家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序幕。
0: 1960年11月5日，在钱学森的参与和组织下，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这片戈壁上成功发射，东风快递的传奇从此开启。随后捷报不断传出，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2: 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导弹制造技术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的航天动力系统也是在取得一次次突破哈。
3: 没错，所谓航天发展动力先行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059导弹的发动机，那么现在这款发动机呢，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二级发动机。
2: 这个也是真家伙
3: 啊。没错，您可以看到这台发动机跟刚才的那个1059导弹的发动机相比啊，外形上很不相同。
2: 光从外形上看，应该这款发动机比1059导弹的发动机应该是复杂很多
3: 啊。对，这两台发动机它们不论是研制的年代、推进剂的类型，还有性能参数上都差别很大。它的发动机的区别也体现了

0: 那动力系统在研制过程中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一个过程。
1: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款发动机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制作的发动机，是吗？
0: 啊，没错。这台发动机呢是应用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上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就是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火箭，是我国的第一个运载火箭，同时也拉开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的序幕。
2: 点火！
3: 点火！
4: 1970年，通过无线电波，东方红悠扬的乐曲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里响起。

0: 这是中国航天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角。
1: 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钱学森迈向宇宙梦想的关键一步。从这一天起，地球之外的浩瀚苍穹从此有了中国人的印记。现在顺着镜头，大家可以往上看，我们头顶上有一颗近似球体的银色物体，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2: 啊。对，这颗卫星是东方红一号的一个备份星，就是当时研制备份星呢，是为了在主星出现故障的时候，它能作为一个替代品，随时能被发射上去。它体现的是航天研制过程中的一个严谨的态度，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和决心。
1: 但我们看到东方红一号卫星，它无论从形状上还是材质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卫星好像不太一样。
2: 对，它是由72面体组成的一个近球形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好处，它可以兼顾稳定性和功能性的一个平衡，还有它的这个表面是经过了特殊处理的一个铝合金的材质。它的这个设计能让卫星在接受太阳辐射的时候呢，提升它的反射率，这样晚上我们看向夜空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亮点，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1: 就目前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依然在太空运转的，未来有一天如果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可能看到一颗一闪一闪的星星，有可能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
2: 对，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东方红一号卫星。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当时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之后呢，也是有着非凡的意义，对吗？
2: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呢，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拉开了中国探索太空的序幕。在研制过程中呢，毛主席当时提了四个小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我们全都实现了。现在每年4月24号航天日的时候，航天博物馆依然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也使中国航天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1: 当时这颗卫星是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发射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依然有一块石碑，就叫做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因为当时这颗卫星的发射代表着我们中国有实力发射卫星。凭借着排除万难一路向前的航天精神，我国成为了第五个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响彻全球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中华民族由此进入了航天时代。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2003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了从无人飞行到有人飞行。
3: 在2003年的10月15号，90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得像块铁一样。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0: 神舟五号的目标是完成天地往返的任务。倘若任务成功，将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俄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对于中国航天的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就在发射前不久，一个个航天灾难的新闻接踵而至。
5: 航天员是坐在火药桶上面的职业，你要怕死，你就不要当航天员。梁利伟为了这个飞天的理想，敢于去做这个第一名，他没有胆怯，没有退缩。
6: 3、2、1，点火！
7: 点火！
6: 起飞！
0: 据吴杰回忆，发射时梁利伟的心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他以沉稳而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抗着烈焰喷火。

0: 背后的未知。21小时的太空之行就这样开始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刚刚起飞，意外竟真的出现。
1: 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返回图像，就是定格了。实际上火箭上升至3-40公里高度时候，火箭和飞船开始剧烈的抖动，产生了强烈的共振。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会引起人的内脏的共振，而这时震动叠加了大约6G 的一个负荷上，就是因为燃料的流动和我们的这个火箭产生了共振。我那一会儿真的觉得自己要牺牲了。回来之后，我们在经过了2年多的攻关，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共振的问题，我到现在我的心脏摄血量还没有恢复到我飞行以前的那种水平。那大家可以想象，载人航天的飞行实际上是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
2: 据杨利伟回忆，当时首次飞天的时候，他体感是难以承受的，因为那是我国第一次载人飞天。当时托举神舟五号飞天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个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
3: 长二 F 火箭是长征系列火箭中安全性可靠性设计最高的火箭，它的起飞质量是493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8.8吨，主要用于将飞船和一些大型的航天器送入近地轨道。
0: 为了消除航天员的不适，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科研队伍立即分析数据，查找原因，对这款火箭进行了改进，消除这种不适的震动。另外，为了保证航天员飞天的安全性，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设计了逃逸系统，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款火箭最顶端的尖尖的部分。当火箭在发射阶段遇到突发情况时，逃逸塔上的发动机可以迅速点火，使航天员座舱与火箭分离，帮助航天员脱离危险，安全着陆。逃逸塔的设计是航天员最重要的安全屏障。离开地球，天外遨游，航天员需要在极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恶劣环境里工作。除了需要在运载火箭的设计上保证安全性，同时还需要航天员在飞天前经历一系列的魔鬼式的训练。
1: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0门课程，100多项的一些训练，真的是我们很多的训练会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这个极限发出很多的挑战。这个就是当时我在做飞行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脸已经拉变形了，然后眼泪会不如自主的往下流。
4: 我们有一个冲击训练，就是在2米高当掉下来，冲下来以后就感觉脑震荡那种感觉。
1: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支撑航天员面对着山崩地裂般的火箭发射的时候很淡定。
5: 东风炮响雷道，
6: 本周炮报告，等流道分离。
2: 在太空中，杨利伟孤身飞行了21个小时，绕地球飞行了14圈，在太空旅行了长达60多万公里的航程。20多年前，我国首次载人飞天的惊险经历，化险为夷的26秒，背后是杨利伟艰苦训练的6年，是航天科研人员背后无数个日夜的付出。
0: 这一日，杨利伟在太空完成了200多项的操作，与地面通话29次，吃了小月饼、红烧肉，喝了橘子汁和茶水，实现了他人生中最浪漫的永恒一日。
7: 爸爸，你太好了！
8: 我们都看到你了，都为你感到骄傲。
0: 20多年前，家人间平常的问候徜徉在星辰之中，现在中国人家的范围从地球拓展到宇宙空间。在这21个小时的太空飞行中，杨利伟通过天地通话技术跟家人进行了通话。当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启通信，扣除掉地面人员与航天员的协调时间，杨利伟和家人的交流只不过几分钟。

0: 而现在我们看到航天员不仅可以和地面通话，还能进行长达50分钟的太空直播授课，信号十分通畅。这种技术主要就是依靠发射上天的多颗天链卫星。天链卫星相当于太空中的烽火台，能在航天飞船没有飞临中国上空时，通过信号中继来实现与地面的通信，为航天任务提供安全可靠天基测控和数据中继服务，保障航天员的安全。
1: 蔚蓝色的地球，披着淡淡的白云，我们的山川河流清晰可辨，非常激动，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面，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来去表达一个中国人的一份骄傲和自豪。
2: 从宇宙俯瞰地球，水陆绵延，模糊了国界。当中国，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开启了载人航天模式，这加速了人类和平远征宇宙的步伐。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一次次的巨大成功，跨越是完成了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计划，也令我们国人感到激动和自豪。
1: 空间站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太空的实验平台，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会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去走入地外的这个星体进行深空的探测，计划我们在30年之前实现我们的首次的登月。
0: 漫漫黄沙，茫茫戈壁，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 在这里发生。

一个又一个飞天梦想在这里实现。他们都被书写进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史里，而在这部伟大历史的扉页上，镌刻着钱学森那一代中国航天开创者的名字。在荒芜浩渺的太空，中国航天员过上了越来越多彩的生活。从太空一日到出差半年，中国航天正从点点滴滴启动着文明的改变。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环保版，结家造，结家板材。精工匠艺铸品牌，固安县中航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5: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得赤水河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出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用良心酿好酒，谭老大酒，谈谈香。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年来，无人艇凭借以小博大的战术，能够有效应对敌方轻型船艇、刺杀式无人艇的攻击，已经成为了舰艇防御作战的新兴力量之一。就在2026年9月12号，乌克兰军方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交战。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9月12日，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称，乌军一艘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军无人艇，这次战斗也成为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上交锋。视频中，乌军无人艇利用艇首安装的一挺12.7毫米机枪，向大约1000米外的俄军无人艇猛烈射击。未配备水面作战武器的俄军无人艇试图高速脱离战斗，但艇上观瞄设备被击毁，艇体被多次击穿，最终沉没。此次乌军出动的无人艇是萨干3000，这款无人艇在2026年4月才对外公布。艇首配备的

0: 海上卫士遥控武器站由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制造，采用四轴稳定，回转速率大于每秒100度。报道称，萨甘3000可连接到乌军的德尔塔态势感知系统，将目标数据、视频等回传给操作员，配备有卫星通信天线、多通道控制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以确保在 GPS 信号丢失时仍能正常运行。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和俄军的无人艇在黑海狭路相逢，那对于这回的所谓史上首次无人艇海上交战，魏先生您如何评价？
2: 我认为它揭示了一种海上作战的新模式，就是有效的应对、拦截、反制无人艇最好的工具和手段就是带枪的无人艇。因为这一次呢，乌克兰它所使用的是一种武装巡逻无人艇，我们看到的遥控武器站大家感觉很熟悉啊，因为呢它已经大量的装备在坦克和装甲车辆上，技术非常的成熟，现在呢把它移植到这个无人艇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针对近距离的这种高速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啊，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自杀式无人艇本身很脆弱，那么利用武装巡逻艇上的这种遥控武器站，尤其是它所配备的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完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将其击毁或者说将其引爆。所以呢，如果是针对沿海的设施、岛屿的目标，包括一些海上船只进行警戒、进行护卫，那么这种带枪的武装巡逻无人艇在应对对方自杀式无人艇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起到控制大面积海域、有效阻止对方自杀式无人艇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掩护一些商船和货轮，可能性价比要比军舰更高一些。那即使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击中和击沉，那么相对而言呢，损失也不大，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1: 张先生，您觉得以后的海战方式会不会从传统的航母对决这种反舰导弹攻防转变成我们可能看到无人小艇海上互啄的局面？
3: 在未来的海战中呢，我觉得无人艇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多，在未来的海战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一点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体现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大量的装备无人艇，并且呢应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所以呢，对于未来海上作战如何防御无人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使用传统的大型战舰直接使用它的火炮导弹进行拦截，效率比非常的低，而且呢在面临对方的这种蜂群式攻击的时候呢，可能会应接不暇，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人艇对无人艇将是一种重要的这个应对方式。如果说使用这一些无人机通过无人艇携带，然后呢再由这种无人机对对方的来袭的无人艇进行打击，我觉得这样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这就好比是在这个陆战场上，对方来袭的装甲车辆，你未必使用自己的坦克、自己的装甲车辆和它对决，那有可能使用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啊，或者说使用一些反坦克导弹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打击，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同理，在海上作战的过程中，面对对方的来袭的高速的、特别还能够机动的无人艇的时候，可能是无人艇搭载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搭载的导弹，使用起来效率更高一些。
1: 目前无人艇在实战当中所展示出的非对称优势，触发了各国竞相推动发展无人艇，加速形成战斗力。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国家为了加快水面无人作战布局，推动购买经过战场检验的无人艇。近期美国企业与乌克兰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美国本土制造乌克兰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双方合作由装备采购延伸到了联合制造与技术转移。我们来看短片。
0: 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8月19日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寻找已能批量生产且能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艇。根据美国国防部要求，无人艇续航力至少为200海里，巡航速度达到10节。此外还有一项附加条件，无人艇必须能够搭载已可投入使用且已量产的无人机，其中至少一架需具备2公斤的有效载荷能力。据法国独立报报道，马古拉 V7 的续航力可达800海里，巡航速度为23节，满载时最高速度至少为39节，航程和速度明显超出美国项目的最低要求。目前乌美两国企业已经达成协议，计划在俄勒冈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建造相关无人艇，年产

0: 量可达数百至数千艘。此前，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已在黑海投入作战使用。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马古拉系列已在黑海摧毁11艘俄罗斯军舰和船只，还击落了2架米8直升机和2架苏-30SM 战斗机。另外，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8月3日通报，该局使用新研发的搭载第一人称视角遥控无人机的马古拉无人艇，打击了克里米亚2处俄军雷达相关目标。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称，本次行动是乌克兰新型马古拉无人艇首次投放无人机打击俄军雷达系统。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五角大楼对乌克兰的马古拉 V7 无人艇非常感兴趣，并且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马古拉系列已经在黑海摧毁了11艘俄罗斯军舰和船只，同时呢，它的战绩还包括摧毁了2架米8直升机和2架苏-30SM 的战斗机。我想知道这个无人艇它是怎么做到击毁战斗机的？
2: 首先呢，乌方对它进行了改进，给它搭载了空对空导弹。之前披露的情形显示呢，它主要搭载2种导弹，一种是 R73 空对空导弹，另外一种就是 AM9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当然经过一定的改装，让它呢可以由这种小艇进行发射。那么在作战中呢，它的对空探测的传感器和它的搭载的导弹相互配合，可以实现对空中目标的锁定和发射和这个打击。另一方面呢，它也采取了一定的偷袭的战术，可以说是扮猪吃老虎。第三点呢，也和对方使用的武器装备有一些关系。实际上呢，这个米8飞行速度慢，通过直升机包括搭载它的机枪进行拦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苏-30SM 呢，飞行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它是使用航炮对这种小目标进行拦截，难度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有人平台和无人平台的对抗，不仅仅是战斗机和小艇的对抗，本质上呢是航空机枪、航炮和导弹的对抗。俄罗斯方面使用机枪进行拦截，使用航炮进行拦截，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呢，它的无人艇搭载的是导弹，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呢，机枪、机炮肯定是干不过导弹。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在8月初，马古拉的新型无人艇首次袭击了俄军雷达，而且在这次的攻击当中，不是无人艇采取自杀式袭击的方式，而是它释放了无人机来进行打击。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无人艇充当海上发射母船的方式，和它之前传统的自杀式袭击相比来说，这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3: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以及乌克兰从美西方国家获取更多的资金，获取更多的技术，乌克兰无人艇的这种研发的方式和这种使用的方式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呢，它已经是把这种马古拉系列的无人艇作为一个海上作战的通用平台，除了最基本的自杀式无人艇之外，那么它也变成了兵力的投送平台和火力的发射平台，可以针对海上的小型移动目标和陆地的沿岸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个无人艇现在也可以变成水上的母舰，或者说呢无人机的小航母，利用这种大型的无人艇搭载数量比较多的 FPV 无人机，靠近对方的岛屿，靠近对方的沿岸目标，然后呢悄悄地释放 FPV 无人机，针对沿岸目标进行这种蜂群攻击，以达到这种出其不意的效果。那么针对这种五花八门的无人艇袭击方式，确实呢想要进行防范难度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是要对外证明自己使用无人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能力，所以呢，在之前举行的这个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全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参阅兵力。那么在阅兵的区域内，我们还看到了河流上高速航行的无人艇，包括马古拉系列最新的改进型号，它的个头很大啊，可以进行高速的航行，甚至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编队。那么这就说明现在乌克兰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把无人艇作为一个主战装备。
1: 在俄乌冲突当中，我们看到新型马古拉无人艇发射小型无人机来实施打击，不断地验证着海上无人装备的新战法。同时在今年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美国也展示了自己的无人艇武装化技术路线。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8月20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称，在美国海军环太平洋2026演习期间，帆船无人艇公司依托测量员无人艇 试验发射了两枚 JAGM。

0: M 联合空地导弹，这也是该公司的无人平台首次实施导弹实弹发射，标志着民用无人艇正式具备实战打击能力。这次试验在夏威夷近海开展，试验全程依托海军 ARES 辅助远程交战系统获取目标数据，精准打击高速水面靶艇，同时与罗斯福号航母所属第九航母打击群协同配合，完成一体化联合作战演练。这次试验基于帆船无人艇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25年10月达成的战略合作，双方历经6个月联合研发，最终完成实弹演示验证。参演的测量员无人艇还搭载了电子侦察传感器，配合 MH-60 直升机完成模拟雷达威胁的探测、识别与分类。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测量员无人艇完成了导弹实弹发射，而且这也是这个平台的首次导弹试射。当然，这次的测试并不是无人艇独立完成全部流程的，而是依托了 ARES 远程交战系统，同时在过程当中还和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协同。那张先生，就您观察，这一套的协同是如何完成从发现目标到最后完成导弹实射过程的？
2: 虽然说美国海军对这个事儿大肆宣传，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它的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呢，它这个实验也有它的特点，就是相对而言呢，技术更加精密一些。你像乌克兰使用的一些无人艇，在打击目标的时候，由后方的人员进行遥控，然后遥控它的机枪，遥控它的防空导弹，对对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美国的这个无人艇有可能进行了更加自主化的攻击，特别是呢，这次它使用了它的所谓的这个远程交战系统。那么这个远程交战系统呢，可以理解为远程操纵的交战系统，它并不是说这个每个动作都在控制这个无人艇，而是把目标的相关数据传输给无人艇，无人艇获得了相关数据之后呢，直接对目标发射导弹。这里面它强调了一个体系的力量，很可能呢由航母打击群的其他的空中平台或者由海上平台对目标进行探测跟踪，获取目标的它的位置，然后呢再通过数据链把相关的这个信息传递给无人艇。我们也看到这次发射的这个导弹叫联合空对地导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导弹，是在海尔法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最大射程也就10多公里。那么它现在大动干戈的用一个体系去支撑这种小艇发射这种小导弹，我觉得呢是用复杂的方式解决简单的问题。
1: 另外，短片当中介绍，我们发现这一款测量员无人艇其实就是一个民用无人艇，只是快速地加装了武器设备。那魏先生，请教一下，这种民改军的方式会不会以后成为各国发展海上无人装备的一个主流路径？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种路径，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军在发展海上无人装备时候的一些掣肘？
3: 利用民改军的方式发展无人艇，可以说呢，在这种装备研发和使用的初期，我认为它还是一条捷径。因为很多民用的这种小艇，其实对它进行无人化改造之后，马上就可以上战场，而且呢技术比较成熟，维护和保障也比较简单，那么就是直接利用这种成品的这样的一个小艇，对它进行批量化的改造，这样的话呢，满足大规模持续性的海上袭击的任务需求，我认为呢，它是一个比较省钱的方案。但是呢，随着无人艇技术的发展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那可能民用小艇改造的这条技术路线就行不通了，因为它的内部结构会变得更加复杂，不仅仅是要执行一次性的自杀式攻击任务，那它未来上面要搭载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各种各样的停载武器装备，那么随着对它的结构要求会变得更加复杂化，随着针对它的设计要有不同的方案，要适应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那可能量身打造的这种无人艇啊，反而是更合适一些。
1: 美国在无人艇方面不断的积极探索，而英国也在另一个方向寻求突破。2026年7月份，英国就完成了全球首次无人艇空投试验，创新了海上无人作战部署模式。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7月8日，英国克拉肯科技集团联合凯普威尔公司，在英国皇家海军蜂巢计划框架下，完成了全球首次军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开创了空中快速部署海上无人作战平台的全新模式。本次试验空投的是克拉肯科技集团的 K3 侦察兵无人艇，可执行海域监视、伤员转运等任务。投放载机为空客 A400M 军用运输机，试验。

0: 投放高度为396.24米，在四级海况浪高1.25至2.5米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测试。空投使用了凯普威尔公司的通用海上载具空投系统，搭载微型空投伞架与机电同步分离释放机构，可精准控制无人艇与空投平台的分离时机，避免高空投放时艇体损毁。2026年3月，英国皇家海军斥资约1.65亿美元采购了20艘 K3 侦察兵无人艇，纳入其蜂巢计划，意图打造混合海军体系。K3 侦察兵无人艇将列装英国皇家海军海岸中队与47陆战突击团，配合26型、31型护卫舰编组作战。
1: 英国采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的部署方式，开创了空中快速部署海上无人平台的模式。那么和舰艇搭载港口释放无人艇这些模式相比来说，这种空投的方式有什么样独特的作战优势呢？
2: 首先呢，它大幅度提升了无人艇的作战范围。以前用来在近海近岸作战的无人艇，理论上就可以进行远海甚至远洋作战。当然这是一个基本前提，还需要对无人艇进行改进，比如说提高无人艇艇体的刚性，提高它的密封性，让它在高海况的条件下也能够正常的航行，能够对目标进行侦察进行打击。其次呢，采用空投的方式呢，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响应速度，提高了它的部署速度和部署的灵活性。此外呢，也可以提高这个无人艇本身的生存能力，它不一定在海边进行部署，这样呢可以把这种无人艇放到内陆隐蔽啊，包括这个防护条件比较好的仓库啊阵地，然后呢再通过这个运输机进行运输，让它从内陆再飞向远海进行部署。包括它在这个飞行的过程中呢，它的越障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像无人艇自己航行，有可能会遭受对方的各种拦截呀，遭受这个海洋恶劣气候的影响啊。这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目前的作战中，很多无人艇就在这航行的过程中发生了故障，或者说出现了问题而失踪了，或者说这个沉没了。通过这种大型的运输机搭载投放的话，它的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1: 那刚才我们聊了三个国家在无人艇实战方面的一些探索啊，从他们不同的关注方向上来看，可以看出有什么样不同的作战需求。魏先生，
3: 乌克兰、美国、英国针对无人艇的作战需求可以说是完全不同。首先呢，在黑海区域作战，乌克兰是把无人艇作为一种主战的装备，而不是辅助性的装备，所以在海上作战所有的任务都必须要由无人艇来完成。还要利用大量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部署进行袭扰，进行阻止，要针对俄罗斯在黑海周边的军事设施和一些重要的目标进行直接的袭击。而对于美国海军或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而言，我认为无人艇它目前呢还是一个辅助性的装备，并不能完全独立的执行相关的这种作战任务。比如说美国海军它发展的这个无人艇也要大型化，那么主要是作为它大型战舰甚至是航母打击群的这种外围的侦察兵或者是开路先锋，那么也可以执行一些辅助性的火力打击任务也可以执行扫雷啊反潜的一些任务。那无人艇只是做增量只是用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更好的去配合大型的主力战舰去夺取和控制这个制海权。那英国的方式又很特殊，它是把无人艇的使用方式和它的这个特种作战的模式进行结合。我们知道英国有很多实战经验很丰富的特种部队那么他们也要具备3期的作战能力，其中有一项就包括海上跳伞，就是这个运输机啊不直接飞到目标区域，而是在靠近目标区的海上把这个突击队员这个投送下去。如果在执行此类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运输机同时也可以投放一些这个无人艇，那么就会成为英军秘密作战、渗透作战、特种部队士兵的这样的一个保命的装备。
1: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梳理了全球无人艇的一些最新动态。可以看到，在近年的局部冲突当中，低成本无人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实战案例充分说明，造价低廉、机动灵活的无人艇能够承担侦察、监视、精确打击等多种任务，已经成为了搅动现代海战场的新变量。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同时也感谢二位的精彩解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匠心制好酒，品质入口杯，擂享免疫，外润容颜。华信牌潇湘酒，单身枸杞酒，华信药业荣誉出品。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1: 无糖行，祝您更健康哟。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生活更有味儿。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是从哪里来的？
1: 海南三亚。
0: 哦，我是徐子轩，今年八岁了。我的父亲是一名飞行员，他守护着这片天空。我还有一个哥哥，现在在飞行少年班学习。我的梦想也是当飞行员。这个暑假，我来到爸爸服役的部队，参加夏令营，体验我梦想中的生活。
2: 我叫陈汉哲，我平时喜欢宅在家。

0: 里打游戏，喜欢独来独往。这次妈妈非要让我来参加夏令营，真是不想来。
1: 我叫赵佳恩，今年12岁，在我同学的眼

0: 在军营里吃饭可不一样，得坐得整整齐齐，听口令才能动筷子，还不能大声说话，这让我真有点不习惯。军营里的第一顿饭没想到这么丰盛，牛肉、手撕鸡还有蛋糕和肉夹馍全是我爱吃的。
1: 开饭。
2: 大家都认识一下，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我叫孙一泽，今年12岁，来自山东泰安。
4: 我来自山东潍坊。
5: 我来自山东青岛，喜欢跑步和打乒乓球。
6: 来这次夏令营，我
0: 第一次围坐在一起的夜晚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和拘束，只有此起彼伏的笑声。就这样，我们的军营生活正式开始了。
7: 也得睡觉，
8: 当然也得睡觉。
9: 戴眼镜。
1: 起床，十分钟后，楼梯集合，跑步操。
0: 军营第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教官说我们集合太慢，像蜗牛似的，可这真是我头一回起这么快。
10: 我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可能是20分钟，也可能是半小时，小腿在发抖，可是我半点都不敢动。长这么大，我头一回觉得时间过得这么煎熬，这么磨人。
1: 下腰转，
11: 说了不靠脚，不靠脚。
12: 赵佳恩同志，全班都在集中精神训练，就你一个人频繁走神，打乱我们整个班的排面，清楚没有？
1: 坐，
12: 休息一下。
1: 班长
13: 到。
14: 刚刚训练的时候，我看佳恩的这个情绪不太对，你一会儿找他聊一聊。
13: 好，佳恩，跟我过来。刚怎么了，佳恩？看你情绪不太好。
10: 我动的字总是不标准。
13: 没事，队列训练是每一名军人入营以来的第一个，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爸爸以前也是这样。
10: 嗯。
13: 你爸爸送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勇敢、独立的小女孩，对不对？
10: 对。
13: 那一会儿我们重新回到训练场，咱们跟上教官的节奏，好好训练，好不好？
10: 好。
13: 来。去吧。
12: 你右脚。
10: 以前听我妈说，我爸当兵的时候站军姿直接站到昏倒，那时候听着我完全没什么感觉，但现在我真的信了，这还仅仅是开始，还只是军人最基本的入门。军人的一天我记住了，记住了太阳有多烫，汗有多咸，脚有多疼，也记住了我爸当初也是这样过来的。这一刻我第一次觉得他好像也没那么远。
12: 郭长安
1: 下腰靠近，动起来。
15: 上午的队列训练总算熬过去了，也不知道算不算有了点军人样子。
10: 但真正让我发怵的是下午，居然是真人 FF 对抗。教官讲规则的时候，我手心就开始冒汗，要穿上那种模拟对抗服，在整整200平方米的场地里打翻围翻的射击战，光是想一想我就觉得紧张。
12: 向右转。

0: 的枪在瞄着我呢，我现在不能出来。哎呀，媳妇先被打中下场了，这可怎么办？赵家人也下场了，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1: 跟他们打起来，不要怕，你把枪送给敌人呀，不要怕
2: 啊，不要气馁，不要害怕。
3: 你躲起来肯定是会失败的啊。
4: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在后面打掩护，
5: 你为什么不出来掩护？
3: 你们不要吵了好不好？为什么要指责队友啊？就是一场枪战吗？啊，下一把我们打回来就行了好不好？不说话吗？下一把打回来好不好？
6: 好
3: 啊，来蹲下，我们商量一下下一轮的战术好吗？
2: 等一会儿我们制定好方法啊，你守在哪个地方，你有想法吗？
4: 我觉得我身材比较小，所以我可能，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跑上去群打。
2: 啊，就是你防守的时候，他们过来，你绕过去打他们，对不对？
4: 对。
2: 哦，你还是一样的，你就在那里，他们冲过来，你在后面护卫他们。
4: 好。
2: 一样的，你的火力支援这次一定不要害怕，上把一样，冲过来打你，但是你一定要勇敢的面对他们，行不行？
6: 行。
2: 行不行？
6: 行。
2: 好，我相信你。啊，来，我喊个口号好不好？
4: 好。
2: 来，威风的龙啊！威武的龙，加油！
7: 开始战斗！
2: 出龙，往前冲！
8: 掩护！
2: 他们冲过来了，掩护也冲来了，快快去攻他们！
9: 原来可以这么打，教官看到我身材小，让我偷偷迂回到对方的后场，悄悄接近他们的防守阵地。看来对方没有发现我，准备射击。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我们终于胜利了！
10: 敌人赢了，
2: 我们终于赢了！
1: 害怕了，害怕了！
2: 来。我就说你们能行，对不对？
6: 对，
10: 我们
6: 最棒了！
2: 耶耶！
4: 加两位，你呢？
0: 我杀一个。
5: 哇，你们两个真厉害！
2: 太棒了啊！我就说你们能行吧。
11: 通过这次的比赛，让我明白了战场上永远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要和自己的战友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我想，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9: 今天的国防教育课堂，我观看了一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金刚川》，里面的志愿军叔叔们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真是厉害。教官说，抗美援朝的时候，志愿军没有飞机，没有坦克，靠的就是保家卫国的决心。现在咱们的装备不一样了，但这份气传下来了。
12: 下面我们请徐子泉对两款飞机进行讲解，大家掌声欢迎。
4: 陈刚，他圆滚滚的肚子特别大，就像一只会飞的大河马。他的任务可不是送快递，而是在大海的船上稳稳地把解放军叔叔叼起来，再送到敌人的背后。所以大家都叫他空中战马。这架瘦瘦的直升机是G20，他身材苗条，动作特别轻快，就像飞在海面上的燕子。他平时飞得又低又快，敌人很难发现他。
12: 很不错，20的工作就是紧紧跟在大炮身边当贴身保镖，如果前方有危险，他会率先冲过去，用自己的灵活的身手吸引敌军的注意力。

0: 或者用他身上自带的武器消灭敌人，保护大炮安全通过。他俩配合起来，一个力气大，一个反应快，简直是天衣无缝。好，再次把掌声送给徐子轩。
1: 我看着直八和直二零的飞机模型真帅，现在我们的部队也有了那么先进的直升机，可是教官反复强调的还是那句保家卫国的意志。我突然明白了，爸爸每次起飞前心里装着的应该还有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吧。这份信念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那里传到我爸身上，传到我哥身上，我相信以后也会传到我这里。
2: 看到没有？我手上的。
3: 该往这边送，必须得先转。这边，再转一拉，拉枪，看国内有子弹，有的话就感觉太短，必须把全拉出来。拉枪就越枪。
2: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下午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1: 这把是191步枪，精准度很好，模块化设计，适应不同作战任务。我们家的书架上有一本《中国枪械图鉴》，我翻过很多遍，里面的型号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2: 第一种，利兹单手持枪，单手持枪。
1: 以前在书上看的是数据和性能，可今天真的把枪握在手里，才发现它沉甸甸的，拿起来一点也不轻松。我才明白，解放军叔叔们握着它冲上去的那一刻，从来不是游戏，而是要用生命去守的。
4: 航展上所见到的直八 C 直升机，下面我们有请我们三位救兵叔叔为大家简单介绍。
5: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名救兵。
6: 你们手里的这块抹布啊，它看着不起眼，但是用它擦过的每一块蒙皮、每一块玻璃，都关系着飞行安全。你们今天干的这个活，就是你们的爸爸、叔叔们每天都在干的事儿。一架飞机要飞上天，背后是几十个机务官兵忙一整天。
7: 原来飞机不是直接就能飞的，它需要有人每天检查、擦洗、维护，才能保持最好的状态，随时听令起飞。这就是爸爸每天做的事吗？以前我只知道他还忙，不知道他在忙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他在这里守着这些飞机，这些飞机飞到天上去，守着我们。
1: 魔王关，教官说，只有意志力最强的军娃才能通过。
8: 不怕困难，勇于挑战，大家清楚没有？
9: 清楚。
1: 每个人站在魔王面前，魔王的眼里没有表情，他会问你，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要用最大的声音、最坚定的语气告诉他你的名字。声音小了不行，犹豫了不行，眼神躲了也不行，魔王会把你打回去，重新排队。
10: 我的眼睛的勇气都没了。
11: 你看一看，
12: 回去。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一定可以的。
13: 还是不够流畅，
14: 报告
15: 报告
14: 完，
15: 回去。
14: 报告完毕，我会不留名的，由我。

0: 其实当时刚上场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很紧张，我明明已经很大声了，但是可是就是过不去。后面教官给我了鼓励，让我不要紧张，我才过去的。
1: 惊心动魄的摸完关过去了，这下该歇歇了吧？可教官的哨声紧接着又响了，染毒地带的烟雾已经冒起来了，前面还有雷区和翻工李奔喜等着我们。在教官的帮助下，我们戴好了防毒面具，前面全是烟雾，什么也看不清，跟着小伙伴一起冲吧！
2: 从中间走到线里面，往左走。
1: 通过雷区，教官让我们匍匐前进，身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真是惊险刺激。
3: 走，
4: 抓紧时间，
3: 我带着你走，我带着你走，走，来，跟上我。
4: 你们在跟我解释吗？
3: 快快快快快！
4: 我在等你们。
5: 我要喘不动气，
6: 我
5: 要喘不动气。
3: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缓一缓，缓一缓。加油加油加油！没关系，缓一缓，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4: 抓紧时间。
7: 脚腿用劲
4: 儿，抓紧时间给我往前跑。
3: 用劲儿，用劲儿啊！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坚持住好不好？坚持住，对，
4: 坚持点，
3: 往前跑，加油！
4: 坚持点，勇气都没有了。
3: 马上，马上就到了啊！坚持住，很快，非常好，坚持，太棒了啊！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3: 不错啊，
4: 抓紧时间。
9: 钱
4: 都给我举起来了！
9: 坚持住，坚持住啊！加油！
3: 怎么了？
4: 再走！把最后一个障碍。
1: 终于到了最后一关，翻轮胎、过高墙、扛沙袋，一个接着一个。每个科目都让我精疲力尽，教官说这是在考验我们到底有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我趴云梯的时候胳膊已经没劲了，可想到教官那句话，就差这一步了，咬牙也得过去。终点就在眼前，冲呀！
3: 放
0: 五天前我刚来到这个营区的时候，我觉得当一名飞行员很简单，但现在我慢慢懂了，想要成为一名飞行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是要拿命来守护这片蓝天的。虽然我知道这条道路很苦，但我的梦想还没有变，所以呢，我会把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
1: 首先呢，这几天的训练是挺累的，我在这里练习了站军姿、手膝、立臂，然后战胜了魔王，通过了许多的障碍关卡。
5: 这几天呢，我练过队列，擦过飞机，还学着机务叔叔的样子把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体验了爸爸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以前我总是不理解父亲，但现在我想说我懂了。
10: 是小鲁吗？一凡，这几天辛苦啊，你很棒，能够坚持下来，所有项目都能够和大家一样啊，很好。
11: 拜拜，
10: 拜拜，
11: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暖身、暖心、暖马氏。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8: 头晕、耳鸣、心烦、失眠怎么办？请用万岁牌脑力清丸，肝火不扰，醒神清脑，万岁药业。

0: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1: 船长，出大事了！
2: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3: 只要有 DNA，

0: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1: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2: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

0: 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

0: 究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2: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

0: 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0: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

0: 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或荣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奇花深耕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天润乳业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2: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明天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空军某部向脚下扎根，向蓝天搏击，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来看河南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开拓新路，书写革命老区新时代答卷。
0: 大型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
0: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前身组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涌现出王文礼、李淳光等英雄飞行员，创造出多个经典空战案例，铸就了空中霹雳虎的赫赫威名。进入新时代，部队官兵传承先辈敢打敢拼的胜战基因，着眼战场需求，加速人才培养，紧盯强敌对手，锤炼过硬本领，在一次次搏击蓝天中书写强军答卷。
2: 雄鹰毒蛇可以划出战区一战计划，雄鹰检查好加力起飞。
3: 现在发动机的轰鸣已经开始，第一架 P4 的飞机已经开始朝我扑面而来，这个震动感瞬时速度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尾焰接近有740度，向着远方美丽的夕阳直插云霄，希望今天晚上所有飞行员的飞行训练一切顺利。
4: 这是一场高频次、多科目、跨昼夜的飞行训练，即便是对经验丰富的飞行

0: 员来说，同样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大考。他们在高负荷状态下对超视距空战科目再次进行了新的战术战法验证。
1: 今天飞行一切顺利吗？
2: 顺利。
1: 现在感觉怎么样？
2: 现在感觉挺好的，因为刚刚在空中看到了特别漂亮的晚霞，而且看下面灯火通明，有一种守护家国的感觉。
3: 进行了一场夜间的空战，心情比较激动，现在整个人比较亢奋，就是夜间飞完一个架次之后，对我们空中有我们的掌机带领，我们进行了一个协同配合，在战术上非常还算是比较顺利完美吧，享受飞行，快乐飞行。
0: 空中作战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对飞行员的作战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郭玄红来到这支部队6年，亲身经历并见证了部队的转型发展。在前几年的一次金飞镖竞赛考核中，面对兄弟部队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官兵们并没有气馁，大家精密演算每一组数据，深挖战机性能极限，凭借精准的空中操作圆满完成考核。
4: 我们从集训开始，我们就不断地磨练我们的技术，选取合适的参数，然后尽可能的去克服我们火控平台的一些不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传承，因为我们的老前辈打响了我们空中霹雳虎的一个名号，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装备，我们又融入体系当中，我们理所应当应该做得更好。
0: 这支屡建战功的部队在人民空军历史中留下了辉煌战史，先辈们在条件落后、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多次击落非法入侵敌机，创造国土防空作战的经典战例。时代进步，精神长存。踏上军队改革转型的浪潮，部队不仅在创新战术战法上持续攻关，还吸收了更多年轻血液，承担起培养人民空军四代机飞行员的重任。
4: 我们单位对年轻人的培养有专门的一个方案，叫做虎啸计划。它会针对每一个来我们单位的年轻人，他的不同的特点、技术能力和他的个人的一些技术水平去打造，看他有哪边有什么缺陷漏项，我们会尽量去给他补齐。更重要的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何面对一项任务去用好我们的武器平台，未来的话他们到更新更先进的一个装备上，他们会有更好的发挥。
0: 张小晨、郭峰奇正是虎啸计划培育出的年轻飞行员，从少年时他们便一同成长，一同飞行，既是同窗，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年夏天，他们迎来首次空空导弹实射，导弹呼啸发射的瞬间，不仅是一次实战科目的检验，也为两人的成长航迹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5: 在发射导弹之前，要请示发射授权，我就特别激动地喊出，我说我要报出我代号，我说拐东东八发射。整个大厅里可能都回响着我这个一个发射的声音。导弹发射出去之后，自己就是非常的激动，有点兴奋。
6: 当你按下发射按钮那一刻，看到导弹尾烟，然后你才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真正的一名战斗员。
0: 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员，在未来战争中最大程度发挥武器性能，融入体系作战，是年轻飞行员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因此部队因势利导，一方面让他们多次走上重大任务现场，另一方面则创新训练方法，老中青三代飞行员既为师徒也是对手，在碰撞中产生思维火花。
7: 经常问教员，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选择中断，教员是不是可以选择转进了？其实在我看来，他的判断和我的判断是一致的，然后我就鼓励他，你要大胆地做出决策，不要每件事情之后先征求我的意见，因为空战，战机稍纵即逝。
8: 然后我们之间就会经常进行交流，有的时候我们从不同的院校分到这个单位的，每个院校还有自己的一个教学方法，我们就会沟通一下，你在院校原来学的是这样的一个知识面，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我们之前学的是这样一个体系，然后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思想的碰撞。
0: 如今这些年轻飞行员许多已经通过了掌机资质考核，参加多项重大演习演训任务，成为了单位的飞行骨干力量。女飞行员姚天慧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刚满26周岁，但今年8月她独自驾驶歼击机5个小时，出色完成某大项任务。
9: 她是一个勇敢者可以去干的事情，你要敢于出手，也要敢于放手。

0: 手，像空中加油一样，我空中加油我去练，我练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练一个月，我练一年，我最终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干好。在这种就是钻研刻苦然后去肯干的这个精神上，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1: 你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你该怎么样去打赢，你不光你要照顾你的僚机，去指挥他用什么样的战术，然后飞怎么样的航线，这就是都是长机要考虑的，责任也会变得更多。
2: 光阴回溯，英雄的荣光长存，激励着一代代官兵飞向更高更远的长空。近年来，官兵们紧盯强敌对手，多次参加沿海高原一线轮战，并成立多个课题和战法研究小组，各类创新战法在实战化演训中不断被验证完善，一批批年轻的飞行骨干脱颖而出，在祖国的天空中画出壮美的青春航迹。
3: 以前我们可能说是钢少气多，现在我们钢也多了，所以我们气也不少。如果说真到了那一天，我们绝不畏惧，也绝不退缩，用我们的战机甚至用我们的身躯来捍卫祖国的疆土。
0: 当接到命令的这一刻，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起飞，用我的武器来证明，用我的能力来证明，用我的导弹来证明。
4: 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人生无常，起起落落，起也从容，落也坦荡，不忘初心，然后迎难而上。我相信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更挺拔的自己。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踏上长征。这支北上先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孤军远征，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90余载岁月流转，烽火硝烟散尽，中原大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从大别山到伏牛山，老区人民沿着先辈的足迹再出发，以实干开拓新路，书写革命老区新时代答卷。
2: 近段时间，北上先锋红心向党红25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来自鄂豫皖陕甘宁6省区的200多件革命文物，500余幅珍贵史料，全景还原这支平均年龄不满18岁的红军队伍万里转战的峥嵘岁月。
6: 能够感受到他们是非常艰辛的，他们卓越的斗争换来了今天幸福欣欣向荣的这个生活。
2: 1934年11月，红25军2900多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坐落在大别山深处的河南罗山何家冲踏上长征之路。这片曾经战火纷飞的山林，如今草木繁茂，万物共生。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多年来罗山县坚持封山护林，守护生物多样性。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珠环保护繁育基地，众多珍稀鸟类在此栖息。
7: 当年红军长征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把山林鸟儿都保护好，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都过来观鸟拍鸟，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征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也就是守护我们老区群众的致富希望。
2: 南阳市方城县是红25军长征的重要节点，鏖战独树镇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11月26号，红25军途经这里，准备向伏牛山区挺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第40军预先设伏堵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向着伏牛山挺进。独树镇鏖战是长征历程中彰显攻坚克难、顽强品格的经典战例。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河南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把红色精神转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原儿女接过先辈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正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8: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

0: 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10月15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2: 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10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 AI 涉军造假等10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督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
0: 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10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反恐务实合作等课题，深入研讨，坦诚交流。
3: 论坛期间，中外参会代表围绕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组织多场深度对话、专业研讨与务实交流，在思想碰撞、经验互通、技术共建中凝聚广泛共识，有效增进了各国反恐力量的互通互信，进一步凝聚了联合反恐的强大合力。
4: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平。
5: 通过这3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3: 本届论坛聚焦新形势下反恐领域重大现实课题，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新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打击4大议题开展研讨交流。
6: 反恐行动需要更好的适应、快速响应、精准应对、提升高效等实战要求，依托无人智能技术优化反恐行动体系，构建侦、通、觉、打四位一体的敏捷反恐杀伤网，这样有助于提升全域感知、异构通信、智能决策、精准处置能力，是我们新时代反恐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
3: 会上各参会代表深入

0: 剖析恐怖活动形态迭代带来的安全风险，从多个维度探索全域反恐防控路径，理论研讨，案例复盘，一体推进，突出实战导向、问题导向，为完善立体化、现代化反恐体系凝聚共识，严策问计。
1: 加强信息共享工作，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特别是加强数字技术、网络空间、人工智能以及新型的装备工具在应对恐怖主义工作当中的应用。希望各国依托论坛深化信息共享、实训交流，健全跨境协同机制，携手筑牢地区反恐安全防线。
0: 几天来的参会，我深切感受到国别多、人员类别多，使得本届论坛更具多维视角、国际视野，对于各国反恐实战具有深远借鉴意义。长城论坛为军事国际交往与合作开辟了良好通路，作为各国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相信本届长城论坛也会成为一个新起点，促进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全球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3: 此刻，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已经抵达任务访问的第四站科特迪瓦，正在缓缓靠泊西非重要枢纽大港阿比让港。这也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在今天早些时候，科特迪瓦派出中国援助的巡逻艇伴航医院船入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欢迎中国海军医院船跨越山海而来，来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这也是中科之间守望相助、互利友好的生动写照。
4: 欢迎仪式现场，科方特别准备了中国传统的舞狮武术表演和科特迪瓦当地特色舞蹈，让两种不同文化同台相会，用歌舞搭建起有益的桥梁。据了解，访问期间，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提供诊疗服务，并组织多支分队前往当地大学、军队医院开展义诊、学术交流等活动，同时派出任务部队官兵代表赴阿比让海军基地参观交流，增进友谊互信。
5: 连日来，各部队紧贴岗位需求，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检验官兵军事训练水平，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1: 海军航空大学举办的综合保障群众性练兵比武，不仅设置后勤保障、装备保障、通信气象保障等28项传统比武科目，同时增设救护物资投送、野战医疗手术等实战新科目，重点锤炼官兵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实战保障能力。
6: 我们拓宽练兵覆盖面，强化实战化考核，推动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应急训练一体贯通，为海军航空兵输送高素质、专业化、过硬保障人才。
1: 日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保障尖兵比武竞赛，百余名官兵围绕竞速赛、技能赛、班组协同、无人驾驶操作和后勤分队保障五大类别23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与综合后勤保障水平。
7: 这次比武既突出工程机械、无人装备等专业技能比拼，也强化了战场物资供应、卫勤救护、装备伴随保障等后勤要素考核，真正实现了作战能力与保障能力同步提升。
1: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京北医疗区陆续组织开展2026年度群众性卫勤岗位练兵比武竞赛，通过设置战场机动、染毒区域防护、批量伤员减伤分类等实战化科目，全面检验战伤救治训练质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开展基层部队卫生人员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围绕危急重症识别、热射病防治、训练伤处置等内容展开教学实训，推动优质卫勤资源向一线延伸。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4: 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0: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泽连斯基还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军使用的星盾系统实施了限速，使乌军前线行动遭遇困难。据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国防部消息报道，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星盾系统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发的依托星链卫星的军用卫星通信系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美国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2: 再来看中东局势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沙特称拦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伙伴。
1: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明天开心。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治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1: 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6: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8: 肝肾虚了，
2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5: 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9: 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
30: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3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畅销29载，
2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十天九晚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台陆军在台岛北部举行陆胜二号实兵对抗演习。台防务部门采购卫星影像 AI 识别系统，图谋大范围监控台海方向。硬件部分上机，软件仍在研发。美术台 F-16V 战机电子战系统开天窗，台军飞行员流失加剧，有机无人窘境难解决。美军加速作战转型，岛内担忧一旦台海局势有变，美军可能不会来了。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台军启动为期十天的昼夜不间断实兵对抗，台防务部门还以射击比赛为遮掩，企图强化全岛城镇战能力。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10月14号至23号，台陆军举行陆胜二号实兵对抗演习，这是台陆军所谓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此次演习以所谓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核心，时长从7天6晚增加至10天9晚，24小时昼夜不间断实施演练。陆胜二号演习区域位于台湾岛北部地区，重点演练旅级营级作战单元的战术指挥、火力支援协调、分层防御作战、地空整体作战、无人机运用及特种部队作战运用等科目。此外，台防务部门日前向岛内防灾监控科技公司采购卫星影像 AI 识别系统，据悉该系统可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出10平方公里内舰船、飞机、导弹发射车等装备动态。台防务部门计划将其与现有情报系统结合，针对台海方向实施大范围动态监控。不仅如此，台防务部门以所谓强化防卫韧性为名，在全岛启动空气软枪射击比赛。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赛事要求参赛选手必须是预备役人员或与台军后备力量有关的人员，比赛内容包括精准射击、班组协同、突发情况处置等。另一方面，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所谓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台陆军陆胜二号实兵对抗演习啊，不仅增加了演习的时长，而且还是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演习。那么从公布的科目来看，这次演习主要演练什么呢？
2: 陆胜二号演习啊，主要是台湾陆军要进行旅级部队的实兵对抗。那么这一次呢，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台湾陆军的269旅和564旅进行了机动状态下的这种攻防作战的演练，可以说呢是互为对手。而且呢，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台湾陆军还出动了从美国引进的 M1A2T 主战坦克，要检验这款美制重型坦克在台湾城市环境或者是在道路的状态下它的这个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那么进行这种对抗性的演练，尤其是进行旅级兵力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这说明这个台军的高层对于守住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完全没有信心的。那么他们已经开始假想和解放军在台岛的相关区域进行大量地面作战兵力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和抗衡。那么如果说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即使他能够在作战的状态下调动旅级的作战部队，那么这样的一些作战部队在机动的过程当中，在行军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大量的损失。那么当他和想象当中的对手进行较量的时候呢，可能已经不是一个整建制的这种旅级

0: 的作战单位肯定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样的一种演练，我认为自欺欺人的成分是比较多的。
1: 对于刚才我们所聊到的陆胜二号实兵对抗演习啊，台军声称这是以所谓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核心，那么对于这样的口号背后它是有何算计呢？
2: 比如这个逐次对抗和持久作战，你听着是一个军事上的术语或者一个口号，其实它背后包藏着还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一个祸心，目的还是要打消耗战。那个意思呢，就是不是要通过一次战斗能够解决问题，而是依托着台湾的比如山地，依托着台湾的乡镇，依托着台湾的城市建筑，跟解放军打这个消耗战。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一个要以拖代变，能够呢大量的消耗我方的这个实力，另一个呢也是给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啊创造一个所谓的时间窗口。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美国给台湾下的指导棋里面所谓的豪猪战略的一部分。什么叫豪猪？我打不过你，但是呢让你呢不好下手，而且呢能跟你把这个时间拖得很长。他这个拖得长呢，其实说白了呢还是把宝都压在了外部势力能够介入到台湾问题的幻想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对于台湾问题来解决来讲应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是非常大的，任何什么分阶段的作战还是逐次的这样一个抵抗等等，在两岸的这样一个实力对比面前应该说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民进党这么做除了刚才我说这些想法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要迷惑岛内的民众，甚至把台湾民众绑在战车上。你看这次演习，第一时间长，第二它在台湾的北部啊，无人机啊等等一些装备用上，北部地区是台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台北啊新北啊这些城市，那么把这个演习放在这些地区，那就是让老百姓当肉盾嘛，那当他的炮灰嘛，所以这应该说他背后的这个包藏的祸心呢、啊，对台湾应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台防务部门向台湾的防灾监控科技公司来采购 AI 识别系统，而且呢要与现有的情报系统相结合，用于监测台海。那像这样将防灾用的系统来转移到军事系统上，这是有何居心呢？
0: 首先呢，管不管用，会不会出问题啊？现在来看呢，技术层面不好说，因为呢，一些防灾的 AI 软件主要是针对气象的情况、河流的情况、包括潮汐的情况进行监控，那么它会利用一些开源的数据，或者说呢一些公开的数据进行集成分析之后，然后呢去找规律啊，那么提供一些预警信息。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在军事层面，我们讲它是有应用空间的，但是呢，如果是在实战的环境下啊，它很可能不是特别精准，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敌我不分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这说明台湾军方内部针对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它的研发能力非常的有限，那么在短时间内造不出来，研制不出来怎么办呢？只能是用低档次的民用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应付了事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并没有真正的利用 AI 赋能，反而呢在作战的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这种这个不是专业化的半路出家的 AI 系统可能还会出现添乱的情况。
1: 再来请教张先生，现在看到呢台防务部门在全岛启动名叫空气软枪射击的比赛，而且要求参加比赛的人员全部都是台湾后备力量的人员，这样的一个看似平常的比赛背后有什么样的阴谋呢？
2: 所谓空气软枪啊，其实这是军用气瓶打这个 BB 弹的，就是那个塑料弹丸的等等，一般来讲都是用这种压缩空气嘛，所以它叫空气软枪。它跟真枪相比呢，应该说娱乐的属性更大一点，而且呢也没有那么敏感。台军之所以搞这个空气软枪的一个射击比赛呢，我觉得它这背后有这么几个想法。一个呢，就是你要实兵操演的话，比如实弹射击，第一成本高，而用这种软枪或者说我们说这种压缩空气打的这个塑料弹，那本身来讲呢它没有那么敏感，而且呢后备役人员呢相对来讲抵触情绪也没那么大。但是它这个背后其实包藏的祸心绝不简简单单是一个降成本，它更多的是什么？它要让台湾老百姓熟悉枪支，它要让台湾的后备役人员能够随时能战，这才是它背后的野心，其实就是让你形成一种肌肉记忆，就真等你拿起真枪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激发，随时可以瞄准。那么第二呢，它也是营造一个全岛备战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那让台湾老百姓对拿起枪习以为常，不仅对这东西不抵触，甚至呢加大渲染

0: 所谓的大陆威胁，让这种战争恐惧弥漫到整个台湾社会。你看，随时可以拿枪，随时要练，他其实也在给他的这种以武谋独在造势。当然，这样的动作呢，背后呢，其实也是他具体战术的考量。你看，什么时候用这种长短枪或者这种近距离杀伤武器，基本都是巷战的时候。说白了，这还是台湾打造所谓什么防卫韧性的一个重要步骤，还是希望跟大陆能够打这种消耗战，然后利用这种城镇巷战来造成对方的伤亡，加大这样一个我们统一的难度。所以他这个一环扣一环的呀，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严密的一个台独以武谋独的手段。但是说实话，战争不是儿戏，玩具枪也替代不了真枪。即便是你都换成真枪，在两岸当下的这个大背景下，你这些训练等等，只会把台湾老百姓推上前线，而不会给台湾带来任何的安全，反而会带来灾难。
1: 嗯，那么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的双十讲话，通篇可以说是谎话连篇。对于他这种居心叵测的行为，您怎么看呢？
0: 赖清德双十讲话，我觉得是通篇都充斥着台独的这种话术和包装。表面上看好像大谈和平，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台海地区之所以动荡，台海地区形势之所以严峻，根源在哪儿？根源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不断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这才是台海地区和平遭到破坏的一个根源。那么再有一个，你看他的整个讲话啊，还是以往的那一套话术，除了这个渲染大陆所谓威胁之外呢，他还又打出过去那套所谓的民主牌，还是那套话术。那这样的做法，一个为自己搞台独来做解释，另外一个营造这样的一个民进党当局对抗大陆的这样一个氛围，然后让岛内民众甚至对大陆产生这种排斥感。还有一个，其实这也是在给美国纳个投名状，也在向外部势力干涉台海表个心态啊，我有决心啊，我有态度，希望能够作为对抗大陆的反华的前沿。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赖清德这个讲话里面，说实话，新瓶装的还是旧酒，里面的东西还是台独的这样一个内核和实质。
1: 民进党当局鼓吹所谓防卫韧性，却改变不了台军倚仗的装备逐渐沦为笑话的事实。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岛内媒体报道，台空军向美采购的首批两架 F-16V 战机近日抵台，但随后爆出两架战机未装配电子战系统。台军方承认 F-16V 配备的蝮蛇之盾电子战系统吊舱部分硬件已经上机，但软件还在研发中。据悉，蝮蛇之盾是 F-16V 最重要的性能升级之一，缺乏该电子战系统将极大削弱空中生存能力。不仅如此，岛内媒体注意到台空军飞行员短缺问题加剧，特别是 F-16 战机飞行员流失严重，面临有机无人窘境。台防务部门日前已向立法部门申请设立专职飞行军官一职，试图让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直留任飞行岗位直至58岁，缓解人员短缺问题。此外，岛内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10月13号进行第24次出海测试及第18次潜航测试。在被问到何时交付潜艇时，台海军宣称不会设定交付时间，但将继续对台船公司实施违约罚款，直到潜艇交付。海鲲号原定去年9月底完成海试，11月底前交付，如今已延误10个月，交付依旧遥遥无期。岛内舆论批评称这是世纪大笑话。另一方面，台海军新型救援舰后续舰预算暴增，单艘预算约105.8亿元新台币，相较首舰暴增近70亿，引发岛内质疑。岛内民意代表要求台防务部门说明情况，但至今没有明确答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台空军新接收的 F-16V 战机啊，没有电子战系统可用，那么失去它配套的蝮蛇之盾电子战系统，对于这款 F-16V 战机来讲意味着什么？
3: 蝮蛇之盾是美国 L3 哈里斯系统公司研制的机载电子战系统，其实呢是为 F-16 战斗机，尤其是 F-16 改进型量身打造的。飞行部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可以自主的去感知对方的雷达照射，然后呢进行分析之后再进行相应的电子干扰。 F-16V 虽然它的雷达性能有所升级，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非隐身战斗机，那么在远程预警体系、远程防空导弹和先 进战斗机面前，可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这个战场生存能力的。现在呢，台湾空军是试图，通过装配辐射之盾，那么为它打造一层所谓的电子战的铠甲。那么在雷达探测 F-16V、照射 F-16V 的时候呢，它试图进行干扰、进行欺骗。那么可以说呢，这是一种逃命的装备。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硬件，美国的军火商是可以进行交付的，但是软件的适配和升级工作却没有完成。那么这也说明美国在针对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拿捏，进行这个限制。一方面呢，是要针对台军使用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情况进行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掌握，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软件升级的方式，或者说软件更新的方式，不排除呢还是要在一个军售项目上要榨取更多的价值。那么即使辐射之盾后续和台军的 F-16V 进行适配，那么和这种专用的先进的电子战飞机相比，那么它是没有办法掌握制电磁权的。那么想要改变空战力量的对比，或者说呢想要夺取制空权，那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我们刚才所聊到的 F-16 战机，其实它不仅是没有电子战系统可以用啊，我们了解到呢，台空军的飞行员也是流失非常严重，尤其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F-16 战机。对此，台防务部门准备专门设立一个职位来留任那些比较资深的飞行员。那么张先生，您觉得这能够缓解有机但是无人的窘境吗？为什么台军飞行员会加速流失呢？
0: 你现在台军我觉得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了。你想想，买了那么多美国武器，花了那么多的钱，现在有机却没人开，有这个相应的装备却没人操作。你看这本身来讲，我觉得就已经反映出台军现在的状况了。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台湾的，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台军的边线比的数量啊，这个比例来讲非常低，甚至一些职业的军人已经开始宁可交这个赔偿金我也要离开。那为什么？原因何在？一支作战的部队来讲，你要有信念，有目标，这非常重要。你像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实现国家的统一，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矢志不渝的任务。那一个台军现在他有什么目标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满眼的茫然。是为台独而战啊，还是为台湾而战啊？我们为何而战？我们为什么要跟大陆兵戎相向？所以它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个军心的崩塌，这点就完了。你武器装备别说没人操作，你即便是有人操作，你军心一塌就完了。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反映出了当下情况。你像这个飞行员就是这样，台军的飞行员压力特别大，就那么点人，然后不断的在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他本身压力大。再有一个，他不光是压力大的问题，他可能还有生命危险啊。所以这些飞行员他就觉得，那我去当民航飞行员多好啊。所以这个事儿不是一个钱的事儿，说你留几个职位给他们高薪，根本不是这事儿。台军现在面临这个状况，就是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不断的挑衅大陆的底线，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之后带来的一个恶果。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要民进党谋独的动作不停，台海地区的局势不缓和，台军的核心人员、专业人员流失的力度将会更大。
1: 嗯，接下来请教张先生，台海军新型救援舰后续舰的预算猛增，单价翻了近3倍，但是呢，对此台防务部门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您觉得这笔预算主要加在了哪里？
0: 这个事儿特诡异啊。熟悉这个武器装备制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同类型的武器装备，越造应该成本越摊薄，因为你技术投入等等已经很成熟了啊，前期研发已经弄完了。按说你尤其像军舰，你后续舰应该成本越来越低才对。结果你看台军这个所谓后续的救援舰，竟然高出了3倍的费用，那这钱都花哪儿了？我觉得几块地方，一个本身他说是要自主制造，但是他这个舰大量的这个特种装备都是从美国买的。很多比如这个水下的救援设备啊，一些特种的装备啊，包括潜水钟啊等等，他还是要从美国买，他自己造不出来。那显然美国要挣一笔吧，人家要是要通过这个挣钱的。再有一个，尤其民进党执政，你会发觉他在一系列的军事投入上，以这种机密为由、保密为由不公开，然后给特定厂商图利， 让一些相应的民进党的相应的一些组织个人呢、啊、能够从中获利，因为军事上投入的费用是很高的，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弊案呢、啊、就是这么来的。以前台军的军购弊案多了去了，这里面我们也不排除有灰色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它价格就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它在实际制造当中它叫救援舰，战时的时候物资转运啊，舰船的维修啊，它有很多军用用途，所以打着一个民用船只的这样一个旗号，兴许它在设计建造当中往往留下了这样一些军事转换的一个空间，就平战结合转换的空间，这些技术啊投入啊都需要成本的。但是说实话，军事装备的投入啊，不是说越高就越安全啊，安全不安全还要看你的实力，还要看看大势所趋。今天我们看到两岸这个实现统一已经是历史大事了，你多一艘舰，多几架 F-16V 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没有任何的实际上的效果。

0: 所谓担忧之声。多名岛内智库学者表示，美海军陆战队正加速转型，从两栖登陆作战转向防守为主的火力杀伤。岛内声音认为，一旦台海局势发生变化，美军将不会向台军派出所谓主力支援，更多局限于情报层面协助，台军将在无外援情况下单独行动。另一方面，美媒报道称，美国陆军日前成立第四多域特遣部队，下辖四个营级单位，约2100人。美陆军称，第四多域特遣部队未来将优先聚焦亚太方向，整合远程精确打击火力、地面机动、防空反导、网络战、电子战、太空战、情报搜集、无人系统、后勤支援及战术指挥控制等多域作战要素。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美国陆军刚成立第四多域特遣部队，那我们也关注到，在四支多域特遣部队当中，有三支是明确瞄准亚太方向的。那这可以看出美军在亚太方向的军事布局有哪些调整呢？
2: 那么这和美国的这种战略重心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是存在关联性的。从战略层面来看，他更加关注亚太，那么要瞄准他眼中所谓的战略对手去进行更多的这种军事布局，其中就包括要强化这种远距离的精确的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陆军是试图通过装备中导系统，比如说低风系统，那么强化在亚太地区、在西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布局。因为多域特遣部队啊，它是一个远程的火力打击体系，那么可以把这种中程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战术导弹，那么投送到面对对手的最前沿区域，可以实现快打快撤。与此同时呢，这个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也是针对盟友、针对他的防务合作伙伴进行绑架和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呢，把多域特遣部队的这个导弹系统部署到了盟友的国土范围内，就相当于把他的盟友强行的引入到冲突之中。所以我们从多域特遣部队他集中部署的区域，以及他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发射阵地，就可以看出美国正在亚太地区构建更多的军事小圈子、军事小团体，那么它会加剧区域内的阵营对抗，也会挑起军备竞赛，可以说呢，对于区域内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1: 确实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岛内有声音认为随着美军的加速转型，美军可能不会派出所谓的主力支援来协助台军作战。那么这种担忧之声的背后，您觉得岛内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
3: 我们都知道台独势力，从有那天起，从根上说，他就不具备自主搞台独的能力，他所有的这个预期都压在了外部势力能够进行干涉上。还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你包括他这个持久作战是吧？逐次抵抗，那你目的是什么？你逐次抵抗，不就是想拖出时间来吗？给留出时间窗口，让外部势力好干涉吗？那现在美国说了，我们更多的我们要远程打击是吧？我们不可能派大舰队去支持你们，等于把台独的筋给抽了。就是他最核心的一根筋就被抽断了，他没有了最大的靠山，没了。民进党当局啊，和台独这些分裂势力啊，不断给台湾老百姓灌输的就是，只要两岸开战，美军一定驰援。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一个给老百姓灌输的一个思路。所以没了美军的驰援，那台军根本就不堪一击啊！美国心里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现在一切的作秀也好，还是实际的动作也好，更多的还是在为地缘博弈、为美国利益在造势。真等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告诉你，美国不但进不来，甚至可能躲得比谁都快。所以民进党当局，你把宝压在一个靠外部势力来换来安全，显然这是痴人说梦，这就是一场镜花水月。两岸真想和平，除了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回到和平统一的这样一个大势上来，没有别的任何出路。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

0: 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这里是防护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并与沙特王储通话。胡塞武装警告沙特大部分领空均为其作战区域。以色列被曝试图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遭拒。以媒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正密谋再度联合对伊朗动武。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称正在等待美军舰靠近并将其击沉。中东战局将会如何演变？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8: 量
9: 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拗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关衰老，
12: 年轻开心。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16: 就得抽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4: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18: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9: 我现在是在北纬的31度，这片充满谜团与传奇的土地上。
20: 站住！待会我开枪了。
21: 干啥？干啥？干啥？
22: 青铜他们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时候把我在神农架山区生活和训练的方法拿出来遛遛他们了。
21: 哦，怎么了？
23: 这个叫前马草，然后又叫咬人草。
24: 可是我没有人不对的话，我们怎么向水龙帮说了呢？说那个大伙
25: 子听哥哥们帅，
26: 我想当兵。
19: 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宁海卫士。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现在是在北纬的31度，这片充满谜团与传奇的土地上，3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重峦叠嶂，在这片神秘令人敬畏的大山深处，驻守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来守护这片秘境，守护这里的居民。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神农架中队，走进被称为林

0: 海卫士的武警官兵。
1: 神农架，茂密的森林和多样的地形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宝库，而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的神农架中队年复一年守护着这片神秘的土地，官兵们也被称为临海卫士。陈良玉，山东青岛人，今年刚下连队的他性格外向，热爱学习，带着满腔热血参军入伍。
2: 之前在新兵连的时候是在武汉那边，哎，想着在武汉不错，但是没想到我下连之后，结果来到了咱这个大山深处神农架这里。
1: 从大城市到茫茫林海深处的神农架，现实的落差让陈良玉一度很难适应。
2: 那种落差感觉很难受。
1: 而且下连队的第一次夜间实弹射击，陈良玉因为紧张拉错了枪机，被班长当众叫停。
3: 幺二八到，
4: 站住！再把我开枪！
5: 幺二八到，申请红弹。站住！再把我开枪了！
3: 干啥？干啥？干啥？
6: 怎么会想着这个？扣完一枪之后去拉枪机呢？
2: 很沮丧，在新兵连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打的都比较差，情绪也不高。
7: 拉
1: 陈良玉不光在训练时出错，实弹射击成绩也不够理想。
8: 陈良玉，你看目前四个靶子的话，我们就目前这个三号靶命中在臀部一发，其他三个靶都是花靶了，特别是我们的瞄准点，目前来说成绩就只有及格水平。
2: 是班长。
8: 是吧？成绩不是很理想。
2: 明白。
9: 就是我们重心要下降。
1: 梁龙，从新兵开始一直扎根神农架中队，如今已经成长为中队的训练和思想心理骨干。13年的山峰与林务，锻造了他沉稳内敛、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懂训练，更懂人心。他识林护林，更深知守护的意义。
8: 根据新同志他们现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时候把我在神农架山区生活和训练的方法拿出来溜溜他们了。
10: 我们中队这个前身呢，主要是担负这个巡山护林任务，所以对这个山林地的一些野外的急救知识啊，特别是找水源和这个熟悉哪些植物有毒啊，或者是哪些植物啊可以暂时性的缓解毒素啊，我们也是一堂这个必修课。
1: 神农架中队的老传统，新兵下连第一课是进山识林，野外生存综合演练，目的是帮助新兵从普通一员到临海卫士的蜕变。这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一场全方位的精神洗礼和身份重塑。
10: 注意脚下滑，
2: 明白。
10: 哦，怎么了，
2: 班长？
10: 哎，怎么了？
2: 我这好疼啊！刚刚挥铁锹的时候好像被东西碰到了。
10: 我看一下，哪个位置？
2: 被哪个扎到了？我看一下，就这个白色的，我刚才不小心碰到了。
10: 这个吗？
2: 是。
10: 这个在神农架叫这个前靶草，然后又叫咬人草，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大家注意一点我们的手部，这个在挥草的过程中不要被这个白刺给刺到了。
9: 方排长，先用冷水把它抚慰一下，
10: 把它缓解一下。我去找那个绰号，把它这个用药草敷一下。
11: 怎么样？
2: 啊，重疼。
11: 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2: 但是，哎呀。
1: 前马草的茎和叶上长满了中空的刺毛，这些刺毛尖端锋利，根部连接储存甲酸、组胺等刺激性物质的囊体，触碰到它，皮肤会立刻产生强烈的刺痛、烧灼感和瘙痒。
10: 来，
2: 这个就是
10: 没事，对，我给你敷一下，这个地方是吧？
2: 对，这个就是解药。
10: 对对对，这个绰蒿，当地这个本地人叫它叫绰蒿。然后敷了之后啊，这个能够缓解这个局部的麻和刺痛，一直摁着，它就能缓解我们这个疼痛。
2: 明白。
10: 大家等下我们走的过程中注意一点啊，会打草的时候注意一下，好吧？
2: 明白。
10: 好。
1: 被前马草遮过后的陈良玉变得格外小心，如今中队的保障跟上了，卫生室里常备着应急药箱，新兵进山前也会提前做好防护，但老班长传下来的本事依然被官兵们掌握，以便应急。
10: 大家慢一点啊，石头比较滑，注意脚下。
8: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鱼腥草，也就是我们这个小溪边的一把。你看这个叶子什么形状的？
2: 心形的，
12: 有点像心形的。
8: 对，就这种。然后我们一般吃的时候是它是它们的根部。
10: 大家闻一闻，你看是不是有鱼腥味？
2: 好浓的鱼腥味吧。
10: 对对对。
13: 嗯。我要吃了。
2: 班长，这能好吃吗？
10: 好吃。
12: 奇怪的味道。
13: 班长好不好吃？班长。
10: 好吃得很。
13: 是不是？不是。
10: 来，一人来一口。
14: 大口吃。是不是很好吃？你干嘛？
2: 班长，这个真难吃。
13: 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
2: 全是一股腥味，然后还有生姜味，好难闻的味道。
15: 班长，我感觉这怪香的吧？
14: 对，一口一口一口，
15: 一口
16: 大口吃。
15: 班长，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17: 你吃的假的吧？
15: 班长，我感觉没啥味啊。
13: 挤出来了，看他眼泪。哎，要不再吃一个，我这个也给你吃两月。没事，
16: 他眼泪都出来了。
2: 不是，我是真的，这是真实反应。
13: 等一下，快拍一下他的眼泪。好不好吃？
16: 那个也进去，那个也进去，进去。
18: 这个不会眼泪也出来吧？
1: 在神农架林区中，陈良玉和新兵们不仅认识到了前马草，还尝到了野菜。对于即将守护的地方，他们正在一草一木间悄然建立感情。此刻突如其来到访的原住民让新兵们欣喜若狂。
14: 班长、啊、你看那、啊、你看那那边好像有胡子 啊
17: 这个是
8: 小声点别吓跑了。咱们这个山上的那个金丝猴非常多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19: 这是野生的吗？
8: 对对，声音都小点啊，别吓到他们了。走吧走吧走吧，我们继续赶路。
1: 陈良玉开始喜欢上了这里，他也逐渐理解只有熟悉这片林子的每个角落，才能为日后山体滑坡、游客搜救等奠定基础，才能在险情发生时准确判断、快速行动。石林结束后，梁龙把新兵们带到了一处山坡。
20: 前期我们对掩体构筑与伪装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学习，这节课我们结合场地对该科目开展训练。开始训练。
1: 这是第二个科目，掩体构筑。陈良玉在一片看起来还算平整的地上抄起铁锹干了起来。
20: 这个科目啊，我们年年练，月月考。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抢险救援的时候，面对山体滑坡要清障，防洪要挖沟排涝，特别是面对山林火灾时要开挖防火隔离带，每一下挥锹都关乎人命。
1: 神农架地处湖北省西北部，是长江与汉江的分水岭，它是余脉组成的高山地貌群。这里随处可见的嶙峋岩石、石柱和碎石，让神农架成为了一片石头的世界。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山洪、泥石流、林火等自然灾害频发，而驻守在这里的神农架中队既是生态的守护者，更是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20: 用力用力用力，对，再用力。
2: 心情感觉很崩溃，感觉天塌了一样。
1: 挖掩体清障平整，就是模拟实战中的防御工事构筑。 这些动作要领与抗洪抢险中的挖沟

0: 清淤、封堵渗水以及山林扑火中的开挖防火隔离带是相通的。
1: 好，你看我们这个神农架这个地势啊，可能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主要是一撬下去啊，全是这个火星丝帽，九斤这个石头一斤土，所以说就是为了增加我们这个训练科目的难度啊，带新同志出来出行地铁。陈小玉，地上石头那么多，你对着它挑肯定脱手，你应该从石头侧面入手。
0: 陈良玉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较着劲。
2: 这块地每一铁锹下去基本上都是全都是石头，
3: 太难了，
2: 所以说就比较难。
4: 用时23分钟勉强及格。
1: 大家请看，
0: 尽管成绩暂时不如意，但陈良玉已经掌握了挖掘技巧，因为他明白平时土质越硬训练越苦，抢险救援的功底就越扎实。
3: 明白。
0: 那么暗自较劲的陈良玉在第三个科目战场自救互救的训练中会有什么表现呢？
2: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展战场自救互救训练，主要训练三个阶段：接近伤员、救治伤员、转移伤员、模拟伤员，在左侧50米处进行紧急救治，转移伤员100米到达终点。大家是否清楚？
5: 清楚。
2: 注意，过来。
0: 关班长背起陈良玉，快速向终点转移。然而刚走了几步，意外却突然发生。
2: 怎么回事？这样给伤员造成20伤害了？搞了什么玩意？伤员还能掉地上？
5: 手滑呗。
6: 当时班长就特别生气，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就是仅仅只是放一下，而且也不是故意的。
0: 陈良玉从背上滑下来的那一刻，疼的不是胳膊，而是脸上挂不住。
2: 刚才我们开展的救护训练非常失败，特别是在我们训练当中还出现了伤员掉到地上的情况。如果说这是我们的实际任务，人民群众的身体受到20伤害，那么对我们官兵来说这个任务完成的就非常的失败。大家清楚没有？
5: 站住。
2: 完成更好的训练，下面我将动作要领。
0: 在陈良玉看来，班长梁龙批评人的时候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这个想法接下来很快就有了转变。
2: 正确的动作，我们身体下蹲之后，右手要卡实伤员的手腕。
0: 看着班长梁龙蹲下身重新示范动作，陈良玉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6: 听说班长好像腰有伤，然后还给我们做示范，我心里都有点形容不出来的感觉了。
0: 在神农架，山高路远，山洪来了，救护车进不来，伤员出不去，所以每名战士都必须成为一台移动的救护车，背要稳，手要准，步子要实。
6: 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在我们搬运过程中，假如一放的话，伤员可能会立马被这个卷走，被给冲走的，存在很大的这个危险性，也是理解了班长这个良苦用心。
0: 理解了班长的良苦用心，陈良玉的训练状态慢慢不一样了，他心中的目标和方向也越来越明确。
7: 野人到底有没有，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这群官兵在这里守了多少年，救了多少人，这里山里的居民最有发言权。
5: 听说呢，这个秋天呢过来了。看到那个都是那年呐，2012年的话，看这个涨那个洪水啊，都是旁边那个路的，那个头线呐、啊，都有这个放这么高的头线，啊，那么头线怎么堵啊？那都看下来，下来那个前面一个洞啊，都堵起来。真的那么说呀，我就不得过来了，我要走往背上啊，来了好多人呢，拿呀拿呀，背就背呀，抱就抱啊，怎么抱的快下去？我当时想着这么高的水。要不是这个队伍好的话，武警部队我们怎么喝啊？这房子都冲走，把我们冲出来，想冲到哪个地方去了啊？如果没有武警部队的话，我们怎么想水把我们冲到哪？
0: 这是2023年，神农架发生山洪时，当地居民拍下的武警官兵全身心投身任务中的影像。
7: 这一块山石是一次山洪过后村民们搬下来刻上字送给我们的武警官兵。神农架美丽的背后往往藏着许多的危险，泥石流、山洪、雪灾，而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这一群临海卫士总是会第一个冲向前。
0: 新兵陈良玉在梁龙的传帮带下，越来越懂得守护的意义。这一天训练结束后，梁龙把陈良玉带到了营区后面的一块菜地。
8: 这种啊，这个是水果型的，适合生吃，也适合这个凉拌。
9: 摘那种比较嫩一点的，
6: 是班长，
9: 非常白的就不要摘了，这个比较老。到时候爷爷奶他们吃的时候，这个可能有些牙齿不好，这个嚼不烂。
6: 明白。
0: 梁龙摘瓜的动作很熟练，在部队他学会了许多技能，但在这之前，他的人生是另一番光景。
10: 毕业之后啊，在外打工，在电子厂上过班，也在这个搞过焊工，然后在鞋厂里面这个走过那个流水线。我母亲在我12岁的时候，我爸是在我15岁的时候，但是我从小也是跟我奶奶长大。堂哥以前是在新疆服役，然后就是主动联系我，就说问我想不想参军，但是我也可能也是受到他个人的影响，然后自己考虑的时候也是想着在部队这个发展自己。
0: 在堂哥的影响下，梁龙对部队生活充满向往，并最终如愿以偿。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想的是再也不让奶奶操心了。
10: 武装部放完军装之后，我才到回家去，踏踏实实躺在床上的，就是看到我就是感觉就是很欣慰，就感觉当时他就从他的眼神里面，我就觉得他的感觉跟我说，这个在外面这个在部队的时候要好好的干，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定要这个就是一定要自己长本事，这以后的这个生活呀要靠自己。
1: 我奶奶是在我当兵第一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0: 奶奶去世后，梁龙再也没有回过家，他把中队当成了家，身边的战友就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来神农架林区当兵13年了，对这片林子里的每一条路都熟了，每一户人家也都认识。一茬一茬的老兵退伍了，但这个传统一直没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林子，还有这片林子里的这些人。
0: 刚下连时，陈良玉看梁龙只是一个严苛的班长，一块冰冷的石头。而在那些家常的叙述里，他更懂了班长一直在默默守护这片林子和林子里的人。在梁龙心里，中队是他的家，战友是亲人，敬老院的老人是他想照顾的长辈。
6: 我给你打一个饭。
0: 而现在这里也是陈良玉的第二个家，也是他新的人生起点。
11: 这黄瓜都是我自己种的，
12: 那您身体还好。 三十多号的话也能咬得住。
13: 稍微再给它吃一点。

0: 像看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尽一尽孝心。这一光荣传统我们已坚持了33年了，对于老人来说这是能够被看得见的温暖，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是接地气的教育。
1: 除了经常帮助老人，在拍摄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的记者总能发现这样的一幕。
2: 谁帅？
3: 兵哥哥。
4: 兵哥哥。
2: 你又想干啥？
3: 我想当兵。
2: 为什么？
3: 因为每回看见他们跑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帅，还有他们经常，我有时候会也会看见他们训练，我也觉得非常帅。
2: 好，
3: 我也挺想当兵的。又走
1: 好。如今新兵陈良玉已经成长为孩子们眼中的榜样，虽然还没成为班长梁龙那样的人，但他也会像班长一样守护好这片大山。
0: 从1970年至今，我们中队驻守在神农架林区茫茫林海已经56年了。以前呢，我们中队主要是担负是巡山护林及修路架桥等任务，现在呢，我们中队主要是担负神农架林区勤务、抗洪抢险及巡逻等任务，所以啊，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为林海卫士。
1: 寒来暑往，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中队不仅获得了神农架雍正爱民模范中队，梁龙、陈良玉等官兵们也把青春扎根大山，以挺拔坚毅的身影默默守护神农架的林海秘境。

0: 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酒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1: 冲锋舟不能进去的地方，极难险中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警犬也可以带着救生圈快速的过去救人。
2: 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军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3: 给机型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英雄无畏，开辟一

0: 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电影《灰猎犬号》讲述的是美国驱逐舰“灰猎犬号”率领三艘轻型军舰，护送37艘盟军运输船，第一次穿越凶险的北大西洋，同时还要面对纳粹德国 U 型潜艇集群追击的故事。

0: quick.
1: It's 500 yards!

0: We got him.
1: Yeah!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作战半径的计算啊，不同的机种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战斗机的话，到了目标区只要能留空15分钟，就算它有效。但是反潜机不一样，反潜机要求你到了目标区得巡逻2到3个小时，然后你还得留出来往的燃料，它的对于护航力要求就很大了。因为大西洋的宽度是一定的，如果说大西洋两岸的航空兵都向大西洋中间巡航。

0: 然后还不能把手拉上，就会出现一个空白区。
1: 通过计算发现，商船只有在距离海岸600千米左右的区域范围内，才能得到盟军反潜战机的庇护。但是在大西洋中部就形成了一个飞机无法护航的大西洋空白区，这一区域被称为黑暗海沟，也是船队最容易受到潜艇攻击的地方。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大西洋部署了大量潜艇，用来破坏盟国的海上运输线。德军采用狼群战术，不断攻击盟国商船，让英国陷入绝境。为战胜德军潜艇，英国不断开发新式反潜装备，动用海空力量，全方位猎杀纳粹的海狼。驱逐舰在防空、反潜、对海打击与护航等方面的作用开始凸显。
0: 那么英国呢，实际上它是作为一个岛国，那么它很多的食物都不能自己的，比方说矿石和这个燃料了。
2: 它的这个农作物包括蔬菜水果基本上都是靠就是其他国家要运进来。那既然如此，如果海上通道一封锁或者受到严重的阻碍之后，那英国的这些百姓包括他的军队吃什么喝什么，这就成问题了。
1: 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发现，英国本土所需的物资绝大多数都是依赖海外殖民地运回本土，当时每年的海运物资总量超过6800万吨，每天航行在大海上的英国运输船多达2500艘，战略物资的运输高度依赖商船队。邓尼茨认为，只要装备足够数量的潜艇，重点打击这些商船队，最终就能迫使英国投降。其本质是攻击或破坏对方海上交通线，因此也被称为破交作战。同时，在新式潜艇和新式武器的基础上，邓尼茨实施了全新的潜艇战术，将一战时潜艇单打独斗、守株待兔的伏击模式改进为狼群战术。

0: contact.
1: Contact for Gate 3, Starboard 024, engine 3 yards, sir.
2: 片中的灰猎犬号是一艘福莱彻级驱逐舰。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42年2月，但现实中第一艘福莱彻级驱逐舰尼古拉斯号在1942年6月才开始服役。福莱彻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在二战期间建造数量最多、战功最显赫的驱逐舰级别，共建成175艘。除了大西洋反潜，还全程参与了太平洋战场的重大战役。为了配合快速战列舰和舰队航母作战，福莱彻级配备有5门127毫米高频两用主炮，全部沿舰体中心线配置，保证单舷发挥最大火力，多座双连装40毫米高射炮及20毫米高射炮，还有5连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反潜武器为2具深水炸弹投放导轨，6具反潜刺猬弹发射器，还装备对空搜索雷达和对海搜索雷达，防空、反潜等能力都兼顾，且航速极快，最大航速达到38节，综合作战能力强。二战期间，由于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的护航力量严重不足，加拿大和英国建造了上百艘花级小型反潜舰。影片中的敌机号正是以捕鲸船为基础的花级反潜舰，排水量1000吨左右，结构简单，航速较慢，但搭载深水炸弹等大量反潜武器，反潜火力强且造价低廉，遍布英伦各地的中小船厂就可以大量建造。最终紧急建造的130多艘花级反潜舰，帮助盟国商船队度过了大西洋反潜战最黑暗的时期。

0: 此外，影片中出现的德国潜艇多为典型的 7C 型潜艇，这是二战期间德国海军的绝对主力，也是迄今为止建造最多的潜艇，其水下航速为8到9节，水面航速为15到20节。除了鱼雷，还有一门88毫米的主炮和一挺20毫米的机枪。二战中，德国潜艇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声呐和鱼雷技术，盟军则开发了更为有效的反潜设备，如高频率的无线电探测装置和深水炸弹。而诞生之初，驱逐舰的主要任务只是对抗鱼雷艇，辅助主力战舰。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发展为舰艇编队的中坚力量。
1: Up for air and a battery charge. Getting ready to come at us, Captain.

潜艇与盟军反潜作战的较量，也是技术和战术的较量。盟军的反潜战术包括护航制度、空中巡逻和海上封锁。护航制度确保

特种反潜舰，盟军迅速组织起强大的反潜力量，而反潜作战的核心在于发现潜艇的踪迹，然后迅速将其消灭。影片中，灰猎犬号还通过向潜艇开火，为反潜机标记目标位置。

0: 1943年夏天，盟军方面共有1100多架反潜机在大西洋作战，还有一支比德国潜艇部队规模大得多的护航舰队。加之盟军方面强大的雷达优势，德军一时无法破解，使德国潜艇部队的狼群战术失去了威力。二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围绕导弹化、大型化、信息化方向重塑驱逐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率先在驱逐舰上装备舰空导弹，标志着导弹驱逐舰的诞生。70年代，美国斯普鲁恩斯级、苏联956型等新一代驱逐舰相继问世，排水量普遍突破7000吨，并广泛采用燃气轮机动力，舰载直升机与反潜导弹综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90年代以来，以美国阿利伯克级为代表，相控阵雷达、综合作战系统与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逐步成为当代导弹驱逐舰的标配，区域防空、反导与远洋多功能作战能力迈上新台阶，驱逐舰由此成为各国海军远洋编队的核心力量。1954年，中国从苏联引进4艘驱逐舰，分别命名为101鞍山舰、102抚顺舰、103长春舰、104太原舰，被称为四大金刚。
1: 当时向苏联采购各种武器装备，花高价买的，换回了4条作战舰艇，但是综合能力并不是太强。你看当时1000多吨，没跟现在的护卫舰相比，六万下倒

0: 但那会儿根本就没有，所以当时呢，在苏联海军它也不是太先进的装备。
1: 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四大金刚单舰或多舰，一次又一次圆满完成南沙战斗巡逻、护航等重大任务，成为保卫新中国海防安全的金刚护卫。
0: 四大金刚它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以这个作为基础，还有后来651啊、652这些大型作战舰艇的问世。
1: 20世纪90年代，四大金刚相继退役，我国先后从俄罗斯引进4艘956系列驱逐舰，它们具备比较均衡的防空、反潜、反舰和对地打击能力，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第二代四大金刚。在经过多次升级改造后，至今仍服役于东部战区海军。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断取得建造驱逐舰一系列关键能力的突破。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给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提供海上护航和警戒，我国开始自行研制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经过数年艰苦奋斗，1970年7月30日，051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在大连造船厂下水，次年12月30日正式交付部队，人民海军拥有了自己的远洋战舰。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051型导弹驱逐舰和后续改进型一直都是人民海军的绝对主力，填补了人民海军远洋战舰的空白。国产第二代驱逐舰，人民海军在052型驱逐舰上首次尝试柴燃交替动力，它兼具远航程和高航速，同时大大缩短了舰艇出航准备时间，提升舰艇的反应速度。到了国产第三代驱逐舰，柴燃交替动力已得到普遍应用。2014年3月21日，首艘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入列人民海军，至今已经有30多艘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加入人民海军水面舰艇大家族，052D 成为新中国建造数量最多的乙型导弹驱逐舰。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不仅能够胜任远洋区域防空作战任务和远程反舰作战任务，还能够协同055型万吨大驱和054A型护卫舰担当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同时还能够为两栖作战提供支援力量，并支持直升机和无人机的起降作业。
2: 052地形的导弹驱逐舰呢，是我们人民海军呢目前水面作战舰艇中的骨干力量和主体力量。所谓骨干力量，就是它在我们水面舰艇当中呢，作为既能防空反舰，还能够反潜作战的大型平台，所以是骨干。但是呢，它又是主体力量。所谓主体，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多。
1: 从购买引进到自主研发建造，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中国船舶工业，在数十年时间里发展迅猛。如今凭借快速启动、万级吨位、多种高精尖技术集于一身的055型导弹驱逐舰，成为了攻防兼备的海上作战指挥中心，这也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与最高成绩。
2: 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当它为航母编队护航的时候，那它可能除了带刀侍卫以外，还要担负指挥舰的任务。当他自己作为旗舰出去的时候，他可能带领其他的护卫舰、驱逐舰啊，或者是导弹艇啊，来执行相应的这种水面舰艇编队任务。实际上呢，就是体现了它的多样化和通用性。
1: 从2017年6月28日，我国055型万吨大驱首舰南昌舰下水。不到10年，10艘055型万吨大驱相继亮相，从101南昌舰到110安庆舰，10艘055型驱逐舰列阵，护卫万里海疆，新制战力正在加速生成。
2: 导弹驱逐舰是各国海军中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下一步或者未来这个导弹驱逐舰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呢？武器装备呢，它是以作战牵引啊来发展的，未来的作战的形态或者形式呢，主要是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的对抗。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要求驱逐舰啊不仅仅是一个排水量大，雷达特别是探测隐身目标的雷达，它就可以对隐身目标啊发现的更远，发现的更多啊更及时，所以这个呢是在探测搜索方面的一个发展趋势。驱逐舰毕竟是打击啊水面目标啊还有空中目标啊包括水下目标陆地目标的啊一个拳头，那你主要依靠导弹而不是要依靠舰炮，那你搭载的这种导弹的数量啊型号可能更多，在武器装备上它会有一定的改进，比如说电磁炮啊或者是激光武器啊，这些呢都可以加装到啊导弹驱逐舰上，增加它的作战的性能，还有呢就是它的这种动力系统一定要能够在就是高速航行的情况下自持力比较强，那么到底是采用什么样的动力系统，是电推力核动力的推进还是其他方式的推进，这些也是未来驱逐舰的一个研发方向。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大家来到民社民堂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8: 明天开心。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7: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6: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7: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8: 两只老虎跑得快，
1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9: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7: 胡斌怎么了？
9: 出车祸了。
0: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8: 不是，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20: 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干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3: 看
4: 着
3: 来逃酒来了，
2: 逃酒，逃酒，
3: 欠了好几个
5: 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4: 来来来来来来，
6: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5: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5: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7: 千钧有量啊！
5: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6: 老钱，老钱。
3: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4: 赔一个，赔一个，赔一个。
5: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到，来，来。

0: 起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过去。明哥，明哥，
1: 春儿，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
0: 没事。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的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兵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都……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

0: 是我有毛病啊，我要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啊。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1: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时候是个疯子？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飞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2: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和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6: 挺好，
5: 年轻还精神。
6: 来吧，来。

0: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那还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1: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而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

0: 这个案发都有特点。
1: 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2: 嗯，说完了吗？
1: 哦。
2: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3: 那就先到这儿吧。
2: 嗯。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
0: 上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4: 没想那么多
3: 呀，我是真服了你了。
4: 那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川，别空手去啊！进。

0: 哎，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是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得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2: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2: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2: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2: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2: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2: 好，好。您看我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的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2: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

0: 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1: 什么沧海遗珠？
0: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嗯
0: 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哎，行了，好。
2: 哟，你们俩在这儿，
3: 这是一宿没睡吧？
0: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0: 行吧，
1: 好好好。
0: 哎，
1: 怎么样，
3: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0: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3: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0: 哎呀，这算什么。
2: 金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1: 明白。
4: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那快去。哎，好，那我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1: 咋了
4: 川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
1: 嗯，
4: 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1: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4: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5: 魏局，
4: 哎呀，
5: 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1: 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4: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1: 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没事吧？
5: 没事。
6: 李文，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咱不一定有结果。
7: 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8: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7: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进步的过程中，
8: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7: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9: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
0: 但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
3: 坐。
2: 川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3: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2: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2: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

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

0: 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1: 你不是在御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
0: 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2: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中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河昌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坤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坤哥，我被调到旭城了。

0: 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
1: 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2: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对上了七个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
6: 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3: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明天开心。
15: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
1: 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2: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1: 啊，
2: 对上了七个点。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斌哥，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呢？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
1: 嗯，
0: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 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你大少，你给我整一个，
0: 哎，把那个啊，一二三，对。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敞亮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
2: 哎，
0: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1: 哎，大姨呢？
0: 哎呀，说啥也不来，又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把桌子擦了。嗯，
3: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0: 对，大团圆了，我家
4: 这个人还得大，
0: 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
0: 哎呦，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拉下去。
0: 哎呀，没拉下你，哎，仙儿也调过来了。哎，哥，
4: 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
5: 还有那屋没收拾啊，
4: 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嗯，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5: 没啥。
4: 谁啊？
5: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4: 啊，对啊，你是啊？
5: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4: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5: 啊，对。
4: 嗯，
5: 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4: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5: 哎，
4: 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5: 对对对，坐坐坐。
4: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5: 那坐坐坐。
4: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您说，
4: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
4: 啊，
5: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
4: 哎，
5: 打扰了。
4: 嗯，
5: 你
4: 这是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您说说。
5: 嗯，这是一个呢。 妇女被杀的案子，
4: 哦，
5: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4: 哦，
5: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4: 哦，
5: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4: 哦，
5: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4: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5: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4: 哦。
5: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4: 嗯，
5: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嗯，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4: 嗯，
5: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4: 嗯，
5: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4: 哎哎，你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
6: 这什么叫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5: 嗯，
4: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5: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秦队。
4: 咱啥时候去啊？
6: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4: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6: 川哥，川哥，你家还没搬完呢。
7: 搬完了。
4: 哦，搬完了。
5: 我家还没搬呢，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4: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5: 那行吧，行吧，啊，青莲，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4: 去去去去。
5: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 这儿呢，就是丁丽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丽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丽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丽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 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丽，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却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 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
0: 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长，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的吗？
3: 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4: 董局，要不咱干脆把这附件拿出来。
3: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6: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7: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8: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7: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4: 秦队，

0: 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1: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2: 你给我。

0: 班没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附件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附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4: 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5: 哎呀，川儿啊，
0: 嗯，
5: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到杨乐英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3: 曹老师啊。
4: 哟，
0: 曹老师。
4: 川儿。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4: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
4: 哎，
0: 师母的。
5: 哎
0: 哎，师母。
5: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3: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哦，
5: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3: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5: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3: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5: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3: 好了，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5: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5: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我是新来的。
5: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3: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5: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3: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5: 那个，我送送你们。
3: 哎，不。
2: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3: 你不行
5: 啊。行，好的，
2: 歇着啊。
5: 你们常来啊。
3: 哎，
5: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唉，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4: 我呀，
1: 不是个好丈夫。
4: 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4: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4: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4: 啊，这我走了。
0: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了。
4: 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6: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6: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6: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 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5: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
6: 八，
5: 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6: 七八，
5: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7: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5: 好，摆造型，好了，
8: 叫没啥进展。
5: 哎，
8: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5: 六七，
8: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5: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 半枚血指纹。
9: 哎，要
1: 么你带我去看看。
5: 哎，来，
8: 曹老师，
6: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5: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6: 对，转
5: 转，
6: 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5: 对，上左脚，
6: 上左脚，
5: 对，然后我一二一
6: 一
5: 二，嗯，哎哎，对对，
6: 然后

0: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啊，
0: 对，
1: 转，
0: 对，转，转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0: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2: 唐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那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夏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0: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徐志文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曹老师。啊。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不，你不是让青莲再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的正来气儿呢。
4: 哦，好，我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啊，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
2: 啊？对，
0: 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3: 现在去东平。
4: 川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
3: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5: 二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6: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2: 啊，市局出人了，过来。
6: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7: 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7: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8: 哎呀，秦队，您来了
7: 啊。人都到齐了吗？
8: 到齐了。
7: 到齐了马上开会。
8: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7: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8: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7: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9: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7: 你真查了？
9: 真查了吧？
7: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10: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7: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10: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9: 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7: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那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8: 赶快去排查。
9: 哎，好，是，走，
7: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9: 哎，你好，常杰是吧？
11: 对。
9: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
11: 丁力，谁呀？
9: 仔细想想，舞厅，
12: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9: 那就采个指纹。
12: 采指纹？为啥呀？
9: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9: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9: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13: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9: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13: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9: 找谁啊？苏阳是吧？
14: 啊。
9: 东平官。
14: 啊。
9: 丁力认识吗？
14: 谁？
9: 丁力。
14: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9: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14: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9: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2: 曹老师。
15: 哎
2: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15: 哦，
2: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15: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2: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15: 哎

0: 冲啊！
1: 哎，曹老师，
2: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3: 啊，
2: 对上了七个点。
3: 我，
2: 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3: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3: 不行不行，
2: 再打一次指纹。
3: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
2: 啊。
3: 不能打电话，
4: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3: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2: 哎，
5: 秦队，
3: 嗯，
5: 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3: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5: 好。
0: 哎，秦队。
3: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2: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3: 哎呦，好好好，走。

0: 冯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说得好，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4: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5: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6: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5: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5: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5: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7: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了？
6: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7: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6: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5: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2: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3: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4: 嗯，
3: 快去。
2: 秦队，
3: 啊，
2: 咱这使的什么招？

0: 我们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装人负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2: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绢，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探山河，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敬请关注6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3: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4: 一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5: 好好切磋切磋。
6: 好，他们何止过来欺负人？
7: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我现在是在北纬的31度，这片充满谜团与传奇的土地上。
17: 站住！待会我开枪了。
18: 干啥？干啥？干啥？
19: 青铜他们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时候把我在神农架山区生活和训练的方法拿出来遛遛他们了。
17: 哦，怎么了？
19: 这个叫前马草，然后又叫咬人草。
20: 如果没有人部队的话，我们怎么向水云帮冲了呢？冲了个大伙子。
21: 丁哥哥们帅，
22: 我想当兵。
19: 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宁海卫士。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
2: 年销十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我现在是在北纬的31度，这片充满谜团与传奇的土地上，3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重峦叠嶂，在这片神秘令人敬畏的大山深处，驻守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来守护这片秘境，守护这里的居民。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神农架中队，走进被称为临海卫士的武警官兵。
1: 神农架，茂密的森林和多样的地形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宝库，而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的神农架中队年复一年守护着这片神秘的土地，官兵们也被称为临海卫士。陈良玉，山东青岛人，今年刚下连队的他性格外向，热爱学习，带着满腔热血参军入伍。
2: 之前在新兵连的时候是在武汉那边，还想着在武汉不错，但是没想到我下连之后，结果来到了咱这个大山深处神农架这里。
1: 从大城市到茫茫林海深处的神农架，现实的落差让陈良玉一度很难适应，
2: 那种落差感觉很难受。
1: 而且下连队的第一次夜间实弹射击，陈良玉因为紧张拉错了枪机，被班长当众叫停。
3: 幺万多，
4: 站了再把我开枪了。
5: 幺万多到指挥湖南。
4: 站住，再把我开枪了。
3: 干啥干啥干啥？
6: 怎么会想着这个？扣完一枪之后去拉枪机呢？
2: 很沮丧，在新兵连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打的都比较差，情绪也不高。
6: 拉
1: 陈良玉不光在训练时出错，实弹射击成绩也不够理想。
7: 陈良玉，你看目前4个靶子的话，我们就目前这个3号靶命中在臀部1发，其他3个靶都是花靶了，特别是我们的瞄准点，目前来说成绩就只有及格水平。
2: 是班长。
7: 是吧？成绩不是很理想。
2: 明白。
8: 就是我们重心要下降。
1: 梁龙，从新兵开始一直扎根神农架中队，如今已经成长为中队的训练和思想心理骨干。13年的山峰与林雾，锻造了他沉稳内敛、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懂训练，更懂人心。他识林护林，更深知守护的意义。
7: 根据新同志他们现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时候把我在神农架山区生活和训练的方法拿出来溜溜他们了。我们中队这个前身呢，主要是担负这个巡山护林任务，所以对这个山林地的一些野外的急救知识啊，特别是找水源和这个熟悉哪些植物有毒啊，或者是哪些植物啊可以暂时性的缓解毒素啊，我们也是一堂这个必修课。
1: 神农架中队的老传统，新兵下连第一课是进山识林野外生存综合演练，目的是帮助新兵从普通一员到临海卫士的蜕变。这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一场全方位的精神洗礼和身份重塑。
7: 注意脚下滑。
2: 明白。
7: 哦，怎么了
2: 班长？
7: 哎，怎么了？
2: 我这好疼啊，刚刚挥铁锹的时候好像被东西碰到了。
7: 我看一下哪个位置
2: 被哪个扎到了，我看一下。就这个白色的，我刚才不小心碰到了。
7: 这个吗？
2: 是，
7: 这个在神农架叫这个前马草，然后又叫咬人草，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大家注意一点，我们手部这个在挥草的过程中不要被这个白刺给刺到了。方便刀
9: 到，
7: 先用冷水把它敷一下，把它缓解一下。我去找那个绰蒿，把它这个用药草敷一下。
9: 怎么样
2: 啊？重疼。
9: 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2: 但是
7: 等一下，
1: 前马草的茎和叶上长满了中空的刺毛，这些刺毛尖端锋利，根部连接储存甲酸、组胺等刺激性物质的囊体，触碰到它， 皮肤会立刻产生强烈的刺痛、烧灼感和瘙痒。
2: 来，这个就是
5: 没事，对，我给你抚慰一下，这个地方是吧？
2: 对，这个就是解药。
5: 对对对，这个臭蒿，当地这个本地人叫它叫臭蒿，然后敷了之后啊，这个能够缓解这个局部的麻和刺痛，一直摁着，它就能缓解我们这个疼痛。
2: 明白。
5: 大家等下我们走的过程中注意一点啊，会打草的时候注意一下，好吧？
2: 明白。
5: 好。
1: 被前麻草遮过后的陈良玉变得格外小心，如今中队的保障跟上了，卫生室里常备着应急药箱，新兵进山前也会提前做好防护，但老班长传下来的本事依然被官兵们掌握，以便应急。
3: 大家慢一点啊，石头比较滑，注意脚下。
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鱼腥草，也就是我们这个小溪边的一把。你看这个叶子什么形状的？
6: 心形的，
2: 有点像心形的。
5: 对，就这种。然后我们一般吃的时候是它是它们的根部。大家闻一闻，你看是不是有鱼腥味？
2: 好浓的鱼腥味吧？
5: 对对对。
8: 嗯。我要吃了。
2: 班长，这能好吃吗？
3: 好吃。
2: 奇怪的味道。
8: 班长好不好吃？班长。
7: 好吃的很。
8: 是不是？不是。
7: 来，一人来一口。
3: 大口吃。是不是很好吃？你干嘛？
8: 班长，这个真难吃。
10: 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
8: 全是一股腥味，然后还有生姜味，好难闻的味道。
11: 班长，我感觉这怪香的嘛。
3: 对，一口，
11: 大口吃，
12: 大口吃。
11: 班长，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13: 你吃的假的吧？
11: 班长，我感觉没啥味啊。
10: 挤出来了，你看他眼泪。哎，要不再吃一个？我这个也给你吃两月，没事。
13: 他眼泪都出来了。
8: 不是，我是真的，这是真实反应。
13: 等一下，快拍一下他的眼泪。
10: 好不好吃？
13: 那个也进去，那个也进去，进去。
12: 这个不会眼泪也出来吧？
1: 在神农架林区中，陈良玉和新兵们不仅认识到了前麻草，还尝到了野菜。对于即将守护的地方，他们正在一草一木间悄然建立感情。此刻突如其来到访的原住民让新兵们欣喜若狂。
3: 班长、啊、你看那、啊、那看那那边好像有猴子 啊
13: 这个是
5: 小声点，别吓跑了。咱们这个山上的那个金丝猴非常多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8: 对，这是野生的吗？
5: 对对，声音都小点啊，别吓到他们了。走吧，我们继续赶路。
1: 陈良玉开始喜欢上了这里，他也逐渐理解只有熟悉这片林子的每个角落，才能为日后山体滑坡、游客搜救等奠定基础，才能在险情发生时准确判断、快速行动。石林结束后，梁龙把新兵们带到了一处山坡。
14: 前期我们对掩体构筑与伪装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学习，这节课我们结合场地对该科目开展训练。开始训练。
1: 这是第二个科目，掩体构筑。陈良玉在一片看起来还算平整的地上抄起铁锹干了起来。
14: 这个科目啊，我们年年练，月月考。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抢险救援的时候，面对山体滑坡要清障，防洪要挖沟排涝，特别是面对山林火灾时要开挖防火隔离带，每一下挥锹都关乎人命。
1: 神农架地处湖北省西北部，是长江与汉江的分水岭，它是余脉组成的高山地貌群。这里随处可见的嶙峋岩石、石柱和碎石，让神农架成为了一片石头的世界。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山洪、泥石流、林火等自然灾害频发，而驻守在这里的神农架

0: 队，既是生态的守护者，更是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1: 用力用力用力，对，再用力。心情感觉很崩溃，感觉天塌了一样。
0: 挖掩体清障平整，就是模拟实战中的防御工事构筑。这些动作要领与抗洪抢险中的挖沟清淤、封堵渗水，以及山林扑火中的开挖防火隔离带是相通的。
2: 好，你看我们这个神农架这个地势啊，可能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主要是一撬下去啊，全是这个火星丝帽，九斤这个石头一斤土，所以说就是为了增加我们这个训练科目的难度啊，带新同志出来出行地铁。
1: 陈宇，地上石头那么多，你对着它敲肯定脱手，你应该从石头侧面入手。
0: 陈良玉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较着劲。
1: 这块地每一铁锹下去基本上都是全都是石头，
3: 太难了，
1: 所以说就比较难。
4: 用时23分钟勉强及格。
1: 大家请看，
0: 尽管成绩暂时不如意，但陈良玉已经掌握了挖掘技巧，因为他明白平时土质越硬训练越苦，抢险救援的功底就越扎实。那么暗自较劲的陈良玉在第三个科目战场自救互救的训练中会有什么表现呢？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展战场自救互救训练，主要训练三个阶段：接近伤员、救治伤员、转移伤员、模拟伤员，在左侧50米处进行紧急救治，转移伤员100米到达终点。大家是否清楚？
5: 清楚。
1: 指引，过来。
0: 关班长背起陈良玉，快速向终点转移。然而刚走了几步，意外却突然发生。
1: 怎么回事？这样给伤员造成20伤害了。搞了什么玩意？伤员还能掉地上？
6: 手滑呗。
7: 当时班长就特别生气，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就是仅仅只是放一下，而且也不是故意的。
0: 陈良玉从背上滑下来的那一刻，疼的不是胳膊，而是脸上挂不住。
1: 刚才我们开展的救护训练非常失败，特别是在我们训练当中还出现了伤员掉到地上的情况。如果说这是我们的实际任务，人民群众的身体受到20伤害，那么对我们官兵来说，这个任务完成的就非常的失败。大家清楚没有？
5: 清楚。
1: 刚才搞了训练，下面我将动作要领。
0: 在陈良玉看来，班长梁龙批评人的时候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这个想法接下来很快就有了转变。
1: 动作，我们身体下蹲之后，右手要卡实伤员的手腕。哦，
0: 看着班长梁龙蹲下身重新示范动作，陈良玉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7: 听说班长好像腰有伤，然后还给我们做示范，我心里都有点形容不出来的感觉了。
0: 在神农架，山高路远，山洪来了，救护车进不来，伤员出不去，所以每名战士都必须成为一台移动的救护车，背要稳，手要准，步子要实。
7: 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在我们搬运过程中，假如一放的话，伤员可能会立马被这个卷走，被给冲走的，存在很大的这个危险性，也是理解了班长这个良苦用心。
0: 理解。

0: 了班长的良苦用心，陈良玉的训练状态慢慢不一样了，他心中的目标和方向也越来越明确。
1: 野人到底有没有，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这群官兵在这里守了多少年，救了多少人，这里山里的居民最有发言权。
2: 听说呢，这个秋天呢过来了，他说那个都是外面呢，2012年的话，看这个涨了个洪水啊，都是旁边那个沟里，那个头线呢、啊，都有这个放那么高的头线，啊，那么头线怎么堵啊？那都看下来，下来那个前面一个洞啊，都堵起来。真的那么说呀，我就不得过来了，我要走忙背上啊。来了好多人呢，拿呀拿呀，背就背呀，抱就抱啊，怎么抱着放下去？我当时想着这么个热水，要不是这个队伍好的话，武警部队我们怎么喝啊？这房子都冲走，把我们冲出来，想冲到哪个地方去了啊？如果没有武警部队的话，我们怎么想水不把我们冲到哪？
0: 这是2023年。神农架发生山洪时，当地居民拍下的武警官兵全身心投身任务中的影像。
1: 这一块山石是一次山洪过后村民们搬下来刻上字送给我们的武警官兵。神农架美丽的背后往往藏着许多的危险，泥石流、山洪、雪灾，而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这一群临海卫士总是会第一个冲向前。
0: 新兵陈良玉在梁龙的传帮带下，越来越懂得守护的意义。这一天训练结束后，梁龙把陈良玉带到了营区后面的一块菜地。
3: 这种啊，这个是水果型的，适合生吃，也适合这个凉拌。
4: 摘那种比较嫩一点的，
5: 是班长，
4: 非常白的就不要摘了，这个比较老，
5: 明白，
4: 到时候爷爷奶奶他们吃的时候，这个可能牙有些牙齿不好，这个嚼不烂，
5: 明白。
0: 梁龙摘瓜的动作很熟练，在部队他学会了许多技能，但在这之前他的人生是另一番光景。
6: 毕业之后啊，在外打工，在电子厂上过班，也在这个搞过焊工，然后在鞋厂里面这个走过那个流水线。我母亲在我12岁的时候，我爸是在我15岁的时候，但是我从小也是跟我奶奶长大。堂哥以前是在新疆服役，然后就是主动联系我，就说问我想不想参军，但是我也可能也是受到他个人的影响，然后自己考虑的时候也是想着在部队这个发展自己。
0: 在堂哥的影响下，梁龙对部队生活充满向往，并最终如愿以偿。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想的是再也不让奶奶操心了。
6: 武装部放完军装之后，我才到回家去，踏踏实实躺在床上的，就是看到我就是感觉就是很欣慰，就感觉当时他就从他的眼神里面，我就觉得他的感觉跟我说，这个在外面这个在部队的时候要好好的干，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定要这个就是一定要自己长本事，这以后的这个生活呀要靠自己。我奶奶是在我当兵第一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0: 奶奶去世后，梁龙再也没有回过家，他把中队当成了家，身边的战友就是自己的亲人。
6: 我来神农架林区当兵13年了，对这片林子里的每一条路都熟了，每一户人家也都认识。一茬一茬的老兵退伍了，但这个传统一直没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林子，还有这片林子里的这些人。
0: 刚下连时，陈良玉看梁龙只是一个严苛的班长，一块冰冷的石头。而在那些家常的叙述里，他更懂了班长一直在默默守护这片林子和林子里的人。在梁龙心里，中队是他的家，战友是亲人， 敬老院的老人。

0: 是他想照顾的长辈。
1: 我给你打一个饭。
0: 而现在，这里也是陈良玉的第二个家，也是他新的人生起点。
2: 这黄瓜都是自己种的，自己熟的。
3: 那您身体还好？
4: 阿果不好的话也能养活。
5: 稍微这个
6: 自己种的。
7: 像看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尽一尽孝心。这一光荣传统我们已坚持了33年了。对于老人来说，这是能够被看得见的温暖；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是接地气的教育。
0: 除了经常帮助老人，在拍摄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的记者总能发现这样的一幕。
8: 谁帅？
9: 兵哥哥。
10: 兵哥哥。
8: 你又想干啥？
9: 我想当兵。
8: 为什么？
9: 因为每回看见他们跑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帅。还有他们经常，我有时候也会看见他们训练，我也觉得非常帅。
8: 好。
9: 我也挺想当兵的。你有多好？
0: 如今，新兵陈良玉已经成长为孩子们眼中的榜样。虽然还没成为班长梁龙那样的人，但他也会像班长一样守护好这片大山。
9: 3, 2,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7: 守在神农架林区茫茫林海已经56年了。以前呢，我们中队主要是担负是巡山、护林及修路架桥等任务。现在呢，我们中队主要是担负神农架林区勤务、抗洪抢险及巡逻等任务。所以啊，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为林海卫士。
0: 寒来暑往，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中队不仅获得了神农架雍正爱民模范中队，梁龙、陈良玉等官兵们也把青春扎根大山，以挺拔坚毅的身影默默守护神农架的林海秘境。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1: 冲锋舟不能进去的地方，极难险中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警犬也可以带着救生圈快速的过去救人。
2: 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军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3: 给机器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年来，无人艇凭借以小博大的战术，能够有效应对敌方轻型船艇、刺杀式无人艇的攻击，已经成为了舰艇防御作战的新兴力量之一。就在2026年9月12号，乌克兰军方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交战。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9月12日，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称，乌军一艘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军无人艇，这次战斗也成为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海上交锋。视频中，乌军无人艇利用艇首安装的一挺12.7毫米机枪，向大约1000米外的俄军无人艇猛烈射击。未配备水面作战武器的俄军无人艇试图高速脱离战斗，但艇上观瞄设备被击毁，艇体被多次击穿，最终沉没。此次乌军出动的无人艇是萨干3000，这款无人艇在2026年4月才对外公布。艇首配备的海上卫士遥控武器站由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制造，采用四轴稳定，回转速率大于每秒100度。报道称，萨干3000可连接到乌军的德尔塔态势感知系统，将目标数据、视频等回传给操作员，配备有卫星通信天线、多通道控制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以确保在 GPS 信号丢失时仍能正常运行。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乌军和俄军的无人艇在黑海狭路相逢，那对于这回的所谓史上首次无人艇海上交战，魏先生您如何评价？
2: 我认为它揭示了一种海上作战的新模式，就是有效的应对拦截反制无人艇最好的工具和手段就是带枪的无人艇。因为这一次呢，乌克兰它所使用的是一种武装巡逻无人艇，

0: 我们看到的遥控武器站，大家感觉很熟悉啊，因为呢，它已经大量的装备在坦克和装甲车辆上，技术非常的成熟。现在呢，把它移植到这个无人艇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针对近距离的，这种高速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啊，可以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自杀式无人艇本身很脆弱，那么利用武装巡逻艇上的，这种遥控武器站，尤其是它所配备的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完全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将其击毁，或者说将其引爆。所以呢，如果是针对沿海的设施、岛屿的目标，包括一些海上船只进行警戒、进行护卫，那么这种带枪的武装巡逻无人艇在应对对方自杀式无人艇的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起到控制大面积海域、有效阻止对方自杀式无人艇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掩护一些商船和货轮，可能性价比要比军舰更高一些。那即使遭到了对方火力的击中和击沉，那么相对而言呢，损失也不大，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1: 张先生，您觉得以后的海战方式会不会从传统的航母对决这种反舰导弹攻防，转变成我们可能看到无人小艇海上互啄的局面？
2: 在未来的海战中呢，我觉得无人艇发挥的作用肯定是越来越多，在未来的海战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一点呢，已经在俄乌冲突中初步体现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开始大量的装备无人艇，并且呢应用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所以呢，对于未来海上作战，如何防御无人艇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使用传统的大型战舰直接使用它的火炮导弹进行拦截，效率比非常的低，而且呢，在面临对方的这种蜂群式攻击的时候呢，可能会应接不暇，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人艇对无人艇将是一种重要的这个应对方式。如果说使用这一些无人机通过无人艇携带，然后呢，再由这种无人机对对方的来袭的无人艇进行打击，我觉得这样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这就好比是在这个陆战场上，对方来袭的装甲车辆，你未必使用自己的坦克、自己的装甲车辆和它对决，那有可能使用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啊，或者说使用一些反坦克导弹对对方的车辆进行打击，可能会效率更高一些。同理，在海上作战的过程中，面对对方的来袭的高速的，特别还能够机动的无人艇的时候，可能是无人艇搭载的这种无人机或者搭载的导弹，使用起来效率更高一些。
1: 目前无人艇在实战当中所展示出的非对称优势，触发了各国竞相推动发展无人艇，加速形成战斗力。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国家为了加快水面无人作战布局，推动购买经过战场检验的无人艇。近期美国企业与乌克兰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在美国本土制造乌克兰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双方合作由装备采购延伸到了联合制造与技术转移。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8月19日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寻找已能批量生产且能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艇。根据美国国防部要求，无人艇续航力至少为200海里，巡航速度达到10节。此外，还有一项附加条件，无人艇必须能够搭载已可投入使用且已量产的无人机，其中至少一架需具备2公斤的有效载荷能力。据法国独立报报道，马古拉 V7 的续航力可达800海里，巡航速度为23节，满载时最高速度至少为39节，航程和速度明显超出美国项目的最低要求。目前乌美两国企业已经达成协议，计划在俄勒冈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建造相关无人艇，年产量可达数百至数千艘。此前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已在黑海投入作战使用。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马古拉系列已在黑海摧毁11艘俄罗斯军舰和船只，还击落了2架米8直升机和2架苏-30SM 战斗机。另外，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8月3日通报，该局使用新研发的搭载第一人称视角遥控无人机的马古拉无人艇，打击了克里米亚2处俄军雷达相关目标。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称，本次行动是乌克兰新型马古拉无人艇首次投放无人机打击俄军雷达系统。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五角大楼对乌克兰的马古拉 V7 无人艇非常感兴趣，并且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马古拉系列已经在黑海摧毁了11艘俄罗斯军舰和船只，同时

0: 时呢，他的战绩还包括摧毁了两架米八直升机和两架苏-30SM 的战斗机。我想知道这个无人艇它是怎么做到击毁战斗机的？
1: 首先呢，乌方对它进行了改进，给它搭载了空对空导弹。之前披露的信息显示呢，它主要搭载两种导弹，一种是 R-73 空对空导弹，另外一种就是 AM-9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当然，经过一定的改装，让它呢可以由这种小艇进行发射。那么在作战中呢，它的对空探测的传感器和它的搭载的导弹相互配合，可以实现对空中目标的锁定和发射和这个打击。另一方面呢，它也采取了一定的偷袭的战术，可以说是扮猪吃老虎。第三点呢，也和对方使用的武器装备有一些关系。实际上呢，这个米八飞行速度慢，通过直升机包括搭载它的机枪型拦截，理论是可行的。但是苏-30SM 呢，飞行速度非常快，而且呢，它是使用航炮对这种小目标进行拦截，难度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有人平台和无人平台的对抗，不仅仅是战斗机和小艇的对抗，本质上呢是航空机枪、航炮和导弹的对抗。俄罗斯方面使用机枪进行拦截，使用航炮进行拦截，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呢，它的无人艇搭载的是导弹，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呢，机枪、机炮肯定是干不过导弹。
0: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在八月初，马古拉的新型无人艇首次袭击了俄军雷达，而且在这次的攻击当中，不是无人艇采取自杀式袭击的方式，而是它释放了无人机来进行打击。那魏先生，您觉得这种无人艇充当海上发射母船的方式，和它之前传统的自杀式袭击相比来说，这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2: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以及乌克兰从美西方国家获取更多的资金，获取更多的技术，乌克兰无人艇的这种研发的方式和这种使用的方式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呢，它已经是把这种马古拉系列的无人艇作为一个海上作战的通用形态，除了最基本的自杀式无人艇之外，那么它也变成了兵力的投送平台和火力的发射平台，可以针对海上的小型移动目标和陆地的沿岸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个无人艇现在也可以变成水上的母舰，或者说呢无人机的小航母，利用这种大型的无人艇搭载数量比较多的 FPV 无人机，靠近对方的岛屿，靠近对方的沿岸目标，然后呢悄悄地释放 FPV 无人机，针对沿岸目标进行这种蜂群攻击，以达到这种出其不意的效果。那么针对这种五花八门的无人艇袭击方式，确实呢想要进行防范难度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是要对外证明自己使用无人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能力，所以呢，在之前举行的这个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全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参阅兵力。那么在阅兵的区域内，我们还看到了河流上高速航行的无人艇，包括马古拉系列最新的改进型号，它的个头很大啊，可以进行高速的航行，甚至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编队。那么这就说明现在乌克兰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把无人艇作为一个主战装备。
0: 在俄乌冲突当中，我们看到新型马古拉无人艇发射小型无人机来实施打击，不断地验证着海上无人装备的新战法。同时，在今年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美国也展示了自己的无人艇武装化技术路线。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8月20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称，在美国海军环太平洋2026演习期间，帆船无人艇公司依托测量员无人艇试验发射了两枚 JAGM 联合空地导弹，这也是该公司的无人平台首次实施导弹实弹发射，标志着民用无人艇正式具备实战打击能力。这次试验在夏威夷近海开展，试验全程依托海军 ARES 辅助远程交战系统获取目标数据，精准打击高速水面靶艇，同时与罗斯福号航母所属第九航母打击群协同配合，完成一体化联合作战演练。这次试验基于帆船无人艇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25年10月达成的战略合作，双方历经6个月联合研发，最终完成实弹演示验证。参演的测量员无人艇还搭载了电子侦察传感器，配合 MH-60 直升机完成模拟雷达威胁的探测、识别与分类。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测量员无人艇完成了导弹实弹发射，而且这也是这个平台的首次导弹试射。当然这次的测试并不是无人艇独立完成全部流程的，而是依托了 ARES 远程交战系统，同时在过程当中还和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进行了协同。那张先生，就您观察，这一套的协同是如何完成从发现目标到最后完成导弹实射过程的？
1: 虽然说美国海军对这个事儿大肆宣传，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它的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呢，它这个实验也有它的特点，就是相对而言呢，技术更加精密一些。你像乌克兰使用的一些无人艇，在打击目标的时候，由后方的人员进行遥控，然后遥控它的机枪，遥控它的防空导弹，对对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美国的这个无人艇有可能进行了更加自主化的攻击，特别是呢，这次它使用了它的所谓的这个远程交战系统。那么这个远程交战系统呢，可以理解为远程操纵的交战系统，它并不是说这个每个动作都在控制这个无人艇，而是把目标的相关数据传输给无人艇，无人艇获得了相关数据之后呢，直接对目标发射导弹。这里面它强调了一个体系的力量，很可能呢由航母打击群的其他的空中平台或者由海上平台对目标进行探测跟踪，获取目标的它的位置，然后呢再通过数据链把相关的这个信息传递给无人艇。我们也看到这次发射的这个导弹叫联合空对地导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导弹，是在海尔法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最大射程也就是10多公里。那么它现在大动干戈的用一个体系去支撑这种小艇发射这种小导弹，我觉得呢是用复杂的方式解决简单的问题。
0: 另外短片当中介绍，我们发现这一款测量员无人艇其实就是一个民用无人艇，只是快速地加装了武器设备。那魏先生请教一下，这种民改军的方式会不会以后成为各国发展海上无人装备的一个主流路径？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种路径，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军在发展海上无人装备时候的一些掣肘？
2: 利用民改军的方式发展无人艇，可以说呢，在这种装备研发和使用的初期，我认为它还是一条捷径。因为很多民用的这种小艇，其实对它进行无人化改造之后，马上就可以上战场，而且呢，技术比较成熟，维护和保障也比较简单。那么就是直接利用这种成品的这样的一个小艇，对它进行批量化的改造，这样的话呢，满足大规模持续性的海上袭击的任务需求，我认为呢，它是一个比较省钱的方案。但是呢，随着无人艇技术的发展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那可能民用小艇改造的这条技术路线就行不通了，因为它的内部结构会变得更加复杂，不仅仅是要执行一次性的自杀式攻击任务，那它未来上面要搭载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各种各样的停载武器装备，那么随着对它的结构要求会变得更加复杂化，随着针对它的设计要有不同的方案，要适应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那可能量身打造的这种无人艇啊，反而是更合适一些。
0: 美国在无人艇方面不断的积极探索，而英国也在另一个方向寻求突破。2026年7月份，英国就完成了全球首次无人艇空投试验，创新了海上无人作战部署模式。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7月8日，英国克拉肯科技集团联合凯普威尔公司，在英国皇家海军蜂巢计划框架下，完成了全球首次军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开创了空中快速部署海上无人作战平台的全新模式。本次试验空投的是克拉肯科技集团的 K3 侦察兵无人艇，可执行海域监视、伤员转运等任务。投放载机为空客 A400M 军用运输机，试验投放高度为396.24米，在四级海况、浪高1.25至2.5米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测试。空投使用了凯普威尔公司的通用海上载具空投系统，搭载微型空投伞架与机电同步分离释放机构，可精准控制无人艇与空投平台的分离时机，避免高空投放时艇体损毁。2026年3月，英国皇家海军斥资约1.65亿美元采购了20艘 K3 侦察兵无人艇，纳入其蜂巢计划，意图打造混合海军体系。 K3 侦察兵无人艇将列装英国皇家海军海岸中队与47陆战突击团，配合26型、31型护卫舰编组作战。
0: 英国采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的部署方式，开创了空中快

0: 速部署海上无人平台的模式。那么和舰艇搭载港口释放无人艇这些模式相比来说，这种空投的方式有什么样独特的作战优势呢？
1: 首先呢，它大幅度提升了无人艇的作战范围。以前用来在近海近岸作战的无人艇，理论上就可以进行远海甚至远洋作战。当然这是一个基本前提，还需要对无人艇进行改进，比如说提高无人艇艇体的刚性，提高它的密封性，让它在高海况的条件下也能够正常的航行，能够对目标进行侦察进行打击。其次呢，采用空投的方式呢，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响应速度，提高了它的部署速度和部署的灵活性。此外呢，也可以提高这个无人艇本身的生存能力，它不一定在海边进行部署，这样呢可以把这种无人艇放到内陆隐蔽啊，包括这个防护条件比较好的仓库啊阵地，然后呢再通过这个运输机进行运输，让它从内陆再飞向远海进行部署。包括它在这个飞行的过程中呢，它的越障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像无人艇自己航行，有可能会遭受对方的各种拦截呀，遭受这个海洋恶劣气候的影响啊。这样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目前的作战中，很多无人艇就在这航行的过程中发生了故障，或者说出现了问题而失踪了，或者说这个沉没了。通过这种大型的运输机搭载投放的话，它的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0: 嗯，那刚才我们聊了三个国家在无人艇实战方面的一些探索啊，从他们不同的关注方向上来看，可以看出有什么样不同的作战需求。魏先生，
2: 乌克兰、美国、英国针对无人艇的作战需求可以说是完全不同。首先呢，在黑海区域作战，乌克兰是把无人艇作为一种主战的装备，而不是辅助性的装备，所以在海上作战所有的任务都必须要由无人艇来完成。还有利用大量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部署进行袭扰，进行阻止，要针对俄罗斯在黑海周边的军事设施和一些重要的目标进行直接的袭击。而对于美国海军或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而言，我认为无人艇它目前呢还是一个辅助性的装备，并不能完全独立的执行相关的这种作战任务。比如说美国海军它发展的这个无人艇也要大型化，那么主要是作为它大型战舰甚至是航母打击群的这种外围的侦察兵或者是开路先锋，那么也可以执行一些辅助性的火力打击任务啊，也可以执行扫雷啊、反潜的一些任务。那无人艇只是做增量啊，只是用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更好的去配合大型的主力战舰去夺取和控制这个制海权。那英国的方式又很特殊，它是把无人艇的使用方式和它的这个特种作战的模式进行结合。我们知道英国有很多实战经验很丰富的特种部队啊，那么他们也要具备三栖的作战能力，其中有一项就包括海上跳伞，就是这个运输机啊不直接飞到目标区域，而是在靠近目标区的海上把这个突击队员这个投送下去。如果在执行此类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运输机同时也可以投放一些这个无人艇，那么就会成为英军秘密作战、渗透作战、特种部队士兵的这样的一个保命的装备。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梳理了全球无人艇的一些最新动态。可以看到，在近年的局部冲突当中，低成本无人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实战案例充分说明，造价低廉、机动灵活的无人艇能够承担侦察监视、精确打击等多种任务，已经成为了搅动现代海战场的新变量。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同时也感谢二位的精彩解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我现在是在北纬的31度，这片充满谜团与传奇的土地上。
1: 站住！再往我开枪了！
2: 干啥？
3: 青铜他们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时候把我在神农架山区生活和训练的方法拿出来遛遛他们了。
2: 哦，怎么了？
4: 这个叫田麻草，然后又叫咬人草。
5: 如果没有人不对的话，我们怎么向水帮我们冲浪呢？冲浪和大伙
6: 儿。丁哥哥们帅。
7: 我想当兵。
8: 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宁海卫士。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现在是在北纬的31度，这片充满谜团与传奇的土地上，3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重峦叠嶂，在这片神秘令人敬畏的大山深处，驻守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来守护这片秘境，守护这里的居民。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神农架中队，走进被称为林海卫士的武警官兵。
1: 神农架，茂密的森林和多样的地形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宝库，而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的神农架中队年复一年守护着这片神秘的土地，官兵们也被称为林海卫士。陈良玉，山东青岛人，今年刚下连队的他性格外向，热爱学习，带着满腔热血参军入伍。
2: 之前在新兵连的时候是在武汉那边，哎，想着在武汉不错，但是没想到我下连之后，结果来到了咱这个大山深处神农架这里。
1: 从大城市到茫茫林海深处的神农架，现实的落差让陈良玉一度很难适应。
2: 那种落差感觉很难受。
1: 而且下连

0: 联队的第一次夜间实弹射击，陈亮玉因为紧张拉错了枪机，被班长当众叫停。
1: 亚万多，
2: 站住！再把我开枪了！亚万多，他申请湖南。站住！再把我开枪了！
1: 干啥？干啥？干啥？
3: 怎么会想着这个扣完一枪之后去拉枪机呢？
4: 很沮丧，在新兵连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打的都比较差，情绪也不高。
5: 二号目标
3: 拉，
5: 命中一方。
0: 陈良玉不光在训练时出错，实弹射击成绩也不够理想。
6: 陈良玉，你看，目前四个靶子的话，我们就目前这个三号靶命中在臀部一发。其他三个靶都是花靶了，特别是我们的瞄准点，目前来说成绩就只有及格水平。
7: 是班长。
6: 是吧？成绩不是很理想。
7: 明白。
8: 就是我们重心要下降。
0: 梁龙从新兵开始一直扎根神农架中队，如今已经成长为中队的训练和思想心理骨干。13年的山峰与林务锻造了他沉稳内敛、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懂训练，更懂人心。他识林护林，更深知守护的意义。
6: 根据新同志他们现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是时候把我在神农架山区生活和训练的方法拿出来溜溜他们了。我们中队这个前身呢，主要是担负这个巡山护林任务，所以对这个山林地的一些野外的急救知识啊，特别是找水源和这个熟悉哪些植物有毒啊，或者是哪些植物啊可以暂时性的缓解毒素啊，我们也是一堂这个必修课。
0: 神农架中队的老传统，新兵下连第一课是进山识林野外生存综合演练，目的是帮助新兵从普通一员到林海卫士的蜕变。这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一场全方位的精神洗礼和身份重塑。
6: 注意脚下滑，
7: 明白。哦，怎么了，班长？
1: 哎，怎么了？
7: 我这好疼啊！刚刚挥铁锹的时候好像被东西碰到了。
1: 我看一下，哪个位置？
6: 被哪个扎到了？我看一下，
7: 就这个白色的，我刚才不小心碰到了。
6: 这个吗？
7: 是，
6: 这个在神农架叫这个前靶草，然后又叫咬人草，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大家注意一点我们的手部，这个在挥草的过程中不要被这个白刺给刺到了。
7: 方便刀，
6: 先用冷水把它敷一下，把它缓解一下。我去找那个绰蒿，帮它这个用药草敷一下。
9: 怎么样？
7: 啊，重疼！
10: 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7: 但是，
6: 等一下。
0: 前马草的茎和叶上长满了中空的刺毛，这些刺毛尖端锋利，根部连接储存甲酸、组胺等刺激性物质的囊体，触碰到它，皮肤会立刻产生强烈的刺痛、烧灼感和瘙痒。
6: 来，
7: 这个就是
6: 没事，对，我给你敷一下，这个地方是吧？
7: 对，这个就是解药。
6: 对对对，这个绰蒿，当地这个本地人叫它叫绰蒿。然后敷了之后啊，这个能够缓解这个局部的麻和刺痛，一直摁着，它就能缓解我们这个疼痛。
7: 明白。
6: 大家等一下我们走的过程中注意一点啊，会打草的时候注意一下，好吧？
7: 明白。
6: 好。
0: 被前马草遮过后的陈良玉变得格外小心，如今中队的保障跟上了，卫生室里常备着应急药箱，新兵进山前也会提前做好防护。但老班长传下来的本事依然被官兵们掌握，以便应急。
1: 大家慢一点啊，石头比较滑，注意脚下。
6: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鱼腥草，也就是我们这个小溪边的一把。你看这个叶子什么形状的？
3: 心形的，
7: 有点像心形的。
6: 对，就这种。然后我们一般吃的时候是它是它们的根部。
1: 大家闻一闻，你看是不是有鱼腥味？
7: 好浓的鱼腥味吧？
6: 对对对。
11: 嗯，我要吃了。
7: 班长，这能好吃吗？
1: 好吃。
7: 奇怪的味道。
11: 班长，好不好吃？班长，
6: 好吃得很。
11: 是不是？
6: 来，一人来一口。
1: 大口吃。

0: 是不是很好吃？你干嘛？
1: 白老这个真难吃，
2: 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
1: 全是一股腥味，然后还有生姜味，好难闻的味道。
3: 完了，我感觉这怪香的吧？
0: 对，一口，
3: 大口吃，
0: 一口，
4: 大口吃。
3: 完了，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5: 你吃的假的吧？
3: 完了，我感觉没啥味儿啊。
2: 挤出来了，你看他眼泪。哎，要不再吃一个？我这个也给你吃两月，没事。
4: 他眼泪都出来了。
1: 不是，我是真的，这是真实反应哦。
2: 等一下，快拍一下他的眼泪。好不好吃？那个也进去，那个也进去，进去。
4: 这个不会眼泪也出来吧？
6: 在神农架林区中，陈良玉和新兵们不仅认识到了前马草，还尝到了野菜。对于即将守护的地方，他们正在一草一木间悄然建立感情。此刻突如其来到访的原住民让新兵们欣喜若狂。
0: 班长、啊、你看那、啊、那看那那边好像有胡子 啊
7: 这个是
8: 小声点别吓跑了。咱们这个山上的那个金丝猴非常多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9: 这就是野生的吗？
8: 对对，声音都小一点啊，别吓着他们了。走吧，你们继续赶路。
6: 陈良玉开始喜欢上了这里，他也逐渐理解，只有熟悉这片林子的每个角落，才能为日后山体滑坡、游客搜救等奠定基础，才能在险情发生时准确判断、快速行动。石林结束后，梁龙把新兵们带到了一处山坡。
10: 前期我们对掩体构筑与伪装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学习，这节课我们结合场地对该科目开展训练。开始训练。
6: 这是第二个科目，掩体构筑。陈良玉在一片看起来还算平整的地上抄起铁锹干了起来。
10: 这个科目啊，我们年年练，月月考。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抢险救援的时候，面对山体滑坡要清障，防洪要挖沟排涝，特别是面对山林火灾时要开挖防火隔离带，每一下挥锹都关乎人命。
6: 神农架地处湖北省西北部，是长江与汉江的分水岭，它是余脉组成的高山地貌群。这里随处可见的嶙峋岩石、石柱和碎石，让神农架成为了一片石头的世界。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山洪、泥石流、林火等自然灾害频发，而驻守在这里的神农架中队既是生态的守护者，更是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10: 用力，对，来用力。
1: 心情感觉很崩溃，感觉天塌了一样。
6: 挖掩体清障平整，就是模拟实战中的防御工事构筑。这些动作要领与抗洪抢险中的挖沟清淤、封堵渗水，以及山林扑火中的开挖防火隔离带是相通的。
10: 好，你看我们这个神农架这个地势啊，可能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主要是一撬下去啊，全是这个火星丝帽，九斤这个石头一斤土，所以说就是为了增加我们这个训练科目的难度啊，带新同志出来熟悉地形。地上石头那么多，你对着它敲肯定脱手，你应该从石头侧面入手。
6: 陈良玉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较着劲。
1: 这块地每一铁锹下去基本上都是全都是石头，
4: 太难了，
1: 所以说就比较难。
10: 用时23分钟勉强及格。大家请看，
6: 尽管成绩暂时不如意，但陈良玉已经掌握了挖掘技巧，因为他明白平时土质越硬训练越苦，

0: 抢险救援的功底就越扎实。那么暗自较劲的陈良玉在第三个科目战场自救互救的训练中会有什么表现呢？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开展战场自救互救训练，主要训练三个阶段：接近伤员、救治伤员、转移伤员、模拟伤员，在左侧50米处进行紧急救治，转移伤员100米到达终点。大家是否清楚？
2: 清楚。
1: 指挥，过来。
0: 关班长背起陈良玉，快速向终点转移。然而刚走了几步，意外却突然发生。
1: 怎么回事？这样给伤员造成二次伤害了。搞了什么玩意？伤员还能掉地上？
2: 手滑呗。
3: 当时班长就特别生气，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就是仅仅只是放一下，而且也不是故意的。
0: 陈良玉从背上滑下来的那一刻，疼的不是胳膊，而是脸上挂不住。
1: 刚才我们开展的救护训练非常失败，特别是在我们训练当中还出现了伤员掉到地上的情况。如果说这是我们的实际任务，人民群众的身体受到二次伤害，那么对我们官兵来说，这个任务完成的就非常的失败。大家清楚没有？
2: 清楚。
1: 完成更好的训练，下面我将动作要领。
0: 在陈良玉看来，班长梁龙批评人的时候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这个想法接下来很快就有了转变。
1: 动作，我们身体下蹲之后，右手要卡实伤员的手腕。哦，
0: 看着班长梁龙蹲下身重新示范动作，陈良玉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3: 听说班长好像腰有伤，然后还给我们做示范，我心里都有点形容不出来的感觉了。
0: 在神农架，山高路远，山洪来了，救护车进不来，伤员出不去，所以每名战士都必须成为一台移动的救护车，背要稳，手要准，步子要实。
3: 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在我们搬运过程中，假如一放的话，伤员可能会立马被这个卷走，被给冲走的，存在很大的这个危险性，也是理解了班长这个良苦用心。
0: 理解了班长的良苦用心，陈良玉的训练状态慢慢不一样了，他心中的目标和方向也越来越明确。
4: 野人到底有没有？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这群官兵在这里守了多少年，救了多少人，这里山里的居民最有发言权。
5: 听说呢，这个秋天呢过来了，看到那个都是那年2012年的话，看这个涨了一个洪水啊，都是旁边那个沟里，那个头线呢、啊、都有这个放生过的头线啊，那个头线怎么走啊？那都看下来了。现在那个前面一个洞啊，都堵起来。真的那么说呀，我就不得过来了。我要走往背上啊，奶奶好多个呢，拿呀拿呀，背一背呀、啊，抱着抱啊，怎么抱着快下去？我当时想着这么个热水，要不是这个队伍好的话，武警部队我们怎么活啊？这房子都冲走，把我们冲着想冲到哪个地方去了啊？如果没有武警部队的话，我们怎么想水把我们冲到哪？
0: 这是2023年，神农架发生山洪时，当地居民拍下的武警官兵全身心投身任务中的影像。
4: 这一块山石是一次山洪过后，村民们搬下来。

0: 刻上字送给我们的武警官兵。神农架美丽的背后往往藏着许多的危险，泥石流、山洪、雪灾，而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候，这一群临海卫士总是会第一个冲向前。
1: 新兵陈良玉在梁龙的传帮带下，越来越懂得守护的意义。这一天训练结束后，梁龙把陈良玉带到了营区后面的一块菜地。
2: 这种啊，这个是水果型的，适合生吃，也适合这个凉拌。
3: 摘那种比较嫩一点的，
4: 是班长，
3: 非常白的就不要摘了，这个比较老，到时候爷爷奶奶他们吃的时候，这个可能牙有些牙齿不好，这个嚼不烂。
4: 明白。
1: 梁龙摘瓜的动作很熟练，在部队他学会了许多技能，但在这之前，他的人生是另一番光景。
5: 毕业之后啊，在外打工，在电子厂上过班，也在这个搞过焊工，然后在鞋厂里面这个走过那个流水线。我母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爸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但是我从小也是跟我奶奶长大。堂哥以前是在新疆服役，然后就是主动联系我，就说问我有想不想想不想参军，但是我也可能也是受到他个人的影响，然后自己考虑的时候也是想着在部队这个发展自己。
1: 在堂哥的影响下，梁龙对部队生活充满向往，并最终如愿以偿。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想的是再也不让奶奶操心了。
5: 武装部发完军装之后，我才到回家去，他当时是躺在床上的，就是看到我，就是感觉就是很欣慰，就感觉当时他就从他的眼神里面，我就觉得他的感觉跟我说，这个在外面这个在部队的时候要好好的干，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定要这个就是一定要自己长本事，这以后的这个生活呀，要靠自己。
6: 我奶奶是在我当兵第一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奶奶去世后，梁龙再也没有回过家，他把中队当成了家，身边的战友就是自己的亲人。
6: 我来神农架林区当兵十三年了，对这片林子里的每一条路都熟了，每一户人家也都认识。一茬一茬的老兵退伍了，但这个传统一直没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这片林子，还有这片林子里的这些人。
1: 刚下连时，陈良玉看梁龙只是一个严苛的班长，一块冰冷的石头。而在那些家常的叙述里，他更懂了班长一直在默默守护这片林子和林子里的人。在梁龙心里，中队是他的家，战友是亲人，敬老院的老人是他想照顾的长辈。
7: 我给你打一个饭。
1: 而现在，这里也是陈良玉的第二个家，也是他新的人生起点。
8: 这黄瓜都是我自己种的，
9: 那您身体还好，
10: 三次不好的话也能咬住。
11: 像看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尽一尽孝心。这一光荣传统，我们已坚持了33年了。对于老人来说，这是能够被看得见的温暖；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是接地气的教育。
1: 除了经常帮助老人，在拍摄的几天时间里，我们的记者总能发现这样的一幕。
12: 帅，
13: 谁帅？
14: 兵哥哥。
13: 你又想干啥？为什么？
14: 因为每回看见他们跑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帅。还有他们经常，我有时候也会看见他们训练，我也觉得非常帅。
13: 好，
14: 我也挺想当兵的。
15: 没有头脑。
1: 如今，新兵陈良玉已经成长为孩子们眼中的榜样。虽然还没成为班长梁龙那样的人，但他也会像班长一样守

0: 护好这片大山。
1: 从1970年至今，我们中队驻守在神农架林区茫茫林海已经56年了。以前呢，我们中队主要是担负是巡山、护林及修路架桥等任务。现在呢，我们中队主要是担负神农架林区勤务、抗洪抢险及巡逻等任务。所以啊，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为林海卫士。
0: 寒来暑往，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中队不仅获得了神农架雍正爱民模范中队，梁龙、陈良玉等官兵们也把青春扎根大山，以挺拔坚毅的身影默默守护神农架的林海秘境。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在任务中，我们的现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复杂地形和阻碍。
1: 冲锋舟不能进去的地方，极难险中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警犬也可以带着救生圈快速的过去救人。
2: 为了适应我们高原高寒山地作战的这个复杂地形环境，非常考验警犬和战斗员之间的这个协作，
3: 给机型树立一个榜样，觉得我这个训导员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能够保护好它。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

0: 征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你是从哪里来的？
1: 海南三亚。
0: 哦，
2: 我是徐子轩，今年八岁了。我的父亲是一名飞行员，他守护着这片天空。我还有一个哥哥，现在在飞行少年班学习。我的梦想也是当飞行员。这个暑假，我来到爸爸服役的部队，参加夏令营，体验我梦想中的生活。
3: 我叫陈汉哲，我平时喜欢宅在家里打游戏，喜欢独来独往。这次妈妈非要让我来参加夏令营，真是不想来。
4: 我叫张三恩，今年12岁，在我同学的眼里，我永远只有妈妈陪着，爸爸在我的生活中永远缺席。我多羡慕其他同学能够有父亲陪着过生日，陪着出去玩，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2: 夏令营里的小朋友真多，在5天的军营生活里会遇到什么呢？相信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吧。

0: 在军营里吃饭可不一样，得坐得整整齐齐，听口令才能动筷子，还不能大声说话，这让我真有点不习惯。军营里的第一顿饭没想到这么丰盛，牛肉、手撕鸡还有蛋糕和肉夹馍全是我爱吃的。
1: 开饭。
2: 大家都认识一下，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我叫孙一泽，今年12岁，来自山东泰安。
4: 我来自山东潍坊。
5: 我来自山东青岛，喜欢跑步和打乒乓球。来这次夏令营，我
0: 第一次围坐在一起的夜晚，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和拘束，只有此起彼伏的笑声。就这样，我们的军营生活正式开始了。
6: 一定是这样，
7: 一定

军营第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教官说我们集合太慢，像蜗牛似的。可这真是我头一回骑这么快。

我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可能是20分钟，也可能是半小时。小腿在发抖，可是我

0: 一下。
1: 半场
2: 到。
3: 一，
4: 刚刚训练的时候，我看加恩这个情绪不太对，你一会儿找他聊一聊。
2: 好，加恩，跟我过来。刚刚怎么了，家？看你情绪不太好。
5: 我动的字总是不标准。
2: 没事，队列训练是每一名军人入营以来的第一个，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爸爸以前也是这样。
5: 嗯。
2: 你爸爸送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勇敢独立的小女孩，对不对？
5: 对。
2: 那一会儿我们重新回到训练场，咱们跟上教官的节奏，好好训练，好不好？
5: 好。
2: 来，去吧。
5: 是。
6: 右脚。
7: 以前听我妈说，我爸当兵的时候站军姿直接站到昏倒，那时候听着我完全没什么感觉，但现在我真的信了，这还仅仅是开始，还只是军人最基本的入门。军人的一天我记住了，记住了太阳有多烫，汗有多咸，脚有多疼，也记住了我爸当初也是这样过来的。这一刻我第一次觉得他好像也没那么远。
6: 过场啊，
8: 小游客动起来。
9: 上午的队列训练总算熬过去了，也不知道算不算有了点军人样子。但真正让我发怵的是下午，居然是真人 FF 对抗。教官讲规则的时候，我手心就开始冒汗。要穿上那种模拟对抗服，在整整200平方米的场地里打3v3的射击战，光是想一想，我就觉得紧张。

0: 的枪在瞄着我呢，我现在不能出来。哎呀，媳妇先被打中下场了，这可怎么办？赵佳也下场了，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1: 跟他们打起来，不要怕，把枪送给敌人呀，不要怕啊，不要气馁，不要害怕。
2: 你躲起来肯定是会失败的啊。
3: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在后面打掩护，
4: 你为什么不出来掩护？
2: 你们不要吵了好不好？为什么要指责队友啊？就是一场枪战吗？啊，下一把我们打回来就行了好不好？不说话吗？下一把打回来好不好？
5: 好。
2: 啊，来蹲下，我们商量一下下一轮的战术好吗？
1: 等一会儿我们制定好方法啊。你守在哪个地方？你有想法吗？
3: 我觉得我身材比较小，所以我可能，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跑上去去打。
1: 啊，就是你防守的时候，他们过来，你绕过去打他们，对不对？
3: 对。
1: 哦，你还是一样的，你就在那里，他们冲过来，你在后面突围他们。
4: 好。
1: 好，一样的，你的火力支援这次一定不要害怕，上把一样，冲过来打你，但是你一定要勇敢的面对他们，行不行？
4: 行。
1: 行不行？
4: 行。
1: 好，我相信你。啊，来，我喊个口号好不好？
4: 好。
1: 来，威风的龙啊！威武的龙，加油！
6: 开始战斗！
1: 布朗，往前冲！
7: 掩护！
1: 他们冲过来了，前面也冲过来了，快快冲他们！
8: 原来可以这么打，教官看到我身材小，让我偷偷迂回到对方的后场，悄悄接近他们的防守阵地。看来对方没有发现我，准备

0: 手机。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我们终于胜利了。
1: 我们终于赢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我就说你们能行，对不对？
3: 对，
4: 我们
3: 最棒了！耶耶！
5: 差两个，你呢？
6: 我也差一个。
7: 哇，你们两个真厉害！
1: 太棒了啊！我就说你们能行吧。
8: 通过这次的比赛，让我们明白了战场上永远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要和自己的战友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我想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0: 今天的国防教育课堂，我观看了一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金刚川》，里面的志愿军叔叔们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真是厉害。教官说，抗美援朝的时候，志愿军没有飞机，没有坦克，靠的就是保家卫国的决心。现在咱们的装备不一样了，但这份气传下来了。
9: 下面我们请徐子泉对两款飞机进行讲解，大家掌声欢迎。
10: 它圆滚滚的，肚子特别大，就像一只会飞的大河马。它的任务可不是送快递，而是在大海的船上稳稳地把解放军叔叔叼起来，再送到敌人的背后，所以大家都叫它空中战马。这架瘦瘦的直升机是直20，它身材苗条，动作特别轻快，就像飞在海面上的燕子。它平时飞得又低又快，敌人很难发现它。
9: 很不错，20的工作就是紧紧跟在大胖身边当贴身保镖，如果前方有危险，他会率先冲过去，用自己的灵活的身手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或者用他身上自带的武器消灭敌人，保护大胖安全通过。他俩配合起来，一个力气大，一个反应快，简直是天衣无缝。好，再次把掌声送给徐子泉。
0: 我看着直八和直20的飞机模型真帅，现在我们的部队也有了那么先进的直升机，可是教官反复强调的还是那句保家卫国的意志。我突然明白了，爸爸每次起飞前心里装着的应该还有保卫祖国的坚定信念吧。这份信念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那里传到我爸身上，传到我哥身上，我相信以后也会传到我这里。
11: 这个手呢，捏住，边拽。
12: 老师咋听你说？看到没？我手上呢？
13: 你再往里面送，
11: 必须得边拽。这个枪一拉，拉枪，拉机，看国内有没有子弹，有的话就感觉太短，必须得把全拉出来。
14: 拉枪机，运枪，枪机。
15: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下午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把
0: 是191步枪，精准度很好，模块化设计，适应不同作战任务。我们家的书架上有一本《中国枪械图鉴》，我翻过很多遍，里面的型号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以前在书上看的是数据和性能，可今天真的把枪握在手里，才发现它沉甸甸的，拿起来一点也不轻松。我才明白，解放军叔叔们握着它冲上去的那一刻，从来不是游戏，而是要用生命去守的。

0: 我身后就是航展上所见到的直八 C 直升机。下面我们有请我们三位救兵叔叔为大家简单介绍。
1: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名救兵。
2: 你们手里的这块抹布啊，它看着不起眼，但是用它擦过的每一块蒙皮、每一块玻璃，都关系着飞行安全。你们今天干的这个活，就是你们的爸爸、叔叔们每天都在干的事儿。一架飞机要飞上天，背后是几十个机务官兵忙一整天。
3: 原来飞机不是直接就能飞的，它需要有人每天检查、擦洗、维护，才能保持最好的状态，随时听令起飞。这就是爸爸每天做的事吗？以前我只知道他忙，不知道他在忙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他在这里守着这些飞机，这些飞机飞到天上去，守着我们。
4: 魔王关，教官说，只有意志力最强的军娃才能通过。
5: 不怕困难，勇于挑战，大家清楚没有？
4: 每个人站在魔王面前，魔王的眼里没有表情，他会问你，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要用最大的声音、最坚定的语气告诉他你的名字。声音小了不行，犹豫了不行，眼神躲了也不行，魔王会把你打回去重新排队。
6: 我的眼睛的勇气都没有，
7: 你看一看，
8: 回去。
4: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一定可以的。
9: 报告国王，我叫徐子君，我身形走矮一点，前往碧林。过程中我家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山丘渡完。
6: 还是不够流畅。
10: 报告国王，
8: 回去。
10: 报告国王，我会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山丘渡完。
11: 站住了，眼睛啊！没关系，他们要上
9: 来。报告国王，我叫徐子轩，我身形走矮一点，前往碧林。过程中，我将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山丘渡完。
6: 恭喜你，通关。
4: 其实当时刚上场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很紧张，我明明已经很大声了，但是可是就是过不去。后面教官给我了鼓励，让我不要紧张，我才过去的。
12: 惊心动魄的魔王关过去了，这下该歇歇了吧？可教官的哨声紧接着又响了，染毒地带的烟雾已经冒起来了，前面还有雷区和三公里奔袭等着我们。在教官的帮助下，我们戴好了防毒面具，前面全是烟雾，什么也看不清，跟着小伙伴一起冲吧。通过雷区，教官让我们匍匐前进，身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真是惊险刺激。
0: 走，
2: 我带着你走，我带着你走，走，来，跟上我。
5: 你们在磨叽什么？
2: 快！
5: 我在等你们。
13: 我要喘不动气。
2: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缓一缓，缓一缓。加油，加油，加油！没关系，缓一缓，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5: 抓紧时间。
14: 脚腿用劲，
5: 抓紧时间给我往前跑。
14: 腿用劲啊！
2: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坚持住好不好？坚持住，对，往前跑，加油！
5: 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
2: 马上，马上就到了啊！坚持住，很快，非常好，坚持，太棒了啊！
14: 加油！加油！
5: 飞翔，
2: 不错啊！
5: 抓紧时间。别都可

0: 最后一关，翻轮胎，过高墙，扛沙袋，一个接着一个，每个科目都让我筋疲力尽。教官说，这是在考验我们到底有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我趴云梯的时候，胳膊已经没劲儿了，可想到教官那句话，就差这一步了，咬牙也得过去。
1: 对，
0: 终点就在眼前，冲呀！
1: 放。
2: 5天前我刚来到这个营区的时候，我觉得当一名飞行员很简单，但现在我慢慢懂了，想要成为一名飞行员并不是那么容易，是要拿命来守护这片蓝天的。虽然我知道这条道路很苦，但我的梦想还没有变，所以呢，我会把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
0: 首先呢，这几天的训练是挺累的，我在这里练习了站军姿、手膝、立臂，然后战胜了魔王，通过了许多的障碍关卡。
3: 这几天呢，我练过队列，擦过飞机，还学着机务叔叔的样子把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体验了爸爸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以前我总是不理解父亲，但现在我想说我懂了。
4: 是小鲁吗？一凡，这几天辛苦啊，你很棒，你都坚持下来，所有项目都能够和大家一样啊，很好。
5: 走了，拜拜。
6: 最后我们想说，福音展翅，志在海天。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淘宝到底有多

0: 不能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科学教育，定量美好未来。

0: 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会想他们的。
2: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连应该是你家。
4: 关注冰雪千刀连，一对勇敢的士兵夺取了横跨莱茵河的最后一座至关重要的大桥，打开了通往第三帝国心脏的大门。正如他们的指挥官卡尔蒂莫曼少尉和行动胜利的三名关键士兵所言，他们必须夺取这座大桥，但桥上机关枪林立，布满了炸药，他们极有可能和大桥一起被炸得粉身碎骨。天黑之前，他们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0: 德军少校汉斯·希勒决定提前炸桥，他极不情愿地下达了炸桥命令，舍弃了留在莱茵河西岸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德军上尉弗里森汉转动机关以引燃炸药，大桥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主炸药无法引燃，不过还有补救措施。与此同时，蒂莫曼准备过桥。
1: 我告诉士兵们，我们要按顺序过桥，先第一排，然后第三排，最后第二排。
0: 麦克瑟沙率手下检查了大桥西端的两座塔楼，塔楼内没有德军，他们继续前进。
1: 我不记得自己碰过桥面，我简直就是飞过去的。
0: 蒂莫曼知道速度是取胜的关键，他以身作则，亲自率队过桥。
1: 跟我来。
2: 在战争中运气很重要，但是只靠运气是打不了胜仗的，要打胜仗还需要策略和勇气。过桥的时候你无法迂回前进，必须贴着两侧用桥梁掩护自己，总之不要走中间。
0: 紧随其后是德利西奥率领的排。
2: 开始行动以后，我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能够快点过桥。德国人企图炸桥，他们试了一次但是失败了，我们确定，至少我是确定大桥一定会被炸毁的。

0: 为找出更多的炸药包，美国工兵随蒂莫曼上了桥。当休莫特中尉、尤金多兰中士和约翰雷诺兹拆除炸弹引信时，蒂莫曼的排负责提供掩护。美国士兵一旦开始行动，就不能回头。忽然，和对岸塔楼上的机关枪猛烈地扫射起来。接着，美军又遭到德军狙击手的伏击，他们藏在莱茵河上游距离大桥180米的一艘驳船里。
1: 机关枪子弹从头顶呼啸而下，狙击枪火力横扫过来，美国大兵陷入了交叉火力网中，前面是机关枪火力，后面是来自右侧的纵射火力。
0: 蒂莫曼和突击队员无法前行，他们甚至还没走到桥中央，德军随时会再次动手炸桥。在德军密集的火力之下，美国大兵们无处可藏。
1: 隐蔽阵地纵射火力的概念是这样的，从隐蔽处向敌人的侧面进行射击。
0: 美军别无选择，只能在坦克的火力支援下逐个击破德军阵地。盘形坦克能压制塔楼上机关枪的火力。接着，美国步兵进入塔楼的每个房间消灭德军，但首先他们要除掉德军狙击手。
1: 德军狙击手已经暴露了自己，他们藏在一艘驳船上，什么掩护都没有。
0: 因此，蒂莫曼让停在斜坡道上的一辆谢尔曼坦克除掉驳船上的狙击手。除了盘形坦克 ，A 连还有9辆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行驶较快，最大时速接近47公里。它是二战中首次投入使用，也是最常见的美国制造的坦克之一。坦克上安装有炮塔转动装置，炮手能够全方位地观察战场。75毫米坦克炮能对步兵和装甲兵造成致命的打击。谢尔曼坦克对驳船发起猛攻，德军狙击手在顷刻间毙命。当美军走到桥的中间时，塔楼内的德军机枪手可以更清楚地瞄准目标。美国大兵成了德军 MG42 通用机枪的靶子。
1: 这就是德国 MG42 通用机枪，和 MG34 不同，它的枪管是方形的，它的射速极为惊人，每分钟高达1500发，不到2分钟，这些子弹就会用完。MG42 通用机枪使用的是这种7.92毫米口径的枪弹。
0: 美军寸步难行，他们还要前进150米才能过桥。盘形坦克压制住塔楼上 MG42 通用机枪的火力，美军才能穿过鲁登道夫大桥。一辆美军坦克仔细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落在远处的左侧塔楼内，德军机枪顿时鸦雀无声。美国工兵仍在桥上拆除剩余的炸弹，他们在和时间赛跑，要赶在炸药爆炸、美军和大桥同归于尽之前将炸药包扔进莱茵河。
1: 真是太惊险了，美军在过桥的时候还要寻找和拆除德军布下的炸药包。一名美军士兵清楚地记得，他亲眼看到一名工兵中尉剪断引线，将炸药包扔到桥下莱茵河里面的画面。
0: 当美军向前推进时，塔楼内的德军重新集结，再次开火。美军装备的大都是标准的卡宾枪，因而反击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1: M1 卡宾枪是美军装备的半自动步枪，这种武器的优点是非常轻便，拿在手里

0: 毫不费力。如果在泥地里长途跋涉，这种武器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M1 卡宾枪使用 7.62 毫米口径专用子弹，弹仓能容纳15发子弹，它的缺点是有效射程短，对在前线作战的步兵非常的不利。
1: 现在德军正好处于美军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因此美军能找到掩护快速前进了。
0: 我告诉士兵们，如果桥被炸了，那我们就全完蛋了。快行动起来，加油伙计们，我们尽量快点跑。德里西奥以身作则，带头冲锋，率先冲到塔楼下。有人大喊，谁去拿下右边的塔楼呢？我扭头看了看，谁都没动，于是我就朝着右塔楼跑过去。我推开门，他们正在维修机关枪。我开了几枪，用德语大喊，举起手来。我只会说这一句德语。他们转过身来，举起双手。我拿过机关枪，然后把机关枪扔到了塔楼下。
1: 德里西奥俘虏了德国兵。与此同时，瑟莎带人攻占了左边的塔楼，在楼上他们俘虏了一名德军机枪手。塔楼已经构不成威胁了。就在德军准备再次行动时，美军工兵中尉莫特发现了一节金属导管。工兵认为这节金属导管连着爆破大桥的主炸药引线，桥上仍有不少士兵，莫特必须速战速决。他用 M1 卡宾枪瞄准引线，发射了三发子弹，致使主炸药完全失去了作用。尽管炮弹无情地向他们打来，但到现在为止，奉命夺桥的美军无一人死亡。但是攻上东岸后，他们并未脱离危险。现在他们必须消灭铁路隧道里的德国兵，没人知道有多少德国兵藏在里面，他们拿着什么样的武器。蒂莫曼再次派出采用掩体清除策略的德里西奥。
0: 我和科尔普斯中士向隧道走去，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枚手榴弹，扔进隧道里。
1: 一声巨响过后，周围一片死寂，美军进入隧道，朝黑暗的角落里开枪。
0: 隧道并不直，我们听到那边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尖叫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德国兵还是老百姓。
1: 美军的策略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德军和惊魂未定的德国平民开始涌出隧道。随着美军横渡莱茵河，当天早晨才受命负责雷马根防务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骑着自行车溜进铁路隧道，逃之夭夭。美军夺下了鲁登道夫大桥，俘虏了守桥的德国士兵，但是接下来美军必须守住薄弱的桥头堡。德军采取了分层防御策略，他们可以从高射炮阵地发起反攻。美军 B 连的士兵率先从西北侧向艾普勒高地挺进180米，随后巴罗斯少尉率 A 连第二排循着他们的足迹，冒着枪林弹雨向上攀登。
2: 和爬山相比，攻占雷马根和过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1: 当美军爬到半山腰时，20毫米的高射炮弹从天而降，他们损失惨重。比尔舒兹中士被打穿大腿，弗兰克马雷克也被弹片击中。美军匍匐着寻求掩护，然而在上山途中，他们看到了令人心碎的一幕。在一片狂轰滥炸之下，B连的一个班全军覆没。巴罗斯率领的第二排知道他们也难逃厄运，他们必须尽快离开德军的火力范围，找到火力死角或者掩体。然而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拼命向山顶跑去。

0: 们的冒险是值得的。到了山顶，德军已经放弃战斗。得知美军渡过莱茵河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万分欣喜。艾森豪威尔下令，至少五个师要尽快从鲁登道夫大桥渡河。但要顺利实施新计划，美军必须扼守住鲁登道夫大桥的桥头堡，击退德军的反攻。美军如果能建起一个防御带，就能逐渐扩大控制范围，然后以桥头堡为据点向德国境内挺进。听到大桥失守的消息，身在柏林的希特勒怒火中烧，他亲自派遣可调动的所有部队前往雷马根，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美军。午夜刚过，第一辆美军希尔曼坦克渡过了莱茵河。
1: 短短几天，通往雷马根的所有道路都拥挤不堪，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田野里到处都是轰隆作响的火炮、坦克和高射炮，排队前往小小的桥头堡。
0: 第一天就有8000人过了桥。过了桥之后，美军向北挺进。1945年3月8日傍晚，美军攻占了德国温克尔镇。德军动用了上百门火炮，在3月8日和3月9日期间，向桥头堡发射了大约3000发炮弹。为击退美军，德军甚至动用了540毫米卡尔超重型迫击炮。据说卡尔迫击炮发射了11枚炮弹，但均未击中目标。接着，卡尔迫击炮就出了故障。德军还使用了6膛火箭发射器攻击正在渡河的盟军部队。这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盟军派了5个营来镇守雷马根桥头堡。672门高射炮被安放在大桥周围。这是盟军火炮部署最密集的地方，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德军的所有炸药都用来炸桥了。3月8日16点45分，纳粹德国空军开始轰炸雷马根地区。由3架俯冲轰炸机和1架福克沃尔夫190百蛇鸟战斗机牵头，德军对桥头堡进行了为期2天的空中打击。
1: 德军各种飞机掠空而过，试图阻止盟军向桥头堡挺进。
0: 但是德军飞行员犯了一个大错误。
2: 德军飞机顺着莱茵河飞往上游，成了两岸防空炮群的目标。他们还没有轰炸大桥，就被美军密集的炮火干掉了。
0: 忽然，炮手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1: 我突然看到德军飞机从头顶飞过，试图轰炸雷马根大桥。忽然，一架飞机的速度加快到其他飞机的2到3倍。
0: 希特勒派出他高度保密的致命神奇武器来轰炸大桥。世界上第一架喷气轰炸机阿拉多 234B2 轰炸机呼啸而来，扑向鲁登道夫铁路大桥。飞机机翼和机身下的炸弹架能存放1枚1360公斤重的炸弹，或者3枚500公斤重的炸弹。然而，他的炸桥行动也以失败告终。3月12日，空袭更加残酷。约91架德军飞机轮番轰炸大桥。但是盟军已经掌握了飞机的攻袭规律，开始从德军手中夺回鲁登道夫大桥上空的控制权。

0: 仅三月十二日一天，就有26架德军飞机被击落，9架被炸坏。随着越来越多的盟军队伍和物资进入雷马根桥头堡，德军已经不可能再夺回鲁登道夫大桥。尽管如此，希特勒又出奇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希特勒亲自下令动用终极武器 V2 火箭攻击守卫大桥的盟军。V2 火箭也叫复仇使者二型武器。世界上最早投入实战使用的弹道导弹飞向了雷马根大桥。V2 火箭可装载1吨炸药，5分30秒后就会落在320公里外的目的地。希特勒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绝对能成为科幻小说的素材。从3月11日到17日，德军从荷兰基地发射了11枚 V2 火箭弹，以炸毁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大桥。10天来，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渡过了莱茵河，在枪林弹雨中，数百名美国工兵挤在大桥上修理受损的桥身，以确保大桥可以通行。而当大桥不堪重负摇摇欲坠之时，克莱顿·鲁斯特中校正在桥上。
9: 我听到铆钉折断的声音，接着我觉得整个桥板都在颤动。我快速扫了一眼桥板，桥板果然在颤动，桥板上面灰尘四起，我立马就知道大桥就要坍塌了。

0: 大桥突然坍塌。不幸的是，有32名美国工兵身亡，63人受伤。尽管如此，大桥还是通行了10天，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利用鲁登道夫大桥渡过了莱茵河，以桥头堡为据点深入到德国腹地。第27装甲步兵营的 A 连在无一人死亡的情况下成功夺取了大桥。
1: 我想当盟军成功夺取鲁登道夫大桥时，作战双方都已经意识到战争快要结束了，德军已经没有对抗盟军的屏障了。
0: 而在德国一方，弃桥骑车逃跑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被希特勒下令枪决，下场悲惨。6个星期后，希特勒在位于柏林的地堡里自杀，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0: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人间烟火气，家家西凉香。龙脊生物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以光为媒，星光美传。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房屋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旭阳。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推动心智战斗力加速提升。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前身组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涌现出王文礼、李淳光等英雄飞行员，创造出多个经典空战案例，铸就了空中霹雳虎的赫赫威名。进入新时代，部队官兵传承先辈敢打敢拼的胜战基因，着眼战场需求，加速人才培养，紧盯强敌对手，锤炼过硬本领，在一次次搏击蓝天中书写强军答卷。
2: 雄鹰毒蛇可以划出战区一战区划，雄鹰检查好加力起飞。
3: 现在发动机的轰鸣已经开始，第一架 P4 的飞机已经开始朝我扑面而来，这个震动感，瞬时速度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尾焰接近有740度，向着远方美丽的夕阳直插云霄，希望今天晚上所有飞行员的飞行训练一切顺利。
4: 这是一场高频次、多科目、跨昼夜的飞行训练，即便是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同样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大考。他们在高负荷状态下对超视距空战科目再次进行了新的战术战法验证。
3: 今天飞行一切顺利吗？
5: 顺利。
3: 现在感觉怎么样？
5: 现在感觉挺好的，因为刚刚在空中看到了特别漂亮的晚霞，而且看下面灯火通明，有一种守护家国的感觉。
6: 进行了一场夜间的空战，心情比较激动，现在整个人比较亢奋，就是夜间飞完一个架次之后，对我们空中有我们的长机带领我们进行了一个协同配合，在战术上非常还算是比较顺利完美吧，享受飞行。

0: 请快乐飞行。
1: 空中作战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对飞行员的作战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郭玄红来到这支部队6年，亲身经历并见证了部队的转型发展。在前几年的一次金飞镖竞赛考核中，面对兄弟部队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官兵们并没有气馁，大家精密演算每一组数据，深挖战机性能极限，凭借精准的空中操作圆满完成考核。
2: 我们从集训开始，我们就不断地磨练我们的技术，选取合适的参数，然后尽可能地去克服我们火控平台的一些不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传承，因为我们的老前辈打响了我们空中霹雳虎的一个名号，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装备，我们又融入体系当中，我们理所应当应该做得更好。
1: 这支屡建战功的部队在人民空军历史中留下了辉煌战史，先辈们在条件落后、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多次击落非法入侵敌机，创造国土防空作战的经典战例。时代进步，精神长存。踏上军队改革转型的浪潮，部队不仅在创新战术战法上持续攻关，还吸收了更多年轻血液，承担起培养人民空军四代机飞行员的重任。
2: 我们单位对年轻人的培养有专门的一个方案，叫做虎啸计划，它会针对每一个来我们单位的年轻人，他的不同的特点、技术能力和他的个人的一些技术水平去打造，看他有哪边有什么缺陷漏项，我们会尽量去给他补齐。更重要的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如何面对一项任务去用好我们的武器平台，未来的话他们到更新更先进的一个装备上，他们会有更好的发挥。
1: 张小晨、郭峰奇正是虎啸计划培育出的年轻飞行员，从少年时他们便一同成长，一同飞行，既是同窗，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年夏天，他们迎来首次空空导弹实射，导弹呼啸发射的瞬间不仅是一次实战科目的检验，也为两人的成长航迹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在发射导弹之前要请示发射授权，我就特别激动地喊出，我说我要报出我代号，我说拐东东八发射。整个大厅里可能都回响着我这个一个发射的声音。导弹发射出去之后，自己就是非常的激动，有点兴奋。
4: 当你按下发射按钮那一刻，看到导弹尾烟，然后你才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真正的一名战斗员。
1: 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员，在未来战争中最大程度发挥武器性能，融入体系作战，是年轻飞行员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因此部队因势利导，一方面让他们多次走上重大任务现场，另一方面则创新训练方法，老中青三代飞行员既为师徒也是对手，在碰撞中产生思维火花。
5: 经常问教员，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选择中断，教员是不是可以选择转进了？其实在我看来，他的判断和我的判断是一致的，啊，然后我就鼓励他，你要大胆地做出决策，不要每件事情之后先征求我的意见，因为空战，战机稍纵即逝。
6: 然后我们之间就会经常进行交流，有的时候我们从不同的院校分到这个单位的，每个院校还有自己的一个教学方法，我们就会沟通一下，哦，你在院校原来学的是这样的一个知识面，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我们之前学的是这样一个体系，然后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思想的碰撞。
1: 如今这些年轻飞行员许多已经通过了长机资质考核，参加多项重大演习演训任务，成为了单位的飞行骨干力量。女飞行员姚天慧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刚满26周岁，但今年8月她独自驾驶歼击机5个小时，出色完成某大项任务。
7: 她是一个勇敢者可以去干的事情，你要敢于出手，也要敢于放手。像空中加油一样，我空中加油我去练，我练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练一个月，我练一年，我最终我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干好。在这种就是钻研刻苦然后去肯干的这个精神上，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8: 你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你该怎么样去打赢，你不光你要照顾你的僚机，去指挥他用什么样的战术，然后飞怎么样的航线，这就是都是长机要考虑的，责任也会变得更多。
1: 光阴回溯，英雄的荣光长存，激励着一代代官兵飞向更高更远的长空。近年来官

兵们紧盯强敌对手，多次参加沿海高原一线轮战，并成立多个课题和战法研究小组，各类创新战法在实战化演训中不断被验证完善，一批批年轻的飞行

0: 固的起飞，用我的武器来证明，用我的能力来证明，用我的导弹来证明。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人生无常，起起落落，起也从容，落也坦荡，不忘初心，然后迎难而上。我相信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成长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更挺拔的自己。
1: 近日，陆军某旅远程火箭炮分队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戈壁，开展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检验装备性能和部队作战能力。
2: 无人机率先升空，任务控制手操作昼夜光电侦察平台，在红外模式下对目标区内的目标进行搜索。
3: 报告，发现目标，识别已上传。
4: 知道。
2: 官兵快速研判识别目标，多元情报交汇融合，辅助指挥员研判态势。训练中，狂风卷起阵阵沙尘，对弹药装填造成不少困难。官兵们处变不惊，在规定时间窗口完成各类技术准备工作。
3: 5、4、3、2、1，放！
2: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阵地暴露的警报声响起。官兵们迅速撤收火炮，向数公里外的预备阵地机动。
5: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下发临近目标。
2: 侦察要素传来新的重要目标信息，处于值班状态的火力打击分队迅速完成阵地占领，调整火炮状态。
5: 3、2、1，放！
2: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发火箭弹密集出膛，将残余目标悉数摧毁。
6: 我们始终紧盯实战标准，突破装备性能临界值，在高寒、大风、暗夜等复杂恶劣环境中正打实抗，反复淬炼，全面锤炼了部队精打快射、远程机动和协同打击的综合作战能力。
1: 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10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AI 涉军造假等10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督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正式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10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反恐务实合作课题，深入研讨，坦诚交流。
7: 论坛期间，中外参会代表围绕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组织多场深度对话、专业研讨与务实交流。各方集中研判恐怖活动演变趋势，深入研讨反恐能力建设，细致演练防范打击战法，在思想碰撞、经验互通、技术共建中凝聚广泛共识，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携手防范恐怖风险、共筑安全屏障、守护共同家园的坚定决心。
8: 我们讨论了一系列话题，特别是关于如何加强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我很认同他们分享的这些观点，这也是我们来到长城论坛的原因，来交流信息和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7: 论坛期间，中外参会代表通过多层级研讨交流、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训练科目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深度务实交流，有效增进了各国反恐力量的互通互信，进一步凝聚了联合反恐的强大合力。
9: 反恐它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一定要有国际合作。其实现在国际合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一些国家呢，在反恐上，它比如说双重标准呐、政治化呀、工具化呀。反恐如果说大家都是以邻为壑，各搞各的，其实不可能真正的消灭恐怖主义。
10: 通过这3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

0: 即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1: 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介绍了边境反恐反渗透的实践，依托联防与科技筑牢边境防线，做好证件筛查预警，深化国际情报合作，持续开展人员培训演练，探索构建综合反恐体系。
2: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各类安全威胁。
1: 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也是本届论坛的重点议题之一。论坛上，亚洲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区域合作协定组织信息共享中心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示范框架。
3: 这次长城论坛专门提出了应对海上恐怖主义，用好海事公约，明确管辖权限，打通跨国家信息流转渠道，依靠常态化区域合作，提前识别海上风险，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几天来的参会，我深切感受到国别多、人员类别多，使得本届论坛更具多维视角、国际视野，对于各国反恐实战具有深远借鉴意义。在采访中，许多与会代表都强调了加强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的紧迫感，说明深化双多边反恐合作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现实需要。长城论坛为军事国际交往与合作开辟了良好通路，作为各国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相信本届长城论坛也会成为一个新起点，促进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全球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4: 再来关注武警部队驻将星火论坛的消息。
5: 日前，武警部队首届驻将星火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此次论坛，武警部队采用成果简介、实地操作、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共划分39个展示区，集中展出80多项创新成果，涵盖了工兵防化、部队侦察、公路运输、军械装备四大专业。从小型破拆工具、重型卡车，再到大型工程机械，各类高难度科目接连上演，每一项都离不开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实操苦练。
6: 养兵千日，更要练兵千日。我们夜以继日的训练，就是为了当有任务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完成好任务，能够将我们的精湛的技能应用于任务一线。
4: 连日来，各部队紧贴岗位需求，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检验官兵军事训练水平，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7: 海军航空大学举办的综合保障群众性练兵比武，不仅设置后勤保障、装备保障、通信气象保障等28项传统比武科目，同时增设救护物资投送、野战医疗手术等实战新科目，重点锤炼官兵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实战保障能力。
8: 我们拓宽练兵覆盖面，强化实战化考核，推动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应急训练一体贯通，为海军航空兵输送高素质、专业化、过硬保障人才。
7: 日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保障尖兵比武竞赛，100余名官兵围绕竞速赛、技能赛、班组协同、无人驾驶操作和后勤分队保障5大类别23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部队实战化训练与综合后勤保障水平。
9: 这次比武既突出工程机械、无人装备等专业技能比拼，也强化了战场物资供应、卫勤救护、装备伴随保障等后勤要素考核，真正实现了作战能力与保障能力同步提升。
7: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京北医疗区陆续组织开展2026年度群众性卫勤岗位练兵比武竞赛，通过设置战场机动、染毒区域防护、批量伤员减伤分类等实战化科目，全面检验战伤救治训练质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开展基层部队卫

0: 生人员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围绕危急重症识别、热射病防治、训练伤处置等内容展开教学实训，推动优质卫勤资源向一线延伸。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对位于亚丁的沙特军事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召开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军军事进展以及沙特国内近期遭袭情况。
2: 从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来看，沙特主导的联军一方面通报了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10月份以来沙特境内目标受袭的相关画面。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了17人死亡和333人受伤。联军展示的视频显示摧毁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平台和无人机等。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区域各方的协助下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胡塞武装利用部分民用设施和能源设施支持军事行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相关的保障。沙特重申对也门合法政府和武装部队的支持。
3: 马利基表示，联军部队近日摧毁了胡塞武装在山区的127个仓库设施以及众多导弹发射装置，以此削弱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能力。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应该立刻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区域，包括机场、港口、石油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行动。此前，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萨那的萨巴哈中央车站、地下燃料储备、储罐以及燃料运输和卸载设施等地点正被用于军事目的。此次新闻发布会正值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升级，以及联军在也门加强对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行动之际。15号，联军表示在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在海米斯穆谢特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沙特主导的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1: 再把目光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15号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发现一艘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当天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时发现这艘油轮。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过禁区。声明说，伊朗海军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菲奥多夫卡和乔尔诺耶2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称，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境内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有2架遭到打击。乌军还打击了俄境内奥廖尔州一处攻击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以及黑海海域的一个目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
1: 乌克兰媒体15号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已经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被乌方拦截。
3: 报道称，俄军导弹击中基辅3座发电厂，并破坏哈尔科夫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
1: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源称，乌军使用的星链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国防部称将继续彻查导致14号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 乌克兰总统

0: 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称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北京阴转小雨，13到18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6到18度。呼和浩特小雨，7到19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0度到6度。兰州小雨转中雨，6到14度。拉萨多云，4到19度。上海阴，22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22到24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广州多云，24到32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香港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7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五谷丰登，汇聚

0: 振兴新图景，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长征途中，同一个团的两名红军干部在同一场战斗中身受重伤，都落下终身残疾。
1: 国民党的这个机枪把他的这个胯骨打穿了以后，12处创伤。
2: 当时就是谋生活下来。
0: 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的钟赤兵，曾3次截肢，死里逃生，独腿走完长征。多年后遇到昔日对手，他如何幽默作答？
1: 王教练也知道了，这是钟政委钟赤兵。钟赤兵开了个玩笑，他说：“我在娄山关掉了一条腿，也不知先生何时送还。”
0: 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长征血战改写的两段传奇人生，敬请收看。

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两名红军干部，他们的经历有着许多巧合。长征中他们隶属于同一个团，又都在同一场战斗中身负重伤，落下了影响终身的残疾。为了活下去，两人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更让人感慨的是，后来两个人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那片他们曾经抛洒热血的土地上工作。虽然一位在军队，一位在地方，但刻在骨子里的那份革命信仰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说起今天的故事，我们得一起到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一个特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1: 这几个字啊，是老红军苏统写的。
2: 嗯，
1: 苏统当年是25000里长征的一个红军战士。
2: 嗯，
3: 2026年盛夏，在当地专家的指引下，摄制组来到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娄山关。这里是川黔要道上的雄关险隘，毛泽东写下的《忆秦娥·娄山关》记述的正是长征中的这场血战。一渡赤水之后，1935年2月，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步步紧逼，企图将中央红军围困在川滇黔交界。危急关头，中央红军决定二渡赤水，回师再战遵义。娄山关，这座扼守遵义北大门的险隘，成为必须攻克的目标。
1: 这儿呢，就是娄山关的关口，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所在地。控制娄山关就控制了遵义，它是遵义城的一个北大门，1277米的关口，一旦封锁了也就上不来。当时敌人是一个团守在这儿，所以我们手里没有重武器，国民党一个机枪一放，我们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位置啊，是娄山关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所以25号晚上啊，我们基本上就把整个关口和几个高山我们都控制了。国民党就被赶到那个黑神庙那个地方去了。
3: 娄山关关口虽已攻克，但危机并未消除。溃败的黔军向南逃窜，退守娄山关东南侧的黑神庙。红军乘胜追击，谁也未曾料到，这片硝烟弥漫的阵地会让两位红军干部相继遭受致命重伤，就此改写一生的命运。
1: 这儿就是娄山关的黑神庙，这个地方就是国民党的旅长杜少华他的指挥所。12团就是在这个团长谢松、政委钟慈斌带领下，一直从关口一直追到这儿，追到这儿准备端掉这个黑神庙。